美好的祝福哈，今天是特别的日子，2026年10月10号，所以是双十相逢，十全十美，愿大家都能够日子温柔，然后万事圆满，好吧？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把您所在的位置哈，还有这个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一些关键词哈，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哈，过来签到打卡。一个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就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哎，这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发送文字哈，我就能够看得到。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呢，您啊，在抖音端去搜索一个成语“与众不同”，哎，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嗯，头像呢是一个戴着墨镜哈，车里边的一张自拍，比着剪刀手。好吧，找到我之后呢，可以在公屏哈，然后先添加个关注啊，点点关注不迷路嘛，主播带你上高速啊。公屏可以回复这个文字的方式哈，正心正念正能量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关于广播，你有哪些很好奇的事情啊，也都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哈，然后我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看到了，老赵头来了，说哈，赶巧了，刚看手机你就来了。暖宝宝说咋的？66号8楼，幸运数字还777，咋？咋那么连贯呢？还有网友磊哈，一个字磊啊，说早啊，看到了3081，昨天就来了，说一同姐早上好，你好啊。还有暖宝宝说好了，不能再具体了，再具体就具体到门牌号了。是啊，没事儿啊，大家呢就是怎么说呢？在抖音端哈，可能就是我们虽然素不相识哈，素未谋面，但是呢大数据的推送哈，就是会让把同频的人推送给你。只要在我直播间来的小伙伴，一定是正心正念正能量，一定是自律早起，然后呢就是性格开朗，一切事情都会很怎么说呢，欣然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小伙伴，我觉得是哈。感谢明华的关注，还有海军鱼的关注哈。谷雨说早上好，对你好啊。然后这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哈，前两天刚过完的是寒露，是不是？嗯，秋天的节气，而且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好吧，那这样吧，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吧哈。今天啊，记好了日子啊，10月10号，嗯，双十的日子，就是叫十全十美的日子。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是农历的9月初一，农历的9月的第一天哈。好吧，长春今天预报显示还不错哈，多云天气，11到18度，吉林市也是多云，11度到20度，延吉今天是阴转晴，10度到23度，四平的小伙伴们今天是多云天气，12度到20度，通化多云转晴，9到21度，白城小雨转晴，7到13度，辽源多云天气，12度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7到15度，白山多云转晴，9到21度，长白山多云转晴，7到20度。好的，那关注完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气象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的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那么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对，你们准备好了吗？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啊。可以在微信端啊，就是抖微信端，您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公众号当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在这里就可以留言了哈。东东外公发来了5个字：一同早上好。雷打不动哈，每天都是这5个大字哈。对，虽然每天都没有变化，但是我看到这5个字也会觉得很安心哈，就知道老朋友在听的，我在听我们的节目哈。

0: 此刻呢，抖音端的小伙伴比较多哈，然后也很热闹，六点半一直谈到了7:40啊，那是挺能唠的哈。好的，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啊，然后有后缀哈，的一同，就是主播一同的抖音端的个人主页，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主播一同呢是在广播端哈，上节目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就会同步开启抖音的视频直播，让大家听听广播的同时也能够来看看广播。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好的，此刻是8:09，59秒，然后马上就8:10了哈。所以说时间就是这样哈，就是稍纵即逝啊。所以我们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就过好当下就可以了。此刻呢，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我们要分享给大家。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哈，有968米的排队。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此刻呢，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车辆等候距离超过了1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亚太大街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发生哈，所以呢，有1.51公里的排队等候状态哈。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哈，有一小段的滞留。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普通路段哈，化电街的南向北，湖光路的附近哈，有一小段的滞留。那么另外一个路段呢，就是东七条街西向北，从珠江路到黄河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还有呢，就是金宇大路的东向西，超盛街的附近哈，当前是缓行的路段。好吧，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如果您所在的路段哈有特殊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一同呢会通过电波告知给路面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好的，还有一条提示给大家，繁荣路的西向东是从南湖新村中街到亚太大街的快速路的辅路，车辆等候距离也超过了1公里了。好吧，那如果说您正在堵车的路段哈，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哈，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听好听的歌曲，然后来畅聊有意思的话题。那此刻你在哪里呢？然后你在忙些什么呢？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您是几零后哈？今天早上您吃了没？今天是星期六了，你都有哪些计划或者是打算呢？是约上三五好友哈，小聚一下，还是说带上老人孩子去赏一赏秋景？还是说我要在家里哈？然后因为换季了嘛，要做一些家务，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把这个秋冬的衣服再倒腾出来。反正这就是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小烦恼吧。我们东北人就是一年四季比较分明哈，要不说在东北比较费钱。到冬天了还得交取暖费，然后还得买大货。这现在哈天是刚有点凉哈，然后就是风衣啊或者是羊绒啊，再过一段就得是轻薄的羽绒服，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什么羊绒，就更厚的大鹅呀什么的，鹅绒服哈，鸭绒服什么的。东北还有一个就是要穿貂。好吧，那此刻不知道你在哪里，因为抖音端哈已经把这个地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打开了，在抖音端可以看直播的小伙伴好像不受地域的限制，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甚至有的是在海外的哈，可能我们中华的游子，有在异国他乡定居的、打拼的、工作的哈，都可以在抖音端刷到我们，所以呢，在公屏大家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可以来留言唠嗑。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九月末如果说这个北疆阿勒泰哈您没去上的话，那好消息来了，金秋十月哈，您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还有一档节目就叫跟着1038去旅行，那么10月18号，也就是8天之后哈，就会出发了，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呢就可以报名了啊！详情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那每个人呢是6999元，也就是差1块钱7000块钱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呢就去回复两个字儿哈，南疆，去获取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海报，因为海报当中的内容非常的详实哈。然后我呢可能给大家介绍，可能我说的也比较快哈，那可能你就听完就忘了。您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了解具体的详情哈。然后呢广播端

0: 让宝宝迟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哈，然后呢，伴着这首天凉好个秋哈，开启我们的周末早时光的美好的陪伴哈。确实哈，一阵秋风一阵爽，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早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点啊。网友叫憧憬哈发来了早上好和七朵向日葵花，谢谢。然后他呢除了叫憧憬以外，后边还有小括号写的是姐妹纯手工煎饼。话说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煎饼哈，你们喜欢吃吗？然后家人哈也是非常用心发来了早安的问候。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今天是十全十美岁岁安康的好日子。然后他的这张图片应该是桂花哈，金秋十月桂花飘香，非常非常美好的季节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心快乐，然后到周末了，大家都难得哈可以放松一下。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在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是我们的国金银医化健康的这个环节了，看一看今天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分享给大家。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哎呀，一到这个上下楼，膝盖呢就感觉到有点疼，蹲下去呢有点站不起来。很多人呢都觉得可能这就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啊很可能是关节的软骨在求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学科带头人、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呢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哈，上下楼膝盖疼，蹲起有点费劲儿，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要怎么去解决呢？好的，有请我们的蔡立新蔡院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空调房坐久了，膝盖发僵，上下楼梯膝盖刺痛酸胀，走路时不时还能听到膝关节弹响，这很可能是膝关节炎的早期信号。我们的膝关节就像汽车轴承，软骨就是轴承里缓冲垫，上下楼梯蹲起时膝盖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压力，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增加或长期过度使用，软骨会逐渐变薄粗糙，骨头之间失去缓冲，直接摩擦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就随之而来。膝骨关节炎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从轻到重的过程，早期只是活动时有不适感，按压有疼痛，症状不重，很多人不注意，到了二期就开始疼痛加重，上下楼困难，长时间活动受限，三期就出现严重疼痛，关节功能明显下降，到了四期长时间剧烈疼痛，有的甚至关节变形，活动能力严重受限，治疗难度也成倍增加。现在膝骨关节炎有了一种不用开刀的微创新解法 CGF 自体浓缩生长因子注射治疗。 CGF 是从患者自身静脉血中提取的高浓度生长因子，富含促进组织修复的多种活性成分，把它精准注射到受损的关节腔里，可以实现抗炎止痛软骨修复的双重效果。因为是自身血液提取，没有过敏和排斥反应，非常安全，整个过程只需抽取9到10毫升的静脉血，十几分钟就能完成制备和注射，不需要开刀，不需要麻醉，几乎没有痛感，一般一个疗程注射3次就能收到显著效果。 CGF 不仅能快速缓解疼痛，

0: 消除肿胀和积液，还能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韧带和肌腱。对于不想开刀又希望从根源上改善关节问题的患者来说， CGF 是目前非常理想的选择。当然 CGF 并非适用所有阶段，如果软骨已经严重磨损，关节间隙几乎消失，可能还是需要考虑关节置换。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走到关节置换那一步。
1: 好的，那么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的科普哈。上下楼膝盖疼啊，不一定是老了的正常现象，而是软骨在求救。那么早期哈、中期这个膝关节炎啊，或者是 CGF 哈，微创手段为您提供了吃药和手术之外的一个新的选择。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了资深的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的会引进国际的最新的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的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3: 周末准备干什么？
4: 不知道。
3: 逛街？
4: 不知道去哪儿。
3: 打游戏？
4: 不知道玩啥。
3: 聚餐？
4: 不知道吃啥。
3: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5: 周末不无聊。
1: 好的，那这是北京时间的8:21，来自于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啊。然后呢，我们周末早时光的一声问候，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忙些什么呢？不管你在哪里，在忙些什么啊，我们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活力满满，迎接全新美好的一天。刚才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南疆哈这趟旅程，然后呢也没说的那么详细，就告诉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南疆两个字。以回复关键词的形式解锁我们的海报哈，海报当中有详细的内容。那这样哈，如果说您手慢哈，或者是不太会去索取海报的话，那就听听我的给你的这个语音的介绍好吗？看到了有网友问说交通文艺台吗？对的哈，一听您问出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哈您是一位资深的老听众，因为吉林交通广播的前身过去叫交通文艺台哈，包括那个时候同时段你看东北亚音乐台还有大众生活台哈，但现在呢我们很早哈，大概都已经很多年了哈，就都统称为各种不同的频率。比如说我们台呢就叫吉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呢就改成了就是927哈，这个叫东北亚音乐台改成了吉林音乐广播，然后呢953哈，过去的大众生活台改成了吉林经济广播啊，吉林资讯广播、吉林乡村广播，反正现在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哈来命名，好吧？汇丰王阔、子涵、清雪讲故事，还有吗？还有什么来？表示1038熟悉哈，猜的哈。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哈，就是怎么说呢，今年是2026年，今年的10月23号是吉林交通广播哈台庆30年的日子，所以我们台呢有一个宣传哈，现在也在全网的去征集或者是去搜索哈30岁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同龄的人哈，如果说您是96年出生的，那今年刚好是30岁了，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是同岁。如果说您也平时很喜欢听广播的话，对广播有一定的情缘的话，就可以报名哈，然后到我们台庆的现场，到时候呢会有一些惊喜或者是互动哈。午夜大篷车哈是很多人的记忆，那个时候都躲在叫什么寝室被窝里听是吧？汇丰王阔也是真是圈粉无数哈，从学生时代开始，然后呢就听清雪讲故事，是不是？清雪老师就讲鬼故事。胆儿大的能听哈，胆儿小的就不敢了。东东大叔来了，发来了77，谢谢哈。如果说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你是个 I 人的话，就在公屏哈打出数字，您是第一次来就刷一个数字1，您是老朋友就刷一个数字7，为什么呢哈？您可以也是老朋友的话可以666哈，然后刚好1+6=7，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对，167，167，167。好的，那一年当中南疆哈就属10月份是最好玩的，然后气候呢也非常舒适哈，而且呢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哈，然后让大家一次看遍。

还会去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带大家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还有一个各位哈非常特别的这趟旅程的体验，就是会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那么车窗外的景色会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将会从这里开始了。还会大家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给大家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这趟旅程哈，10月18号出发，每个人是6999元，这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哈全程陪同带队，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的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反正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各种套路和小坑坑哈。这次旅行依旧延续的是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哈，会大大的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啊，各位啊，吃住行游购娱，反正就是还有包括景区的头道门票的区间车票，反正就是一价全包了，不用自己做攻略了，不用自己操心费力的在那儿啊左看右看了啊，也不用到市面上各家去对比了，这个性价比就这个价格到哪儿你也找不到。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们抓紧机会吧啊，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808啊，这个我怎么念呢？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南疆，就获取海报，然后跟着1038一起去南疆吧。

0: 8:27哈，那说走就走一回哈，大家呢根据自己个人的时间安排哈，然后根据自己的比如说要出门旅行，说实话哈，总是说说走就走的旅行哪那么容易呀、啊？然后如果说你人近中年的话，上有老下有小哈，总有那么多的期待和这样的一个牵挂，但是哈，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为自己而活一下，新疆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去了你肯定还会想再去，因为太大了哈，一次也看不完。这次是南疆，然后下次再去北疆。网友星空老四的分享已经来了，但是我想在下个时段哈，开场的时候再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因为广播端马上就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凤凰传奇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只能听十几秒了，小鸟还没起飞呢。
1: 像一只小小鸟，
0: 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听啊。
1: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

0: 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周末是什么？
3: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是甜食，
3: 是肥皂剧，
2: 是豪华宵夜，
3: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3: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8:34哈，凤凰传奇的这只小小鸟哈，非常高亢嘹亮，然后在空中哈自由的翱翔。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星空老四的分享。今天呢，星空老四说，交广声声，秋空唱响，与众不同，清脆回荡。资讯歌曲共同分享，带走多云秋日惆怅，没想此刻周末时光，陈声广播快乐延长。

月相守，流言奉上，平淡相伴，漫步日常。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星空老四，因为他的这种哈特别特别的用心的分享，所以每一次我在跟大家用我的声音哈分享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会非常非常的重视哈，我都会选择一个好听的音乐哈作为这个背景哈，不然的话会辜负了他的这段文字这段分享。浩然老弟在隔空哈抖音端说，星空老师你真的棒。小麦问，这是哪个电台啊？吉林交通广播103.8，吉林省应急广播哈。只要看我的背景就非常清晰的告诉给大家了哈。然后主播一同，吉林交通广播哈，工作26年的一名哈老兵哈。好的，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台庆哈30年的一个年份哈，所以10月23号就是我们台庆的日子了，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这个时间段呢，我和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的内容吧哈。首先一个就是流感季节来了，那么这个流感的疫苗该什么时候打呢？进入到10月，全国各地啊气温逐渐的走低了，昼夜的温差也在加大，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呢这个活跃度哈在上升，许多地方呢进入到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期。那么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专家表示呢，我国通常是在11月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的一个流行季，但是9到10月，哎，9到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那么流感季的预防哈最好要打出提前量。专家介绍哈，流感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呢，它呀会需要2到4周的这个时间才能够具有啊产生一个具有保护的一个抗体，所以呢大家要提前接种。那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之前哈就建立起一个免疫的屏障。北京市疾控局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之后呢，人体就可以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能有效的降低发病的风险哈，大幅度的减少重症以及死亡病例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哈。相关的指南明确指出哈，即使是9至10月末哈还未完成接种，那么整个流行季哈也都可以去接种。所以流感的高峰哈通常是会集中在12月到次年的1月，会持续到次年的2到3月，所以说只要在流感季之内哈大家都可以接种啊，都能够获得保护。当然呢就是一切就是叫什么哈，你得用心，你得有心，你得走心，别那个就是对流感非常非常常那个盛行的时候你先去打要提前防止哈，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打了，你看这都10月份了，是不是打出提前量吗？来吧，除了这个流感疫苗的事儿哈，再和大家聊一个，就从贴秋膘到赏秋景，时令季节成为了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的增长。自立秋之后呢，时令餐饮啊、秋游不徒步啊、秋日体验消费呀、多点开花。网络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哈，立秋以来呢，全国贴秋膘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93.5%。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正在多点开花。国庆长假一结束，秋天的这个消费热潮其实呢依旧在延续，街巷餐馆里呀、时令的这个食材呀那搬上桌了哈、这个城市的周边赏秋啊、山林徒步啊、乡村晒秋啊、打卡呀，反正就这个热度在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的这类沉浸式的秋日消费也同样在升温啊，而一些商家呢可以说哈也是在顺应着时代的哈这个时节的时令的变化，开发出一些新品。比如说什么呢？有餐饮的连锁企业哈，餐饮的连锁企业那么我看看哈，是把夏季热销的这个凉拌餐食啊改了，更新成这种炖煮的热汤的餐食。对，你说这都天冷了你还给人吃凉拌的，那不就是更凉了吗？透心凉，把把凉了吗？是不是就是外边这个小天一冷哈，喝一杯热茶，吃上那一碗哈炖煮的这个汤汁儿哈，哎，就瞬间就会感觉到很温暖，是不是、从里边就会暖和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就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点单率也明显在提升。总的来看哈，这个时令季节正在成为重要的 IP， 带动着服务的增长。大家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叫秋天的第一杯饮品应该说更直接的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到了吗？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中央

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欧阳日辉哈分析，节气的消费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所以说现在哈这个大数据哈，或者说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你看搜索呀、种草啊、社交的分享啊、及时的下单呐、数字链路不断的放大秋日消费的情绪，催生大量的即兴的消费。秋天的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的创新，对不对？那奶茶都喝了多久了？喝了多少年了？它是一个数字社交催生的一个情绪的仪式感，你品一品，是不是用户搜索晒图分享行为，然后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立秋之后贴秋膘搜索量大涨，它也是情绪的这个搜索信息流里边的一个集中的显现，对吧？数据和算法就把消费触发前置了，就催生了及时的消费。算法呢补足了持续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套餐，这就实现了场景找人。所以说大家品一品，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是在社交媒体当中看到了别人的这一些晒秋的图片，然后自己也就心动了或者是有小伙伴哈就是在朋友圈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当中发了好吃的哈，这种秋天能够暖胃的好吃的，然后你也有点咽口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好的啊，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哈，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一档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就叫周末早时光哈，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然后聊天唠嗑。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歌呢？今天是10月10号哈，今天据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日子，那就送给大家一首小幸福吧有的时候其实幸福哈真的没有那么的奢侈，可能是家人的温暖的一句问候，或者是妈妈给你做的一碗面条或者说是哈孩子在渐渐的长高，然后呢爸妈的身体呢还都已经硬朗哈，我觉得可能这都是小幸福。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

0: 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手里的工作永远有一点多，是不是、啊、感觉时间不太够。
1: 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
0: 不如我们听一首歌吧，让自己哈有一首歌的放松的时间也行啊。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的现代人真的都太忙碌了，每一天好像是都是在各种事情当中哈穿梭，然后纠缠。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人近中年哈，上一点年纪的人哈，可能逐渐在做着减法，让自己越来越少的事情哈，就能不做的事儿尽量不去做了，能不想的事儿也别想了，因为让自己的心哈回归平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人生体验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呢现在事儿比较多，很忙碌，然后就让自己哈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也挺好的。这一首歌的时间，你就什么也不去想，或者说你就沉浸在歌声当中。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哈。好的，周末早时光，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2: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周末早时光最后一个时间段呢，依然有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昨夜今晨登上热搜榜的内容，首先第一条，2026年国庆的假期哈，那么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七天哈，全国国内的出游人数达到8.26亿人次，国内出游的总花费达到了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哈，也就是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了6.3%和4.3%，都是有哈增长的这样的态势。那么政策利好叠加假期的促销，国庆假期楼市热度稳中有升。今年的国庆假期，把看房哈排进了出游计划的购房者不在少数。在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深圳，多个城市呢售楼处到访量哈明显回升了。部分热点项目呢甚至出现了集中签约、排队看房的景象。那么政策的利好叠加以及房企的促销，让这个银石哈开局充满了热闹的气息。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指出哈，国庆假期呢是房企集中营销、居民看房选房的重要的窗口。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多数重点城市楼盘呢保持正常的接待，房企呢通过特价房源、还有购房补贴、车位优惠等方式来吸引客户。部分城市同步组织购房节、房交会等活动，节前入市项目为假期市场补充了可售的房源。部分楼盘呢结合929购房贷款贴息等政策推出了购房优惠，所以说呢从市场反馈来看，部分项目到访有所增加。9号，昨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今年的邮政日的主题呢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呢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呢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着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亿件的包裹进入到了寄递的渠道，年人均快递的使用量超过了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在提升。记者从应急管理部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呢，建成了45支国家级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那么，基本实现了重点的化工区域，还有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的力量的全覆盖。同时呢，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余台套的先进的适用的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确保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有力有序开展应急救援。 我国将会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国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划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当中明确的。手语和盲文呢，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的语言文字。那么当前呢，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是这些问题啊仍然较普遍。手语的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然有障碍。根据计划呢，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的时候，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的手语翻译，同时呢要提供国家通用的盲文资料。好，再来关注下一条。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这个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的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呢，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经发布了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的榜单，那么共有886位见义勇为的勇士获得了通报表扬和奖励，我们也向他们致敬。好，再来关注下一条。北京已经累计建成93个全国示范性的老年友好型的社区。10月9号，2026年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委副主任佟立志在主旨发言的时候介绍，北京呢积极推进老龄友好社会的建设，目前呢已经累计建成了93个全国示范性的老年友好型的社区。人口的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然呢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北京呢作为首善之区，着力营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氛围，推动全社会从被动应对到积极塑造，从政府独唱转向社会合唱。北京10月9号发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近期啊有用户发现豆包 APP 已经支持通过语音或者是打字这种交互的方式完成水电燃气等生活类的缴费的操作了。那么针对此事呢，10月9号接近豆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表示，豆包呢正在逐步的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一些办事的能力。记者呢实测显示，目前用户在豆包的 APP 上登录抖音账号，完成对应的户号的绑定之后，就可以使用生活缴费的功能了，切换不同城市测试可见，当前各地的水电燃气费的缴费功能开通进度存在着差异，缴费服务呢尚未实现全覆盖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豆包近期呢正在加快生活服务板块的布局节奏。国庆节之前呢，豆包就刚刚宣布了新增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打车出行和路线导航等多项服务，并且呢上线了出行用豆包专属的入口，涵盖了地图导航、交通出行、酒店住宿、吃喝玩乐四大场景。好吧，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的10月9号，2026中国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直落了两盘，总比分2-0战胜了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那么晋级了4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我们预祝她后面的行程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么10月8号，长春2027年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的都灵举行，承载着世界青年冰雪梦想和体育热忱的大运会的火种成功的点燃，标志着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办正式进入到了全面的冲刺阶段，奏响了青春冰雪盛会的奋进序曲。这次仪式亮相分成可以说是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火炬吉祥与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火炬同台亮相，完成了跨越时空、 连接中意的体育对话，致敬大运会百年传承，彰显世界大寿星运动会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活动现场呢，中外嘉宾手持着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了这个火种盆，然后圣洁的大运会火种顺利的引入到长春大冬会的火种灯，随后呢，火种灯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怀揣青春热爱，传递体育初心，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了火种的妥善保存。后续火种呢，将会顺利的运抵长春，开启全新的冰雪征程。我们也期待哈，2027年的长春大冬会的召开。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哈，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大家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落户长春医科医院，那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一些检查的费用哈，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哈，有这样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物的治疗专项补贴哈，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呢，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的会诊费用原价200，现在仅需10元。您没听错哈，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呢，您需要提前预约。如果说哈，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啊，0431-8056-1616 8056-1616。好吧，本期的周末早时光我们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8点整哈，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5。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一。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FM103.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两则好的消息。那么，首先一则呢是关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或者是脚麻以及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这一条信息你就要仔细的来收听一下。我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也是特别邀请到的是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来进行联合的会诊。那么会诊期间呢，如果说您是这个下肢的动静脉的这个彩超啊，还有就是做这个血常规啊，以及心电图啊等，将近1000块钱的费用，目前是只收196块钱的。另外呢，就是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我们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啊。那么这一项技术呢，可以治疗静脉血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呢，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以及酸胀沉麻、长期的腿部溃烂不愈合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拨打预约的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科技技术救治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的是1000块钱，而且呢您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那么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是200块钱，现在目前只需要10块钱。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进行报名预约，预约的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身体好，在家憋不住，是不是？那么我们就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如果你还没有去上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则消息，你就要仔细的来倾听了。金秋十月，如果你想去这个南疆看一看的话，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即将出发。这次呢我们逛的就是新疆的南疆那一片啊，为大家安排的是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报名的电话是400-6088-086 400-6088-086。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您关注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的是南疆，获取一张海报。那这张海报你收到之后呢，上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几号出发呀，我们都去哪些地方啊，吃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啊，将会看到怎样的这个美景啊，全都在这一张海报上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南疆二字。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去南疆，时间是最好，非常合适，气候也很合适。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那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在改变。而且呢，南疆真正的故事呢，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本次的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这个标准，而且还采用的是3飞的这个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可以说是座椅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可以调节。你就说你往后仰一仰，绝对没有人提意见啊。并且呢，每一个座位呢都是配有这个充电接口、车载的热水。我们每一天呢入住的都是携程的4钻的酒店7早12正啊，啥意思呢？就是7个早餐12顿正餐，每一餐呢都是50元的这个标准。
这一次呢依然是我们电台的这个专属的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来为大家全程带队进行陪同。如果说呢你感兴趣，想要跟着他一起去走一走南疆啊，领略一下这个非常美好的风光的话，记住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南疆，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088-086。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

0: 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实验一起去南疆。

0: 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
2: 十月一起去南疆。
5: 有有有有有

0: 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1到18度；吉林市多云，11到20度；延吉阴转晴，10度到23度；四平多云，12到20度；通化多云转晴，9到21度；白城小雨转晴，7到13度；辽源多云，12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7到15度；白山多云转晴，9到21度；长白山多云转晴，7到20度。
0: 1038路况信息。
1: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目前通过所有的信息来源看到，长春此时此刻的一些主干路整体的通行都是比较良好的，可能也是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缘故，那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利用、去通行。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哎呀，刚刚和大家分享完路况信息，那么东胜大街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胜大街的路口到安乐路，目前有一小段的交通紧张情况，那么大家可以错过此路段哈，那么其他的路段还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但今天是星期六，那么1038畅游天下跟大家也是准时相约的。我感觉好久好久没有上节目了，因为在十一假期我们度过了整个的一周的十一假期，在十一假期前呢，我就出差去了新疆，去带队我们新疆的北疆团，所以有2天没有上节目，也就是说我现在应该是，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推算的话，我有半个月没和大家来那个在节目上去进行沟通，在节目上去进行分享了，所以真的是甚是想念呐。其实整个北疆之旅呢，有太多太多可以分享的一些故事也好，风景也好，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团的所有的团友，真的吉林的朋友们很幸运。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还在群里还在说，哎，我们好幸运呢，因为从我们是9月26号出发，然后10月3号回到长春，但是我们还在新疆的过程当中，在10月1号都没有那么明显的变化，10月2号开始，我们就看到各种像赛里木湖、像喀纳斯景区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你比如说像喀纳斯，它从10月2号开始就开始限流了，之前很多人在网上预约的、买完票想要进去的都没有进去。据说当时说晚上8点多了，还有大巴车。就还有很多游客等着大巴车准备上山。可能很多人对喀纳斯的景区不是很了解，因为喀纳斯景区呢，我们到了那个游客中心，我们到达山顶的景区还要坐1个多小时的区间车。你想晚上8点多了，他还在等这个区间车准备上山，那么他上山之后基本上就天已经黑了。因为新疆比我们的时差呢确实是要晚2个小时，但你像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他可能晚得更晚一些，比如10点多11点才刚刚黑天，但是这个季节新疆基本上9点钟的时候就黑天了，那他们上山之后基本上就黑天的状态，你还能看见什么样美丽的景色呢，是不是？然后呢，从10月3号开始就已经限流了，大部分很多游客都进不去景区了，因为它的区间车是有数的，它承载不了这么多的游客。当天我们是哪天去的？我看看，我们10月1号，我们应该是9月30号。 九月的最后一天还是十月的第一天去到的喀纳斯。我们当时从山上，我们坐车到山上的时候还行，没有排队，但我们从山上往山下走，我们先去了喀纳斯湖，然后在那边游览完之后呢，从那个山顶的一个区间车的车点，然后准备上车往下去游玩。因为从喀纳斯湖往下去游玩的话，你会分别去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一般都是先去直接区间车到山顶，然后从山顶的再一点点往下去游玩。当天我们在往山下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等区间车就等了四五十分钟。你想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人流量达到高峰的一个时间呢，而且我们去喀纳斯，你想想那个时候大家还在上班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到了那个景区，我们都真的人好多，而且堵车堵了很严重。据说他们十一期间去喀纳斯，就是在那个盘山公路上说的简单单的十公里，他们堵了四五个小时，就很多人就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了路上。其实说实话，我去到喀纳斯，我觉得我被喀纳斯的景色所震撼，但是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缺点，就是我没待够，没玩够，时间还是很短。你想想十月假期的朋友们再去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所有的团友呢经常会在群里就大家还互动，因为我看喀纳斯呢从十月七八号开始就下雪了，然后昨天也下雪了，我就截了一个下雪的视频发到群里，我说喀纳斯下雪了，然后他们说咱们太幸运了，咱们赶上的天气也好，然后人流量也没有那么的大，虽然很多但是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选的时间特别特别

因为九月份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美景，但六到八月份你看到的都是夏季的一个景色，那么喀纳斯呢就全部都是绿色的。但是九月份特别是我们去的那个时间，九月末，它是真的颜色非常非常的丰富。如果你们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话，你们可以去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么这个号呢，我会在那个朋友圈当中分享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的所有美景。然后呢，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一些活动通知，团期也就会在上面发布。你有任何关于旅游的想要咨询的，你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么这个官方的这个客服号在我的手里，你们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添加，可以留一下，日后有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你都可以随时来给我发信息，我只要看到了会第一时间的来回复你。那么其实在喀纳斯那一天真的发生了很多的意外。在喀纳斯湖，我们吉林团呢一共是十多个人，然后呢我们在喀纳斯湖往下走，它有一个木栈道，我们是先是到山顶，然后有个木栈道下到那个喀纳斯湖的湖边，然后喀纳斯湖向下就是一个河流，喀纳斯湖的那个湖水呢向下流，流了它的那个喀纳斯河，然后就会产生我们所有的那个美景，我们所说的喀纳斯的三湾，卧龙湾、神仙湾还有月亮湾。然后呢在那个湖往下游的那个位置，它其实不是很深，然后呢它有很多很多大块的石头，是你可以踩着石头到石头上去拍照，你可以拍到喀纳斯湖整个的全景和后面的那个山。其实你要想看喀纳斯湖的一个全景，它在那个山上还有一个观景台，但是从我们区间车的终点到观景台还需要大概的40分钟，所以可能很多人时间上就来不及就不会上去。但是如果你要在喀纳斯能留有两天的时间，我觉得那个观景台你是一定要上去，你可以看到整个喀纳斯的一个全景。我们当天没有上去，然后我们顺着那个湖边再往下走，准备在前面上木栈道到我们那个区间车的那个乘车点，然后准备去前往喀纳斯的三湾去游玩。然后我就发现了好多那个大石头，那个地方拍照取景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我们几个团友呢就在那个地方停留了，开始拍照。然后拍完呢，我从石头上下来的时候，手机就掉进了喀纳斯湖。我经常会开玩笑说，我说哎呀，我的手机比我深度游玩了喀纳斯湖，他在喀纳斯湖里待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来在我们几个人不懈的努力下，把我的手机又捞上来了。就很巧，我的那个手机呢掉到湖里，正好就掉到那块大石头的缝隙当中，它也没有被冲走，然后它就在那个位置被卡住了。后来我们下河就把它捞上来了。所以在喀纳斯真的是我整个北疆之行看到的最美丽的景色。然后呢也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意外，发生了一些意外。如果说的你要是自由行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喀纳斯湖你一定要留两天的一个时间，一天你根本就玩不完。除非你一天怎么玩呢，你早上你前一天到达喀纳斯景区，你但凡只要不住在喀纳斯景区内，你第二天都不可能早上开门你就到喀纳斯的景区。因为你想，你要如果住在县城的话，从县城到喀纳斯的这个景区路上需要2个小时，然后你到了贾登峪的服务区，再到整个喀纳斯的服务区，那么你这个盘山公路还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呢从喀纳斯的服务游客中心，你乘上区间车开始游玩整个喀纳斯的景区，你还需要1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除非你当天晚上就入住到整个景区当中，我们是当天晚上入住到景区内，为了第二天去禾木的时候能多玩点时间。我们你看第二天又起早出发的去禾木，我们在禾木待的时间就很多，自由时间也有很多，就玩的比较深度。但我们在喀纳斯当天是因为早上起早出发，我们是从前一天到魔鬼城，然后第二天早上呢起早，我们还没有在酒店吃早餐，因为新疆的早餐呢它是
早上8点开始或者是7点半开始，我们当天为了能够赶点时间，就怕可能景区人很多会堵车，然后我们决定7点钟出发。我们是酒店给我们打包早餐，我们所有人是在车上吃的早餐，即使我们天还没有亮。

亮的时候，在新疆7点钟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出发了。但我们到达喀纳斯的时候仍然是下午，我们是下午到达的喀纳斯。我们上了区间车开始应该就是下午的2点多3点钟，然后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就是下午的3点多4点了，就已经是4点多了。然后在喀纳斯整个的木栈道去游玩了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就往三湾去。等我们到达三湾，我都没有走全，我没有去神仙湾。等我到达月亮湾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7点了。然后在月亮湾游玩完之后呢，我就直接乘区间车到景区的服务区了，然后等候大家。等我到景区的服务区等候大家的时候，就已经是8点多钟了，8点半了。就时间真的，虽然新疆比我们晚2个小时，但我们去到喀纳斯景区的一个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真的，如果我觉得有2天的时间能够让我在喀纳斯整个景区当中有时间去徒徒步，去慢悠悠的去欣赏风景，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享受，因为风景真的太震撼，太漂亮了。我觉得比我在九寨沟看到的风景还要震撼。我去九寨沟的时候还是地震前，它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九寨沟发生过一次地震，然后它好多孩子都已经被淹没了，以前孩子的大小也都已经没有那么大了，然后跟以前我们看到的景色就有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但说实话，我觉得我看到喀纳斯那一种景观真的，在月亮湾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能这么漂亮，怎么能有这样的一条河。它好像不是一条河，它是这座山，它是整个喀纳斯的一条翡翠项链。然后呢，它的两边呢都是那一种森林，它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品种的树，然后有绿色的、墨绿色的、浅黄色的、红色的，秋天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映衬着那一条翡翠项链，就是那种景观太漂亮了，真的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我在出发前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说，本次我最期待的是喀纳斯，我觉得果真没有让我失望，果真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喀纳斯是本次新疆真的非常值得。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去新疆我真的觉得很辛苦，我记得在晚宴那天10月1号我们晚宴，然后采访所有的团友，大家说哎呀好疲惫呀，好累呀，但都觉得很值。因为在那边你真的看到了我们以往没有看到的那种风景，站在喀纳斯的那个地方，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山河辽阔的那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祖国真的山河辽阔，有太多风景，有太多美景值得我们去奔赴了。所以呢，其实大家有时间可以在9月末的时候去到北疆，因为我们算是最后一个时期去到北疆游玩了。因为10月份，你看它10月7、8号开始就已经下雪了，那么10月下旬的话，它就开始已经雪很大，然后很冷了。然后11月份基本上景区就会关闭了。喀纳斯一般也就是营业那么5、6个月的一个时间，因为冬天有的时候它不是喀纳斯景区不营业，而是它的进到景区内的那个盘山公路，由于下雪，它会道路不允许车辆的一个通行，不具备通行的一个条件，所以会导致景区的一个封闭。其实当时我去到喀纳斯的时候，我还跟导游聊天了，我说喀纳斯这么好的一个景区，禾木村这么好的一个度假区，我说为什么没有像云南、像江浙沪那边，就是你像那个莫干山、安吉那边，有很多很多全国非常有名的那种度假酒店，它就入住到这个景区当中了。你像云南的这个整个旅游的资源配备就很好，在玉龙雪山脚下就很配套、很成熟、很好的5星级的度假酒店，但是在喀纳斯没有，喀纳斯没有住的特别好的环境的酒店，而且还价格很贵，价格确实很贵。然后呢，我就跟他探讨，他说的好酒店来这里他根本就挣不着钱，他即使很高很高的比如说这几个月当中他的房价很高，也有人接受，但是呢它也不够覆盖整个的它这个搭建呢，它这个运营的成本，所以在喀纳斯是没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像我们所谓的连锁的那种度假酒店。因为在很多地方你想说的，哎，我就是玉龙雪山脚下，我可以在窗户那儿就是看海的酒店、看山的酒店都会有嘛，那种5星级的，但在喀纳斯没有。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喀纳斯为什么
这环境不好的酒店这么贵呢？他说其实政府也想去管制。

政府也想说的把这个价格去做调控，但当地的经营者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一年只能经营那么几个月。然后呢如果你要把物价调很低的话，你想想我们进到山里都很艰难，他们要从山外面往里去运输那一些的东西，所有的物料吃食。所以呢这个事情是政府想要通过这个价格管控去管控的，但是也管控不了，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点就在这儿，因为喀纳斯的景区大概一年只能够营业到十月份。基本上你看在喀纳斯景区所有做小买卖的那些商贩或者是酒店或者是饭店也好，他们基本上到十月中旬，基本上十月十号他们就放假了，他们就闭店了，因为之后也没有人，他们如果开门的话只是干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不同的地域会营造不同的一个景区的配套设施或者是经商的那个环境也好是不同的。所以听完这些故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了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需要活着的，你包括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这一年他们一般都在冬天就找别的营生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像特别去专门跑北疆的导游，他们冬天就会去阿勒泰那边教滑雪了，呵呵，所以他们也是随着季节他们的工作呢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周五明慧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在北疆的一些感受，喀纳斯确实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还有新疆的美食也真的很好吃。我们在回来那一天呢，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呢，我们是当天的晚航班，晚上7点的航班。然后呢起床之后，我带大家去了自治区的博物馆，然后在附近呢逛完之后，大家自己自行的去吃午餐，吃完午餐你可以买一点特产。然后我们团里有两个姐姐呢，她俩买了40个烤包子。然后我说那这个烤包子回家是不是得冻上啊，然后慢慢吃，我一般都是放到冻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到锅里一蒸，是不是？她说妈呀，一人20个，这点东西还用

冻上吗？我两天就吃没了。那两个姐姐呢，其中有一个姐姐特别特别喜欢吃烤包子，在没要回来之前呢，就跟我说明天咱们有时间出去逛一逛吗？我想买点烤包子。我说有，我说你放心吧。她倒是如愿以偿了，带了二三十个烤包子回长春。我还以为这个二三十个烤包子不得吃个半拉月呀，她说她两天可能就能吃没。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看新疆的烤包子真的很好吃，但是其实如果说说到新疆的美食，那么北疆真的不及南疆的怎么说呢，十分之一呀，因为南疆才是品尝新疆美食最好的地方。

说到南疆的美食，就不得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十月哈，现在已经十月了，10月18号，在8天之后我们即将启程的南疆的这个之旅了。那么其实如果没有去上北疆的朋友，那么其实十月是去南疆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月份南疆的季节气候是刚刚好的。夏天南疆太热了，南疆基本上它爆出来的温度都是37、8度，但它的地表实际温度都有40度。然后冬天呢又开始冷了，所以10月份、11月份是南疆气候最宜人的时候。那么10月18号我们这个团期呢，你可以欣赏到南疆的什么呢？胡杨林，很漂亮，金灿灿的胡杨林。那个景色和北疆看到的风景还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戈壁、沙漠、湖泊和胡杨林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景区。你比如说巴楚红海，是不是这个呢？我们也是会去到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10月18号我们就要出发去南疆了。那么我们本次呢也是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的秘境三飞，8天7晚，也是同样电台的定制团。那么大家有几种方式可以去报名。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去详细的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那么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可以获取海报的一个详细咨询。

那么本次南疆之旅呢，你都能够玩到什么呢？首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十一月份游玩最适合，而且你十月份比十一月份还要适合在哪儿呢？你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是欣赏胡杨林最好的一个时候，你要在十一月中下旬的话，可能胡杨林呢就不是那么好了，不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了。那么在南疆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性全都看遍。那么我们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第一天从长春飞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算是一个中转。那么乌鲁木齐呢也是新疆的首府，它汇聚了南北疆各式各样的美食。那么它也是新疆的一个交通枢纽。我们都知道新疆很大，新疆很大，它大概分为三个区域，一个是北疆，一个是南疆，一个是伊犁地区。那么它呢，新疆有三座大山，它夹了两个盆地嘛，一个三座大山，就是阿尔泰山在北边，也就是阿勒泰那边，然后还有个天山是在算是中间，它将新疆分成了南疆和北疆，然后还有个昆仑山脉，它是在南疆，也就是帕米尔高原那边。所以呢，其实你看新疆的乌鲁木齐，它就是一个交通枢纽，它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中转。你到乌鲁木齐之后，你再去南疆还再去北疆都是可以的，但你要从北疆去南疆就会很远。那么第一天呢，我们在乌鲁木齐，我觉得落地以后呢，你可以去和田二街领馆巷，像自治区的博物馆，你还可以打卡一下国际大巴扎。

那么这一天如果你要早航班到的话，那么你可以作为一个中转，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一下，你们可以先去自治区的博物馆逛两三个小时，然后到和田二街去吃美食，吃完美食从和田二街步行就可以走到国际大巴扎，然后晚上还不用熬特别大的夜，然后回去早点休息，然后明天开始第二天开启整个南疆之旅。那么第二天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大家都知道我们是8天7晚，但是我们是三飞，这个三飞怎么安排的呢？从长春飞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再飞回长春，还有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我们在去程的时候是坐着2+1陆地头等舱一路游玩去到喀什，然后游玩完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再飞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飞到长春的家哈。那么第二天呢，从乌鲁木齐出发，它有个特别的安排，就是一路可以穿越天山的胜利隧道。天山的胜利隧道呢，是在25年的12月26号才正式通车的，而且它的总长度是22.13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以前呢，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你们知道产什么吗？香梨。到库尔勒呢，大概得需要7-8个小时。但自从有了天山胜利隧道，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这个时间缩短到3.5个小时。所以，其实天山胜利隧道也算是世界级的一个基建奇迹了。我觉得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我觉得安排真的很特别，很好。穿越完天山胜利隧道之后呢，我们就开启我们的南疆之旅了。那么走完这一段高速公路，一路呢往下顺路就能够来到罗布人村寨。那么这个景点呢，它是南疆景点类型当中比较全的一个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一次性集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神女湖，包括原始胡杨林，还有罗布林整个的村寨的这个一些类型的景点全都融合在这个景区当中。而且这个地方目前还居住着比较神秘的罗布人，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原始古朴的民居建筑，他们罗布人还在这里居住着。其实说到这里的罗布人呢，他们曾经的都是罗布泊那个他们以渔猎为生的，然后后来湖泊呢它干涸，然后加上沙漠的一个侵蚀，他们呢就被迫移居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定居了。所以呢，其实罗布人他们的整个生活呢，其实世世代代是靠捕鱼为生的。我觉得我们到这个罗布人村寨，我们除了欣赏美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欣赏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村落的一些市井的烟火气和他们这个世世代代的一些发展历程。所以我觉得本次行程呢，它除了有风景，它其实还有很多人文的历史在其中。这就是我们电台定制团的一个怎么说呢，特色。我们去到哪儿呢，都是风景和人文历史相结合着来的。那么这一天呢，在这个地方玩完之后呢，就会入住到整个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二天呢会去到克孜利亚大峡谷，这个地方又称天山神秘大峡谷，它是属于那种红色的砂岩峡谷地貌，而且都是经过亿万年沉淀的那种红色的砂岩，然后它们又经过雪水的一个洗礼，包括风的一个腐蚀，然后形成了这种特别壮观的红色的峡谷。我觉得置身其中就像我们去魔鬼城一样，真的好像就走进了神秘的魔幻世界。人都说了，北疆有世界魔鬼城，南疆呢有天山神秘大峡谷，两个呢分别代表两个北疆和南疆的一个特色，都是一些不同的那种岩石的地貌。在西北的话，这样的地貌其实真的挺震撼的，包括我们去到了那个叫五彩滩，包括曾经我去到张掖的那个七彩丹霞，都是这种地貌，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场舞剧的演出，《杏花之约》的丝路秋瓷大型舞剧。其实，在跟团的过程当中，很难会给大家安排这种演出，因为它不适应所有的人，而且演出的费用是很昂贵的。但我们本次南疆之旅，我觉得真的6开头6999美人，真的算是性价比之王了。就在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包含了3飞8天7晚，7天晚上的全程携程的四川酒店，还有三飞，然后呢还有演出，还有2+1的陆地头等舱。就这个价格，你自己去的话，你没

0: 有一个，你像十月份你没有个一万多你都下不来的，但我们是6999，我们还给你安排了这个舞剧，这个舞剧大约是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长，但它融合了古佛教文化、石窟壁画，还有乐舞诗词以及一些文物艺术等等很多元素。它最厉害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它那个爷爷的夏马瓦尔，他曾经获得过第14届中国舞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的一个金奖，这是一个至高的荣誉。而且这个舞剧它还曾经登上了2024年央视的元宵节晚会的舞台上，所以你看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们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演出，就在这个地方，你完全可以感受到整个秋瓷文化，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很难得。因为我们上次去甘青的时候，我们看的又见敦煌是我们自己自费自发，我们五个人去看的，当时好像是260多还是250多，你看看这个费用我们全都给你包括在内了。看完演出呢，当天我们就入住到库车。
1: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茶友天下。那么刚刚我说我们看完演出之后，当天晚上就入住到库车，那么第二天呢，从库车起床用完早餐之后呢，会去打卡一个文化圣地，就是克孜尔前佛洞。那么克孜尔前佛洞呢，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它的开凿年份要比敦煌莫高窟还要再早260年。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哈，包括龟兹艺术的一个源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很多莫高窟里面的一些艺术都源自这里，它这个地方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在自治区的博物馆了解到了克孜尔前佛洞，然后包括了解了一些龟兹的艺术文化。那么这个地方很厉害，它在1961年的时候就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们的行程安排的，除了有风景，帕米尔高原的那种雪山，然后

川湖泊，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化之旅。那么当天呢，我们就会驱车前往阿克苏市。为什么说南疆就是美食的一个圣地呢？库尔勒是香梨，阿克苏是石榴，吐鲁番有葡萄和那个阿克苏是苹果，吐鲁番有葡萄和石榴，哈密呢还有哈密瓜。所以你看南疆全都是美食，是不是？而且喀什古城的烤包子、红柳烤肉，哎，都是酸奶粽子，都是特别特别的美味。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有文化的之旅。那么如果说你十月中旬以后来新疆的话，那么你当然必看的是什么？就是胡杨林了。所以呢，在第二天呢，我们会在阿克苏用完早餐之后，就会乘车前往巴楚红海。这里呢是集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林于一体的一个生态旅游区。而且这个地方呢，它整个将水系的一个景观，包括大漠胡杨，包括人文风情串联而成的。这个景区在新疆南疆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也会到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什么呢？沙漠的绿洲，胡杨的故乡，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巴楚红海呢被很多的游客称之为去到南疆不可多得的一个原生态的胡杨旅游景区，也是一定不要错过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一天我们深度只游玩这一个景点，你就可以慢慢的拍照，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去玩。玩完之后呢，我们会驱车抵达到喀什。那么当天到喀什之后已经是晚上了，就不会安排什么行程。如果你想自己去逛逛夜景夜市，那是可以的。然后入住酒店之后呢，第二天起来之后，第一站呢会去和田玉的宝藏馆。因为喀什它也是一个玉之城，我们都说了新疆有三座山，一个是阿尔泰山，它是在阿勒泰那边。这个阿尔泰山呢被称之为金山，是产金子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在远古的时候到这个山去淘金，说的就是阿尔泰山。那么天山呢将新疆一分为二，分成了南疆和北疆。那么天山它是号称药山，天山雪莲嘛，它是产药材的。那么还有一个在帕米尔高原，也是南疆的昆仑山脉，它就是产玉的。所以呢喀什也被称之为玉之城，包括南疆还有和田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真的是全国全世界都有名，它是国玉，它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出国访问的时候会给别人带的伴手礼的一个东西。你就想想它多么多么的好了，是不是？而且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一些玉制品。因为中国人，我觉得国人就对于玉来说是非常钟爱的，他们可以用玉来装点自己，然后还可以用它来滋养心灵。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养玉一年，玉养你十年嘛，应该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逛完这里之后呢，会去到白沙湖。那么白沙湖呢就是白沙山，然后下面呢是雪山滋养的一个碧水。所以白沙湖这个地方算是整个从喀什大概是行驶个一个多小时往帕米尔高原的方向行驶能够去到的一个景区，也是南疆不可多得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湖。风沙雕琢成了现在的沙山，然后雪山呢滋养成了现在的碧水。站在这个地方，你真的就像我所说的，你像我站在喀纳斯湖一样，你会读懂什么叫山河辽阔，祖国的山河辽阔。游览完毕之后呢，会继续的沿着整个中巴友谊公路，也就是 G314 国道，继续向塔县方向去行驶。那么在海拔36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有一个美丽的高原湖泊，它也被称之为冰山下的圣湖，是什么呢？就是喀拉库勒湖了。喀拉库勒湖除了湖水它是圣湖，那么它其实还有一个特点，首先它的湖面呢会随着天气的温度和变化不同，它湖面上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么它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环绕周围的三座高峰，分别是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山，还有贡格尔峰以及贡格尔久别峰。它们在天气好的时候倒映在整个湖当中，好，喀拉库勒湖的湖当中真的是那种湖光山色，十分十分的壮丽。所以呢在这一天呢，我们有三个行程，会去到和田玉的宝藏馆，然后会去到白沙湖，会去到喀拉库勒湖。那么这个地方就算是帕米尔高原。

圆的湖泊、冰川、雪山，我们全部能够倒映在其中。而且在整个中巴友谊的公路上，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两侧的风景就很美，你的手机都不停舍不得放下来，真的，你的眼睛舍不得闭上，你的手机舍不得放下。这条公路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所有的美景，但这条公路其实对于国人来讲，对于他们当地人来讲，真的把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它是直通巴基斯坦的陆路的这样的一个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它把整个帕米尔高原上的人们改变他们生活的一条公路，就是中巴友谊公路，让他们的生活更便捷，让他们的上学之路也更便捷。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是美丽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而且当时建这条公路的时候，我们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到那儿呢，我想导游也会给你们讲很多。那么我们当天呢就游览完毕之后会回到喀什，那么回到喀什之后，我们会去参观全国最大的艾提嘎尔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呢是中亚最大的一个清真寺之一，也是新疆最重要的伊斯兰教寺庙之一。那么随后就是自由的时间，我们呢跟着1038去旅行，给每一个团友呢都赠送了一个喀什古城的旅拍，你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然后进行旅拍。那么旅拍完，你就可以是自由的闲逛时间了，你可以去打卡一下巴依老爷的住宅空中花园，那么晚上你也可以去到东城区再去享受一波美食，然后感受一下古城的热闹夜景。那么整个我们这一圈玩下来的话，你会玩到南疆的历史遗址，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呢沙漠风光、胡杨，包括震撼心灵的帕米尔高原、冰川、峡谷，全都给你们安排到。如果你们要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话，我们在吃住行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么首先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舱，加上三飞长春到乌鲁木齐的双飞，以及喀什到乌鲁木齐的单飞。那么还有酒店也会安排的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然后呢，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一个游玩，能够大大的节省你的时间，让你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旅途上。然后最后我们从喀什飞回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再飞回长春。就我感觉，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就跟我们走过一回的朋友都会觉得我们的团品质很高，旅途的氛围很好。那么我觉得就算我在这里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身的去感受一下。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互相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互相给彼此一个机会，让你来感受一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行程安排吃住行的品质到底怎么样。而且我们全程都有主持人带队，我们还会有少数民族的特色接机，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定制接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的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旅游意外险，我们真的避开了所有旅行团的一个套路。而且我们的那个红酒答谢晚宴，我记得我们的团友还说，哎，什么旅行团都会有吗？我怎么以前参加的没有？我说不是，这是我们电台定制团，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大家觉得很温馨很温暖。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跟着1038去旅行，一定会给你的旅行的路上增添光彩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价格是6999，一价全含的，包括三飞的机票，包括住宿，包括餐食，包括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区间车的费用。所以呢，如果还感兴趣的话，想要奔赴南疆旅游的朋友，我觉得抓紧机会，可以在10月18号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那么有两种方式可以报名，第一种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来回复南疆，就可以去参与了。那么这个南疆呢，他有你回复完之后，他会给你出一个海报，还会出一个带队主持人的联系方式。如果你还有很多不懂的，那么你可以去给我们带队主持人佳宁哈打个电话，他对行程非常的了解，他可以为你详细的去解答。

0: 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Hello，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20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安妮·卡森。我们会从她怎么会跟古希腊的文字结缘讲起啊，来聊一聊她是怎么样把古典和现代结合在她的写作当中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她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独特的创作方式获得了这个大奖。
1: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的内容。
0: 咱们第一个大块的内容啊，是成长历程与古希腊文字的奇妙邂逅。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安妮卡森她到底是怎么第一次被古希腊文字吸引的？
1: 就是他其实小的时候是在多伦多长大的，然后，他们家其实后来又搬到了安大略的一些小城里面。他就是15岁的时候，在一家书店里面看到了一本萨福的双语的诗集。他就一下子被那个希腊文的那一页给吸引住了，就他觉得那个文字非常的神秘而且美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对古希腊的东西产生了兴趣。
0: 那他后来能够这么深入的去研究古希腊的文字，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或者特别重要的经历？
1: 就是他高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拉丁语的老师，这个老师其实自己是懂希腊语的，然后就利用午休的时间专门给他开小灶，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导师和引路人，就相当于，
0: 这真的太幸运了。
1: 对啊，然后他后来就，在多伦多大学读了这个古典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还专门去了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就跟那个肯尼斯多福，就专门学这个希腊的诗律，就是他的这些求学的经历，就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古典学领域的专家，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你觉得安妮卡森她跟古希腊文字之间的这种联系，对她的人生和她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就是他从一个偶然的兴趣，然后在老师的引导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学术上的追求。他对古希腊语的这种深入的理解，就直接塑造了他后来横跨诗歌、散文、翻译、文学批评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写作的面貌，也让他成为了一个能够连接古典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桥梁。
0: 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咱们今天要聊的是安妮卡森的创作特色。
1: OK，
0: 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她是怎么把这个古典的元素和我们现在的人的情感、生活体验融合在一起的？
1: 就是他会把古希腊的神话呀、诗歌呀当成他的一个灵感的起点。然后比如说他的那个红的自传，他就是把这个格律翁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少年，用他的这个怪异的特质来映射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的青春期的孤独啊，身份的挣扎呀，就是把这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完全可以被现代人所理解的一个成长的寓言。
0: 哎，那他这种方式就很有意思了，他这种重新讲述的方式。
1: 对，他就是会在这个经典的故事里面注入当代的一些心理的冲突和一些社会的观察，然后让这个古典的主题啊，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啊，来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些古老的情感，其实在今天依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0: 哎，那他在他的写作当中还有哪些特别的，就是在结构上，或者说在这个表现形式上，还有哪些特别的玩法？
1: 他特别喜欢打破这个文体的界限，
0: 嗯。
1: 就是他会把诗歌和散文和小说，甚至是论文都混在一起。然后，比如他的那本红的自传，你会看到里面既有诗歌的片段，又有好像是学术论文一样的对于这个神话的考据，
0: 嗯，
1: 还有一些虚构的访谈，就是他会把各种东西都拼贴在一起。
0: 这种混搭确实很新鲜呢。
1: 对，他还喜欢用这种拼贴呀，还有这种碎片化的结构啊，就包括他的那个《丈夫之美》啊，就是里面他会把自己的一些

0: 私人的经历和其他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的片段，甚至是一些视觉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就每一张都像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品。
1: 嗯，
0: 然后它会让这个内容和形式都互相呼应啊，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1: 那你觉得安妮卡森她在语言的运用上和她的这种思想的表达上有哪些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0: 就是她会非常的精简，她会用很少的字去表达很复杂的情绪，然后她也会经常去探究一些爱啊、美啊、欲望啊、痛苦啊这些主题。
1: 嗯，
0: 但她都是用一种非常好像很朴素的语言去把古希腊的那种哲学的思辨和现代的一些心理的洞察结合在一起啊，比如他的那个爱欲的苦甜啊，就是他会让你看到古代的那种智慧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感受是互相照亮的
1: 啊。对，
0: 他的那种反讽啊，还有他的那种幽默啊，也都非常的独特。他会让你读他的东西觉得好像是在跟古人对话，但同时又觉得好像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深处对话。
1: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安妮卡森为什么能够拿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个瑞典文学院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这个奖颁给他？
0: 就是他其实在文学形式上面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创新者，然后他的这种跨题材的写作让诗歌和散文和学术互相碰撞啊，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
1: 他的作品确实非常的独特。
0: 对，然后瑞典文学院特别提到，就是他用这种游戏的精神重新激活了古典的传统啊，把古老的神话和我们现在的体验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就是他这种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以及他这种极高的文学天赋是他获奖的主要原因。
1: 你觉得安妮卡森的这种创作到底给现在的文学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就是他的最大的突破，我觉得就是他打破了这个诗歌、散文、小说还有学术写作之间的壁垒啊，然后让文学变得更开放、更包容啊。他的这种作品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把各种不同的材料都拼在一起。
1: 这种拼贴感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0: 对，他不光是在形式上面玩这种花样啊，他还把古希腊的那种思辨精神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心理体验非常好的结合在一起啊，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思考爱、美、孤独这些东西。然后他也给当代的作家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就是写作的可能性。
1: 嗯，你觉得就是安妮卡森他在文学领域里面的这种创新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0: 就是他就是属于那种把诗歌、散文、评论甚至翻译都玩出了新花样，然后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个大胆的实验，就是他把不同的题材都混合在一起，彻底的打破了过去的那种文学的边界。
1: 听起来确实很颠覆传统。
0: 没错没错，而且他就是会用这种古典的素材然后来关照现代的情感啊，就是让古老的故事成为我们现代人自我探索的镜子啊，就是他这种独特的风格让他成为了英语文学界里面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声音。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安妮卡森他其实用他对古典的热爱和他这种打破常规的勇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文学可以继续前进的新的道路。
0: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期待大家都能够从他的作品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惊喜。

极渴望见到彩虹，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点春风。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从街边女孩到国民女神高圆圆她的逆袭之路。2026年的10月5日是高圆圆的47岁生日，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不是学表演出身，却因为在街头被发掘，最终成为大家心中的国民女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高圆圆的故事真的很有传奇色彩，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0: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就是高圆圆是怎么偶然的被发掘，然后进入演艺圈的。好吧，那我们就先聊他是怎么被广告公司发现的。
1: 其实他的这个经历还蛮偶像剧的，就是他当时是一个高一的学生，然后他跟同学两个人在王府井的一个外文书店门口被一个广告公司的人给拦住了，就说觉得他形象特别好，问他愿不愿意去拍一个冰淇淋的广告。
0: 听起来真的像是电影情节。
1: 对，他其实一开始也挺犹豫的，然后加上他同学在旁边一直劝他，就半推半就的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拍了那支广告，就这一支广告就让他走进了这个演艺圈的大门。
0: 他刚出道的时候，广告拍摄

0: 所以他的这个演员的路其实是广告给他铺的。
1: 对，没错没错。但是他自己其实一开始的理想还是比较偏向于经济管理或者是说广告策划这方面的，所以他还是想做一个白领，然后也去考了大学，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这个拍戏的机会实在是太好了，就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0: 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趴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高圆圆的那些经典角色对国民女神这个形象的塑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高圆圆在她的演艺生涯当中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1: 其实她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爱情麻辣烫里面演那个很单纯的那个高中女生，就一下就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后来她又在17岁的单车里面演那个非常清新的潇潇，就是也是让她的这个国民初恋的这个形象彻底的深入人心。
0: 这两个角色真的都特别有代表性。
1: 然后他还有就是在《倚天屠龙记》里面演的那个周芷若，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角色啊。包括他在《咱们结婚吧》里面演的那个杨桃，还有在《单身男女》里面演的那个程子欣，还有他最近这几年就是也在挑战一些新的东西啊，比如说在那个《森中有林》里面演的那个王秀义，就都是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角色，所以他也一直在不断的突破自己。
0: 你觉得高圆圆他这些角色对于他的这个形象的转变，包括大家对他的认可，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被大家熟知是因为他的这种清纯的气质嘛。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在咱们结婚吧之后就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坚韧的，然后又很有这种现代感的一个女性的代表。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也拿下了很多重要的奖项，也让他的这个国民度一下子上升了很多。
0: 确实他的事业就是在那之后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对，而且他不光是演了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让他成为了一个观众心中的这个白月光啊，包括他的这个演技也得到了很多业内的认可，然后也多次获奖。包括他的这个也打破了这种花瓶的这种质疑吧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靠实力说话的这种女演员。
0: 你觉得高圆圆她这些荧幕形象给社会带来的深远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她其实把那种东方女性的那种温婉啊、智慧，然后又有独立的一面，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她就是心中的那种理想女性的代表啊，也成为了很多女性观众想要去模仿的一个对象。
0: 对，
1: 包括她其实也推动了影视行业对于这种有血有肉的啊、有层次的女性角色的一个关注吧。对，就整体的提升了国产剧的这个女性角色的一个水准。
0: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她在商业和时尚领域的一些成就了。
1: 嗯，
0: 对，那这一块的话想先问一下，就是高圆圆在投资这一块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操作？
1: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眼光的投资人，就是他2016年的时候投了这个花点时间，然后他是天使轮和 A 轮进去的，到了 B 轮的时候这个公司就估值20亿了，他这一笔就赚了1亿。而且他这也是明星里面第一个投这种互联网鲜花的这种消费升级的项目。
0: 哎，那真的挺厉害的，就是他的这个投资回报比。
1: 然后除了这个，他还投了健康减肥的 APP 清佳，他也是跟别人一起合开了这个蜜桃餐厅，还有就是他也有参与这个唐人影视的这个投资，他也是这个公司的间接股东。他的这个投资的风格也是属于那种非常谨慎的，就是他每一个项目都是自己会去反复的琢磨，同时他也会请专业的团队帮他一起看。
0: 高圆圆在时尚圈和品牌代言这一块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1: 他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自创了这个原样女鞋，然后他自己就是品牌的主理人兼设计师，他也把这个品牌从线下做到了线上，就是在天猫也开了旗舰店。他也会经常去参与这个鞋款的设计，包括这个品牌的一些推广的活动。
0: 他真的是在这个品牌上面投入了很多心思啊。
1: 然后除了这个，他的鞋履品牌他也拿下了很多国际大牌的代言，比如说他是倩碧的全球代言人，他也是这个沃尔沃的什么奇迹见证官，反正他就是连续好几年都是这个虎扑女神的亚军，20年的时候终于拿下了这个冠军，所以他在这个时尚界和这个商业界都是属于那种顶级的号召力。
0: 高圆圆在创业投资这一块有哪些比较让人意外的操作或者说理念？
1: 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兴趣转化成了事业，就像他的这个鞋履品牌原样，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他自己的审美和他的一些

0: 生活态度的一个延伸嘛，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花点时间，其实他也是除了投钱之外，他还会参与到这个公司的运营当中，帮他们去出一些主意，做一些营销策划之类的。
1: 就他真的是挺全方位参与的。
0: 然后他的这个投资呢，他也是非常的理性和谨慎的啊，就是他会看重这个数据，看重这个前景，但是他也很注重自己的这个个人体验，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品牌和投资去传递一些积极的价值观，去激励女性啊，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独立的选择的空间。这可能是他跟其他的一些创业者或者投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高圆圆的这个成长的故事啊，从她的意外出道，然后到她的这个荧幕经典，再到她的这个商业投资，可以说她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精彩。也希望她在未来能够继续的突破自己，祝她生日快乐，能够一直这么光彩照人。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Hello， 大家好，少年刘昊然又长大了一岁。是，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让人一直都很好奇的少年感到底是怎么来的，他的成长的路上都发生过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1: 说到这个，就感觉他好像一路都是自带那种青春滤镜。
0: 对，
1: 但是其实他背后的故事比大家想象的要有趣的多。
0: 对，咱们第一个趴呢，就先聊一聊他从青涩到闪耀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好吧。哎，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他小的时候有哪些特别调皮的或者说特别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
1: 就是他其实小的时候特别皮，就真的是那种上蹿下跳的那种，然后有一次好像是跟他姐玩闹还是怎么的，就直接磕到那个肉案子上了。
0: 对，磕到肉案子上，
1: 下巴直接就是
0: 豁开了。
1: 对，缝了好几针，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疤。
0: 哎呀，挺有画面感。对，然后呢，他这个性格就是从小就是那种很开朗很爱表现嘛。对啊，就他
1: 就是很喜欢在家人面前表演，然后很小的时候就上了央视的少儿春晚。对，而且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他爸爸是那种很严格的嘛，就有点像军人那种教育，对他的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又是那种很皮的很爱闹的，就反差还挺大的。
0: 对，哎，那你说他这个12岁就自己一个人去北京学舞蹈，他那日子能不难吗？
1: 就他那个时候住那个小屋子就只有6平米，

0: 然后冬天还没有暖气，他就每天要忍着严寒去练那些基本功，经常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听着都让人心疼啊。那他有没有想过说我干脆就回家了？
0: 肯定有啊，他刚去的时候就写了3封退学信，但是最后都没有寄出去，就是他还是靠自己的倔强和独立坚持下来了，所以他后来也特别能吃苦。
1: 你觉得他这个在20岁生日会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让你觉得他真的长大了？
0: 就是他不光是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然后办了自己的摄影展，他还现场画了那个白狗图，支持导盲犬公益，把那个明信片的收入都捐出去了。
1: 感觉他还跟粉丝的互动也挺有意思。对啊，
0: 他不光是玩那些互动游戏，他还感谢了家人朋友，然后也讲了一些自己成长的体会，也公开表达了对粉丝的那种感恩吧。就他其实不仅仅是在做公益这方面有担当，而且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很真实的一个人。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他在戏里戏外的这个蜕变啊。今天咱们这个重点问题就是他在接戏的方式上有哪些转变？
0: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看重这个故事本身和这个角色，他就会自己去反复的读这个剧本，然后自己去想这个人物应该是怎么样的，就类似于他在演这个《唐人街探案》，包括《最好的我们》的时候，他都是自己去下很多功夫的。
1: 那他现在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现在他就是会先跟导演有很多的沟通，就是大家会聊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就包括他在拍这个魔方小姐的时候，他甚至跟导演提前1年就开始聊这个角色，对，然后他也会很看重就是这个团队的氛围和大家的创作理念是不是一致的，就他已经从一个自己埋头苦干的人变成了一个更注重团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演员了。
1: 他在塑造这些角色的时候，他会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准备的方式，或者说他跟导演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0: 他就是会，比如像他在拍这个《燃冬》之前，他会专门去跟真实的人物去交流，然后去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去彻底的理解这个角色，他的每一个决定，包括他在拍这个《解密》的时候，他也是为了这个角色，他可以暴瘦20斤，他会不断的跟导演去沟通，就每个细节他都不会放过。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投入。
0: 对，他甚至在拍这个《琅琊榜》的时候，他就会提前1天把自己的情绪什么都调到那个点，然后拍的时候他就会跟导演去讨论，说我这个人物的心理转折是怎么样的，包括他很擅长去接受导演的一些建议，马上就可以调整过来。对，就他会让你觉得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
1: 对。
0: 他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这个角色，交给了这个团队。
1: 你觉得他在挑戏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吗？
0: 他其实就是不想被一种类型的角色困住，
1: 对。
0: 所以他每一次接的戏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题材还是人物的性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他就是那种不断的在尝试突破自己。
0: 对，没错，他就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可以去专门学习这个技能，或者说他会去，甚至他会在现场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本应该怎么改，就是他一直都坚持说，我拍戏不是为了我自己出名，我是为了这个角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1: 哎，那接下来咱们这个话题呢是运动与自我突破啊，那这个环节我就特别想知道，刘昊然他平常都喜欢玩哪些运动啊？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意外的一些表现？
0: 他的运动细胞真的非常的强，就是他，你看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练武术，然后一直到他喜欢上了网球、滑雪，还有就是魔方，对，他都非常的厉害。你看他在那个综艺里面，他就是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把那个水上骑车，还有这个斗鸡，就玩得非常的溜，包括他的这个劈木板，他都可以靠自己的脑子和自己的巧劲把它劈断，对。包括他的这个网球，他是有专业的教练指导的，对，而且他的那个反手啊、正手都非常的标准。
1: 看来他确实很全面啊。那他这个魔方玩得怎么样？
0: 他为了拍这个魔方小姐，他也是专门训练了半年，然后他现在可以达到20几秒就还原一个3阶魔方。平时他也会去跑步啊、健身啊，保持自己的这个体力。他拍戏的时候，每天也会保证有1、2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就是他就是属于那种动静结合，对，他运动天赋真的是让人佩服。
1: 你觉得就是刘昊然他 怎么去看待运动和他自己的成长之间的关系？
0: 他其实把运动当成了一种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和发泄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就他觉得每次比如说他去跑步或者说他去打网球，他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他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比昨天又强了一点。
1: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追求更高更强那种感觉。
0: 对，没错，对，他会去享受那种突破自己极限的那种快感。
1: 嗯，
0: 他也觉得他通过运动他学会了如何去专注，
1: 嗯，
0: 如何去自律，
1: 嗯，
0: 然后他也会因为运动让他在演戏的时候身体更有表现力，
1: 嗯，
0: 也会让他用一种很幽默很轻松的态度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对，他把这些都当成了他成长路上的一些不可或缺的一些动力。
1: 你觉得他在运动上面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会给现在的年轻人带来哪些启发？
0: 他其实一直在说，就是他运动最重要的不是你要去跟别人比，而是你要专注于你自己的每一次进步，然后他也会去享受那个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那个过程。他觉得这个是他获得快乐的一个源泉，他也会把他的这种积极和热情去感染他身边的人，他会用他的行动去告诉大家，你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敢于去突破自己，你就可以不断地去刷新你自己的这个极限。
1: 对，
0: 他是用这种方式在影响着更多的年轻人去活出自己最精彩的样子。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就是他的这种少年感其实并不是说他的外表，而是他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的那一份热情，那一份好奇，还有那一份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勇气，这个才是他不断地向前的真正的底气。

0: 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温士顿眼科，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温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肖战从设计师到演员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啊。35岁的生日，出道10年了，也是90后首位影视双帝。
1: 是啊，这个跨界的经历真的还挺让人好奇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大块啊，就是他的跨界之前的设计师的生活。然后第一个问题，咱们就来问一下肖战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的家庭环境是怎么样的？对他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肖战他是1991年出生在重庆，然后他的家庭呢是一个传统但是又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的父母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很注重让他去接触艺术啊，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画画，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他8岁就开始正式的学画画，他那个时候就说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
0: 哦，原来是这样，他从小就有艺术氛围的熏陶啊。
1: 对啊，而且他学过小提琴，学过钢琴，还学过吉他，围棋也学过。就他父母就是希望他能够全面的发展，然后去培养他的审美，培养他的一些好习惯。包括他的名字其实本来是要叫肖赞的，后来是因为这个字太难写了就改成了赞。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名字里面也有父母对他的很多祝福在里面。
0: 你觉得肖战在大学的时候他有哪些比较突出的表现？
1: 他读的是动画专业，然后他也非常的活跃在校艺术团里面，当这个声乐部的部长啊，男生声部的部长，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文艺演出，包括一些比赛，也获得过比如说什么校园十佳歌手啊，包括这个重庆市的校园歌手大赛的二等奖啊等等的一些荣誉。
0: 挺厉害的，挺厉害的。他做过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吗？
1: 他还自己组过设计工作室和摄影工作室，然后他自己就是设计过很多的 logo 和 VI， 也有在一些设计比赛当中获得一等奖啊，最佳人气奖啊。就他是一个文艺和创业都兼顾的一个斜杠青年。
0: 你觉得他在做设计师的这几年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收获？
1: 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他老师的工作室里面做，然后后来也是转到了一家设计公司。那这中间他其实也是很有收获的，因为他的一些作品价格也很高，就一幅画可能有20万的收入啊什么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跟客户去沟通，去提升自己的设计的能力。那同时他也很能理解别人的一些需求啊，包括他的一些服务的意识啊，包括他的一些团队合作的能力啊，都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那这些其实都是为他后面的发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趴啊，演艺圈的起起伏伏。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肖战在他刚出道的时候，他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是怎么去应对的？
1: 就是他其实是本来是一个设计师，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才走进了演艺圈。那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被人家说年纪大又没有什么舞蹈基础，经常被导师批评。他练舞练到指甲都掉了，唱歌唱到嗓子发炎，就真的是很拼命。
0: 哎，他真的挺能扛的，
1: 是吧？然后虽然他没有被这个节目直接选上，但是他还是组成了这个 X9 少年团出道了。出道之后呢，资源也很少，也没有什么曝光，甚至他们有时候连生活都要靠这个掷骰子来决定谁先洗澡，就是很艰难。那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说放弃啊，他就自己去报名了表演班，自己去到处去试镜，去争取机会，就是很拼命的在抓住每一个可能。
0: 哎，那你觉得就是《陈情令》火了之后，肖战的生活和事业都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其实他就是这个剧播出之后，他的微博粉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涨了1700多万，然后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顶流，他的商业价值也飙升。他的这个个人工作室也成立了，也有很多大制作的电影找他。
0: 哇，那真的是一夜间人生就彻底改写了。
1: 对，没错没错。不过在这之前他其实也是跟公司解约，然后面临着巨额的赔偿，甚至他都已经做好了卖掉自己的房子出国重新开始的准备，但是最后也是跟公司达成了和解，这才真正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0: 你觉得肖战在面对2020年那一场网络风暴的时候，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1: 他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的事业跌到谷底嘛，然后他的代言什么全部都停掉了，网上全是对他的谩骂，他的家人也被牵连，包括他的外公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公开的去表达自己的悲伤。
0: 真的是挺难熬的，
1: 但他也没有说就是逃避或者说怎么样，他就是默默的在做一些公益，然后也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去尝试一些新的角色，也不断的在磨练自己的演技。对，他其实是在风暴眼当中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韧。
0: 然后我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35岁生日和10年沉淀。哎，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聊，就是2026年肖战35岁生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1: 就是这一年他的生日刚好是他出道10周年嘛，然后他也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自己戴着一个红色的手工纸帽的这样的一张照片，配文是35珍重前行。他其实是第一次很坦然的在回望自己的过去啊，跟自己的这10年的经历和解，也表达了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的感激。
0: 感觉他真的是心态上成熟了很多。
1: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不光是他自己，各个平台还有他的合作方，甚至包括海外的粉丝都有给他送上祝福。然后他的那个新的 MV 也是在生日当天上线，也有很多这种暖心的细节啊，包括他的粉丝们也有在做一些公益，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他这10年的成长，包括他的那种从容淡定吧，也变成了他送给大家的一个力量。
0: 你觉得肖战这10年在娱乐圈里面，他最让你佩服的成长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就是他从一个本来是学设计的，然后半路出家进入到这个演艺圈，一开始的时候团体出道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水花，到后来就是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戏去积累自己的经验，甚至他在低谷的时候也没有说放弃自己，对，反而去挑战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包括舞台剧他也去挑战，
0: 确实挺不容易的，他这个一路走来。
1: 是啊，对吧？而且他不光是

0: 演技上面有进步，他也拿下了这个最年轻的视帝的这个称号，然后他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上面的积极的参与，包括他的一些国际上面的这种品牌的认可也有，经历过风波之后，他也学会了用作品去回应所有的质疑，
1: 对，
0: 所以他这十年其实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态度一步一步的稳住了自己的脚跟。
1: 你觉得肖战这十年的经历给整个娱乐圈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就是你只有不断的推出好的作品，然后坚持自己的真诚和努力，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长久的立足。
1: 对，
0: 他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演员的成长的力量，也让行业里面对于这种专业啊，对于这种正能量有了一个更高的期待和认可。
1: 聊到这儿，其实肖战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只要你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然后不断地去打磨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的人生。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4: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5: 拿着蟹拔子打他们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6: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7: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8: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9: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0: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2: 永远没有作业。
1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7: 当一名数学老师，
1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9: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吉林有我，吉林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那也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第一位少年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孙明伟，今年9岁了，我在团山学校3年1班。
0: 欢迎孙明伟啊。孙明伟在班级是有班干部的职务吗？
1: 有。
0: 哦，是做什么？
1: 生活委员。
0: 生活委员，哦，那你的生活委员的工作主要负责哪些？对班级。
1: 搬垃圾。
0: 搬垃圾。搬垃圾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把垃圾就是放在垃圾桶里。
0: 哦，那垃圾不应该是每个人把自己的垃圾都收拾好，还用你来把全班都负责吗？
1: 不是，他们全扔完了后，
0: 哦，收集到一起，
1: 完之后再给他扔到垃圾桶里。
0: 哦，所以你们每天那个垃圾多吗？你们班
1: 多。
0: 哦，都有什么样的垃圾啊？
1: 纸、牛奶。
0: 牛奶盒、纸，还有呢？是一个整个大黑塑料袋装的吗？
1: 是。
0: 所以你能，你是给他拖到那个垃圾点，还是要拎着背过去？
1: 拎着
0: 啊，拎着呀、所以你会觉得很沉吗？
1: 不咋太沉。
0: 反正你这体格吧，我感觉倒也行，能拎动是吧？啊，除了帮大家来这个整理垃圾之外，还做什么？生活委员还要做什么？
1: 抬饭盒。
0: 抬饭盒就不能自己抬了吧？得有同学帮你吧？
1: 对。
0: 每天都要抬吗？你每天都要抬吗？
1: 对。
0: 哦，那还挺辛苦的。那你看你做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在为同学服务，你觉得做这个工作有什么感受？
1: 感觉挺善良的。
0: 挺善良的，做一个善良的人挺好啊。还有呢，不觉得累吗？
1: 有点。
0: 是做哪个时候感觉有点累？
1: 就搬垃圾的时候稍微有点累。
0: 啊，有点累啊。但即使是累，但是你觉得能为同学服务，觉得从这个当中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你也觉得很值得。
1: 对。
0: 那你为同学有这么多的付出，比如说同学或者老师有没有对你的这些行为提出一些表扬和鼓励？
1: 有。
0: 他们都怎么说？
1: 说了。
0: 老师怎么夸你？
1: 老师说你真挺棒，因为我们都搬不动这些垃圾，你还能搬动。
0: 哇，因为我们都没有你体格那么好啊。那同学都怎么夸你的？
1: 同学说，都说我劲儿大。
0: 劲儿大，力大无穷啊。你是你们班劲儿最大的吗？你觉得
1: 是？
0: 哦，你是你们班个子最高的吗？
1: 不是，还有一个比我高一点点的。
0: 不高一点点的。明伟今年呢只有3年级。但是你告诉大家你有多高？
1: 1米53。
0: 1米53啊，8岁是吧？
1: 对。
0: 8岁超过了1米5，很厉害啊！我儿子今年6年级，然后呢，他可能也就比你高一点儿有余，但是他已经6年级了呀，你才3年级，啊，他就比你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你的体重是他的2倍。我儿特别瘦啊，我儿子已经瘦到就是，哎呀，真是。所以说你觉得你让自己变得壮一点，是不是也挺有安全感的？
1: 对。
0: 起码来阵风别人都能吹跑，你可以纹丝不动。
1: 对。
0: 开玩笑啊。但是你是不是就食欲特别好，就吃东西很香？
1: 对。
0: 你们班有没有同学就是比如说中午吃饭你观察就只吃那么一点点，都剩饭？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就不能全吃光会剩？
1: 老师是不让我们，都是挺着吃的。
0: 挺着吃，但你不用吧？
1: 对。
0: 对，你肯定就食欲非常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吃就没吃饱怎么办啊？
1: 没吃饱。
0: 可以添吗？
1: 可以。
0: 那你会几乎每次吃饭都要稍微添点？
1: 不会。
0: 你是不好意思添还是？
1: 就是有的时候不咋太饿。
0: 不咋太饿啊。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饭菜类的。能不能点几道菜？
1: 牛肉段儿。
0: 牛肉段啊，还得吃牛肉啊，有劲儿啊。好，然后还有呢，
1: 鱼香肉丝儿。
0: 哎呀，这都是下饭的菜，都是特别开胃的啊。你说这俩菜都是谁做的？你最爱吃？
1: 妈妈。
0: 妈妈好厨艺啊。不过怪不得把咱孩子养得这么壮，看来还是妈妈手艺好啊。那么你家就是妈妈做饭喽？
1: 有的时候也是我爸爸做。
0: 哦，那你爸你妈，你这样，你刚才你说的这个牛肉段，牛肉段是吧？鱼香肉丝，这是妈妈的拿手菜，爸爸的拿手菜是什么？你觉得？
1: 排骨和红烧肉。
0: 你说你们家就这个食谱，你说是咱这孩子真是，你想让他瘦都难啊。好，所以说你家看来这个做饭，哎，你自己会做吗？还不会，没做过。
1: 做过。
0: 哦，你也做过，才三年级你都做过饭，你做过啥呀？煮鸡蛋，泡面，你敢开火吗？
1: 敢。
0: 哎呀，那挺厉害的。那你开火做的是什么？
1: 之前我幼儿园的时候，好像我奶教过煎鸡蛋。
0: 啊，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下厨了？你别告诉我将来想做个厨师啊？有这个理想吗？
1: 有。
0: 爸，你别顺着我，你别顺着我说，你将来真的想？有过想让自己做厨师这个念头吗？
1: 真的。
0: 真的哈、啊、中国名厨啊，了不起。但其实我觉得做一个厨师也挺幸福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怎么理解厨师这个职务，这个职业？
1: 做的饭能好吃点。
0: 嗯。
1: 要不然我吃的都不好吃。
0: 不，你当厨师是你做给别人吃，不是你给自己吃。就是能让别人吃到明伟这个孙大厨做的这一道道菜，让别人吃得很开心，你自己也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对。
0: 嗯，我能感觉到咱家孩子是一个特别热心、特别善良、特别阳光的男孩啊。你应该有很多好朋友吧？
1: 嗯，不咋太多。
0: 嗯，也朋友不用太多啊，太多其实也累，就是有那么几个比较铁的好朋友、铁哥们就够用了。你现在最好的朋友是谁？你觉得你俩在一起最能合得来啊，最能玩到一起去的那个人是谁？点点名，也让他上广播，说一个。
1: 李佳琪。
0: 哦，李佳琪，李佳琪不直播带货的吗？啊，你们班的啊，他也是一个班干部吗？他是体委。
1: 不是。
0: 啊，他不是班干部。你为什么觉得跟他在一块儿特别开心？你俩都很喜欢吃东西。嗯，你们俩在一起通常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俩在一起都聊什么？聊什么话题？或者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和兴趣？
1: 我俩最爱那个玩鬼抓人。
0: 哦，哎，这个游戏好像在学校还挺流行的，好多学校都有这个游戏。那谁抓谁？你俩？他抓你，你抓他？
1: 对。
0: 他抓你啊？那你能那个尽量不让他抓住吗？
1: 能
0: 啊，还挺灵活的哈。啊，你俩在一块玩这个游戏，还会讨论点什么？聊天最近会聊点什么内容？聊个什么动画片呢？或者是聊点什么有意思的话题？
1: 画画。
0: 哦，画画，你们俩沟通都喜欢画画，都喜欢那个画点东西。
1: 嗯
0: 嗯，你最近比较喜欢画点啥？画小人儿啊，还是画个什么？我不知道，画枪啊，画车。你最近喜欢画啥？
1: 画点海里的深海的鱼。
0: 哦，你最近比较喜欢对这个深海鱼比较感兴趣？怎么对这个有那么大的兴趣呢？
1: 就是那种深海霸主。
0: 嗯。你是通过看什么？看电视，还是看书？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
1: 看电视。
0: 你见过那些深海的鱼吗？其实也没见过。
1: 嗯。
0: 那你怎么画呢？你怎么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呢？
1: 就是看着了，记住了。
0: 哦，看着记住就是自己很感兴趣的东西就记住了，然后就开始画。都哪些鱼？你跟我说说，点点名。深海鱼肯定会有大白鲸吧？嗯，你还画了什么？
1: 巨鲲。
0: 巨坤，哦，巨坤，我的天，这孩子还是很有这个远大理想的啊。所以，你会游泳吗？
1: 会。
0: 哦，你还会游泳呢？啊，怪不得喜欢这个深海，就是游起来那种感觉很自由。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身材游泳会就比较重一点吧？不能沉吗？
1: 不能。
0: 你是现在还有，或者还是说现在已经不游了？以前有段时间走。
1: 现在游，但是还有三节课。
0: 啊，就是你报了个游泳班，还剩三节课呢。
1: 对。
0: 你现在都会哪些泳姿？我听听。
1: 蛙泳。嗯。仰泳是自学的。
0: 啊，自学成才，厉害啊！会蛙泳，会仰泳，然后呢？自由泳会吗？也会。嗯，哎，你刚一开始游泳的时候，因为你还那个不太会嘛，就是浮不起来，你那个时候害怕吗？比如说会呛水什么的，你心里会胆怯吗？
1: 就是经常呛。
0: 嗯，那呛的一瞬间你是什么感受啊？
1: 就感觉就是一下子就鼻子就不得劲儿。
0: 嗯，那你那个其实还挺，就是感觉挺不好受的，那你不会就说哎呀算了，这个这么难受，我就不学了？
1: 不是，
0: 嗯，你还要继续坚持？
1: 就是我不喜欢那个雪，但是我喜欢在里头游。
0: 哦，在里头，在游泳池里呗。
1: 对。
0: 那在游泳池里边游，怎么是一种什么感觉？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种感觉？你形容形容，就是当你游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给你？
1: 就感觉是在漂浮板上。
0: 嗯，就很自由。就很开心。
1: 嗯，
0: 你去过海里游泳吗？
1: 没有。
0: 嗯，有机会想去感受一下吗？
1: 想。
0: 嗯，我其实觉得在大里游泳的那种感觉要比在游泳池里边更会让你觉得自由，也更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宽广，你会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状态。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介绍畅所欲言自己快乐开心的童年时光，这也是我们为孩子搭建了一个自由发挥的平台。那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张一宁，今年7岁了，来自吉大尚德小学2年26班。
0: 欢迎张一宁。大家听到一宁这个声音就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哈。而且我看到今天一宁穿的这件衣服，粉色的一个连衣裙，是不是还有这个小花，还有刺绣，还有闪闪发光的小珍珠，这个衣服是你自己选的吗？
4: 不是。
0: 嗯，是谁帮你挑的？
4: 是阿姨给我买的。
0: 嗯，你喜欢这套衣服吗？
4: 喜欢。
0: 嗯，为什么呢？你最喜欢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还是款式还是珍珠？自己再看。
4: 这个衣服有点闪亮，好看。
0: 啊，你一般之前穿这个衣服都在哪些场合穿过？想一想，是演出的时候？
4: 演出的时候和。嗯，
0: 什么演出的时候穿过这个衣服？
4: 参加小山小水。
0: 嗯，你在小山小水里面那个演出你是表演什么呀？唱歌跳舞主持，你表演的是什么？
4: 主持。
0: 哦，你主持。你跟刚才的前面的那个哥哥你们俩认识吗？刚刚前面的那个哥哥你们俩认识吗？
4: 认识。
0: 你见过他吗？
4: 没有。
0: 你这两句话回答的让我都没法接，认识却没见过。啊，就你没跟他一起主持过是不是？ 你
4: 现在主持过。
0: 嗯，好，你跟小梁小水当时是跟谁一起主持的？是自己主持还是也是跟其他同学合作？
4: 跟其他同学。
0: 你当时主持的那一段是什么内容？你还能记得吗？说的是什么？你是背着说的还是照着稿子说的？
4: 有时候是背着，有时候是看着。
0: 嗯，你背着说的时候，你还能记住你曾经说过什么吗？背的时候都背过哪些内容？还能不能记住？回忆回忆。
4: 沁园春·长沙。
0: 哦，沁园春·长沙。哦，这个还能大概记得住吗？可以给我们背几句吗？
4: 行。
0: 哦，谢谢。来，我们听听。来自张一宁的《沁园春·长沙》开始。

0: 次元春长沙，作者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畅辽阔，稳苍茫大地，水主沉浮。
1: 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觉。就是你知道我在听你

0: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一段很有力量。
1: 嗯，
0: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大概是什么意思吗？你自己的理解，就刚才你背那一段他说的是个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
0: 嗯，还挺诚实哈。其实就是让你胸怀大志，让你对自己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橘子洲头是长沙的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啊，希望你将来长大之后或者有机会可以让妈妈带领去看一看。嗯，就是想当年啊，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下的《沁园春·长沙》。你到那个地方去啊，看到此情此景，有这种感受，就写下了这首诗，这种感觉就更身临其境，对不对？那你曾经都去过哪些城市，或者是去外地旅游你还能想起来的地方？
2: 山西。
0: 山西的哪个城市？山西是一个省，具体是山西哪个城市还能记得吗？
2: 我不知道。
0: 嗯，跟谁去的？
2: 跟爸爸妈妈。
0: 嗯，那个当时去的都有哪些好玩的还能记住吗？去了哪儿？
2: 可以摸狗。
0: 嗯，可以摸狗。摸狗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在我爷爷奶奶家摸狗。
0: 哦哦，孩子爷爷奶奶是山西的。哦，爷爷奶奶家养小狗了。
2: 对。
0: 养几只？
2: 一只。
0: 你敢摸吗？
2: 敢。
0: 你不怕那狗狗咬到你什么的吗？
2: 它不会咬人。
0: 就很温顺。
2: 对。
0: 哦，你家养小动物了吗？
2: 我家以前养了，现在也养了，但是死了。
0: 嗯，以前养的是什么？
2: 以前养的是乌龟鱼。
0: 嗯，乌龟都能养死啊，这也挺厉害的。现在养的是啥呀？
2: 那只大乌龟放生了。
0: 哦，放生了。哦，还挺善良。现在养的是什么？
2: 现在养的死了，是小乌龟死了。
0: 嗯，你们家就是养乌龟。哎，如果就是有可能你可以自己选一个宠物来养，你最想养个什么？一宁。
2: 那我最想养的，我怕国家不让。
0: 还挺守法。你先说我听听，你想养啥？
2: 就是我想养猴子。
0: 啊，那好像真不太让保护动物。为什么想养个猴子呢？
2: 因为猴子可以帮人做事情。
0: 啊，如果你要是有可能的话养一只猴子，你想让它帮你做什么？
2: 想让它帮我摘果子。
0: 太高了摘不到，然后想让他摘。那你得驯化他，那他得听话才可以，听话的猴子才可以帮人摘果子啊。你得好好的去驯化他，你知道吗？
2: 嗯。
0: 你看过那个动物园里边马戏团有猴子表演，你看过吗？
2: 没有。
0: 也没有啊，让妈妈领去动植物公园，动植物公园还有只雪饼猴呢。哎，你去过长春动植物公园吗？
2: 我去过山西的。
0: 啊，去过。舍近求远的哈。好，你坐过飞机吗？啊，应该能去山西，应该是坐飞机的。
2: 开车的。
0: 啊，开车。那你坐过飞机吗？
2: 没有。
0: 还没坐过飞机呢。哦，想不想坐飞机感受感？
2: 想。
0: 飞机飞起来那一刻还是我觉得应该还挺有趣的。你在游乐场比较喜欢做哪些游乐设施？去游乐场，比如今天妈妈爸爸可以带你去游乐场玩的话，你都想做点什么？
2: 荡秋千。
0: 这小姑娘太温柔了。去游乐场，叔叔跟你说，去不用去游乐场荡，小区就可以荡秋千。哎，我们对面有一个摩天轮，你知道吗？吉林广电那边有个，你那个你坐过吗？摩天轮你坐过吗？
2: 坐过，但不在那儿坐。
0: 啊、嗯，摩天轮升到最顶端的时候，你害怕吗？恐高吗？
2: 矮的不恐高，
0: 嗯，
2: 高的恐高。
0: 摩天轮也没有矮的呀，都挺高的呀。你家住几楼？
2: 我家住七楼。
0: 啊，七楼应该也还行。所以要是太高的话，你就会有点害怕，是不是？
2: 嗯。
0: 嗯。啊，其实，恐高这个可能，我觉得慢慢长大会好一点。嗯，你还有什么？比如说，就是挺怕虫子吗？
2: 不怕。
0: 不怕虫子啊？你可以看着前面屏幕说，不怕虫子。你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吗？咱俩还挺勇敢哈。那你怕打针吗？
2: 不怕。
0: 打针也不怕？你是不是也没打过针？
2: 打过。
0: 是打点滴吗？要抽血吗？
2: 抽过。
0: 你当时一点都没害怕，一点都没哭？
2: 对。
0: 多疼啊？疼不疼？
2: 有一点疼。
0: 嗯，还想说不疼。有一点疼，但你能忍得住。哎，所以依宁，我想问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吗？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勇敢的人？你自己觉得
2: 是？
0: 回答得很坚决哈。嗯，也很少哭。 那我再问。

0: 你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你到底勇不勇敢了哈。晚上跟谁一起睡啊？
1: 有时候自己睡，有时候跟妹妹睡，有时候跟妈妈睡。
0: 啊，那你觉得自己睡跟妈妈睡跟妹妹睡，你觉得这三个里边选一种的话，你最想的是怎么？
1: 自己睡。
0: 哎呦，真的挺勇敢啊！哎呀，是自己睡，跟妈妈睡多好，妈妈可以搂着你，跟妹妹睡可以聊天，为什么要选择自己睡？
1: 自己睡宽敞大，可以放松。
0: 啊，要不然的话跟别人睡就挤的话，是不是啊？你睡觉的时候还会比如说要听故事吗？还是说就是一关灯就可以睡觉了？还是得开灯？
1: 关灯。
0: 关灯。要听点故事什么的吗？
1: 不要。
0: 不用啊。然后马上就可以睡着。
1: 不是马上就会睡着。
0: 嗯。
1: 好像得间隔一会儿才能睡着。
0: 嗯。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上学了，妈妈叫你起来，你是会马上就起来，还是还要再多躺一会儿？
1: 不是我妈妈叫，是闹钟。
0: 闹钟定时，然后你自己就可以主动就起床了。
1: 会腾一小会儿。
0: 腾一小会儿，是腾一小会儿还是腾一大会儿啊？
1: 腾一小会儿，有时候腾一小会儿，有时候腾一大会儿。
0: 哦，好，我觉得这孩子还挺自律的哈。你现在比如说，洗脸、刷牙、穿衣服什么都可以自己吗？
1: 穿衣服有时候妈妈帮我穿，有时候是自己穿。
0: 嗯，洗脸、刷牙什么的呢？
1: 有时候自己整，有时候妈妈整。
0: 嗯，会系鞋带吗？
1: 会。
0: 鞋带可以不用妈妈整了，是不是？
1: 对。
0: 嗯，吃饭吃的好不好？还是说有点吃不下能剩，还是说都能吃光？
1: 能吃一盘。
0: 能吃一盘。最愿意吃的东西是什么呀？炸鸡、薯条、汉堡、披萨、
1: 卷心菜和那个油菜。
0: 哎，明伟，看你那小姑娘吃，要说人家为什么身材保持这么好，人家吃蔬菜你知道吗？就吃菜，不吃肉啊。
1: 有时候爱吃点肉。
0: 爱吃什么肉？鸡肉、羊肉、牛肉？
1: 猪肉。
0: 爱吃猪肉啊。能吃辣吗？
1: 敢吃辣条。
0: 还吃辣条呢？哎呀，挺好的。将来长大的梦想是什么？想做什么？
1: 当主持人和警察。
0: 只能选一个。
1: 主持人。
0: 当主持人。为什么想当主持人？
1: 因为主持人上台了后，可以表达自己想法。
0: 哦，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还喜欢打篮球是为什么呢？
1: 我喜欢打篮球是可以锻炼身体，长高，还可以变勇敢。
0: 哦，变勇敢，长高，锻炼身体。那喜欢画画是为了什么呢？
1: 可以做一个艺术家。
0: 你们家现在有没有你自己画的画？比如说有一个画框给它裱起来放在。
1: 没有画框，但是画过画。
0: 你画什么最喜欢？前面那哥哥比较爱画深海鱼，你呢？你画什么？
1: 春姑娘或者秋姑娘。
0: 春姑娘长什么样啊？
1: 就跟我们差不多，就是动画人类。
0: 啊，动画的，自己是照着画还是自己想？就自己想象的话，还是有个东西照，你可以照着画。
1: 想象。
0: 想象的话啊。孩子很有想象力。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 春天。
0: 为什么？
1: 因为春天的气息非常好。还是小幼苗刚出生。
0: 夏天呢，你看夏天树很绿呀，天气很凉快，我们还可以穿得更好看。夏天不好吗？
1: 夏天太热了。
0: 开空调呗。
1: 开空调太费钱了。
0: 孩子，这孩子啊，这么的对生活有这种概念，一定是妈妈特别节俭，勤俭持家，这种。那秋天多好，你看都是金色的，树叶都那么美，秋天多好看啊，收获了多好啊。
1: 秋天就是有点冷。
0: 冬天多好啊，还可以堆雪人，可以滑雪。
1: 冬天的时候要是上学起晚了，穿衣服就会穿得很慢。
0: 穿衣服穿那就早点起呗。
1: 早点起睡眠不够啊。
0: 哎，我觉得咱家孩子哈，虽然你看才二年级，但是就是我刚才那话有那么一点点的抬杠哈，但是我觉得咱家孩子都能够找到一个很合理的理由来回应我，我就觉得这个就非常好，这就是他对事物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节目官方微信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那今天我们的第三位少年已经来到直播间了，先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3: 好，大家好，我叫戴恒文，是来自东山附小的一名小学生，我今年12岁了，爱好打篮球唱歌，也就是俗话说的唱跳 rap 篮球。
2: 哎呀，都是很时尚的哈。嗯，你今年12岁，应该是6年级了，对不对？
3: 对。
2: 好的，在学校当中最高年级的感觉如何？
3: 就是作业很多
2: 啊，作业很多。我还以为说低年级的同学都看，哇，大哥哥，尤其是那个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就看，哇，这么身高这么高大的大哥哥，居然说到作业很多啊。好，6年级作业比较多，你觉得正不正常？
3: 很正常，
2: 很正常。作业多到会有的时候晚上因为写作业睡得有点晚吗？
3: 嗯，确实，主要说不是作业多，是课外班的作业多。
2: 哦，课外班的作业多啊，那这个事儿应该是爸爸给报的课外班比较多。
3: 嗯，
2: 现在都参加哪些课外班？说一说听听。
3: 比如说英语、语文、数学，还有以后。将来还要报一个吉他，之后呢，体育类有篮球，然后呢，我爸教过我，以前还有个足球，然后呢，我爸还教过乒乓球，羽毛球，冰球我也学过。
2: 哦，
3: 我发现我滑冰挺有天赋的，就是没怎么学，而且还不咋摔跤，滑着滑就会了。
2: 哎呀，自学成才是不是啊？嗯，挺厉害啊。我刚才听这个贺文说了这么多有主科的兴趣班啊，主科叫课外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班。那么在这些所有的这个无论是主科还是这个兴趣班当中，你觉得自己最最最喜欢的，就是每周啊就盼着要上这课呀，不上我都难受啊，是哪一个？
3: 那必须是篮球啊。
2: 啊，篮球。啊、哦，我还以为能说主持呢，没说主持啊，怎么就那么喜欢篮球呢？
3: 因为打篮球的时候呢，我打着打着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自豪感，而且每当投进篮的时候，心里就会挺激动的。
2: 嗯，所以你投篮还有自己的一些专门的动作吗？比如说三分。
3: 对，
2: 两分，
3: 我喜欢三分。
2: 啊、嗯，喜欢三分。好，三分投进之后，你会摆一个什么庆祝的动作啊？
3: 庆祝动作暂时还没有，因为我很低调的。
2: 哎呀呀呀，这还一般这个篮球明星，比如说投进之后，不都是会比如说比一个拳头挥舞一下

0: 诸如此类的，或者是大喊一声，你都能忍住啊？这也太低调了，这也。嗯，那这个三分投篮，觉得自己投的还挺准的吗？
1: 还行。
0: 你有专门练过这个三分投篮吗？
1: 以前是双手投，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改为搓球了。
0: 啊，搓球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样。
0: 啊，就是俩球在中间，然后有一个旋转的感觉。
1: 对，
0: 这样这个是跟谁学的？
1: 这个是自己想的，因为、
0: 自己研究出来的。哎呀，
1: 推球的时候呢，准确率有点低。
0: 嗯，
1: 然后那搓球的话，搓一下球能飞得更高，球越高，命中率就越高。
0: 啊，哎呦，这孩子确实对篮球很喜欢。当他喜欢一个东西，他就开始自己的研究和琢磨哈。所以你在你们家小区是不是打篮球应该是 number one 了？没人能就是投篮投得过你。
1: 差不多吧。
0: 嗯，好，不知道这个戴鹤文住哪个小区啊？不服的可以挑战一下。喜欢篮球的戴鹤文，其实在班级当中所担任这个职务哈、也和自己的喜好密切相关。现在在班级当中是
1: 体育委员。
0: 体育委员，是这个学期刚当吗？
1: 不是，这个学期刚开始是当班长。
0: 嗯。
1: 然后呢，当了一个月，不想当了，
0: 嗯、
1: 因为。太累了，而且那个同学们有时候管的时候不听我的、
0: 哎、
1: 然后老师还得怪我。
0: 哎呀，
1: 之后呢我就当了体育委员。
0: 所以你跟老师主动提出要当体委了？
1: 嗯，对。
0: 嗯，哎，我觉得咱家孩子还挺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的，因为通常来说能当上班长一班之长嘛，那可能大家都老羡慕了，你还能主动的啊调整自己的这个职务，我觉得你还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1: 嗯，因为我觉得我更适合体育委员，因为管体育的时候呢，
0: 嗯，
1: 同学们都很听我的，但是管班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
0: 哎呦，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当班长，你这个什么时候管理同学？同学不听，什么情况下？
1: 就比如说早自习。
0: 啊。怎么了？他们怎么着？你要管理他们？
1: 有时候嗡嗡搁底下小声说话，然后呢、我就让他们别说话，然后那时候呢，就说好好，我不说了。之后呢，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说了。
0: 啊，就态度很好，但是坚决不改，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你遇到这么就是这样的同学，你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事？
1: 第一个就是写名字、贴牌儿，等欧老师来告诉我。但是我是不会告的，因为如果你告我，同学们会更不听，我就吓唬吓唬他们。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听我就把牌摘下来了。
0: 哦，把牌应该要是放哪儿啊？
1: 黑板上。
0: 哦，把这个名字放黑板上，老师来就知道是谁违反纪律了。
1: 对。
0: 但是你通常都会手下留情，在老师来之前会把这个牌摘下。
1: 对。
0: 啊、哦，那我要是这样的同学，我也不听，反正我们班班长对我们手下留情，我不管你。他们是不是抓到你这个软肋了？知不知道软肋什么意思？
1: 嗯，知道。
0: 啊、他们是不是抓到你这个弱点了？所以他们就故意。
1: 刚当上班长嘛，新官上三把火，我就想搞三把火。然后呢？之后呢？但是我发现管了一段严的时间之后，我发现同学们对我就是有一点
0: 抵触。
1: 对，就是觉得我管太严了。之后呢，我就开始
0: 调整，
1: 改变了我的策略。发现同学们听话了一点。
0: 嗯。
1: 所以我就开始管松了一些。
0: 哎，我发现啊，戴鹤文这个同学，你真的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知道情商是什么意思吗？
1: 嗯，知道。
0: 啊、就是你会根据一些。情况来做一些调整，也会自己有思考，而不是就是一根筋的走下去。所以你看，你通过当班长已经把这个大家的喜好啊摸得这么清楚了，也找到了一套自己管理的方法，怎么就从这个职位就离开？我怎么感觉有点可惜啊？
1: 不可惜，因为我们班班长有俩，就是有时候呢，欧老师会说我们，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当体育委员更好，更能管。
0: 所以你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跟老师提出说，我决定还是当体委吧。你当时跟老师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老师是什么样的反应？
1: 老师就是很惊讶。
0: 对，
1: 其实当时我也不怎么想当体委，因为班长肯定比体委好嘛。但是为了顾全同学们，因为我以前当过体育委员，现在的体育委员都是找自我存在感，就比如说我们班跳拉绳吧，每次跳拉绳体育课都得哭几个，都被、
0: 哭是怎么还得哭几个干嘛呀？
1: 因为被体育委员说哭了呀，就说哎呀，你们怎么跳这么不好呢？没有点班级存在感吗？
0: 同学就哭了。
1: 对。

0: 跳了本身有点不怪他们被体育委员说哭，就感觉自己很委屈。
1: 嗯，
0: 之后呢，我当上体育委员之后呢，遇到这种事情，我先不会说他们。如果他们实在状态不好，我先让他们在旁边歇一歇。而其他体育员就说：“不是，你今天状态不行，下去吧。”
1: 嗯，
0: 这就语气不那么和善。
1: 啊，而你就是很能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0: 对，因为我也被体育委员说过。
1: 啊，你哎，体育委员还敢说班长吗？
0: 说
1: 干，哎呦我天哪，哈，这挺厉害的啊。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贺文，你在班级当中现在做这个体委，肯定同学更觉得你是，嗯，应该是很有人情味的，
0: 对，
1: 是不是啊？你们班级一共多少人？
0: 47人
1: 啊、哦，人还挺多，
0: 49
1: 啊、哦。那你们班级现在目前为止跟你关系最好的朋友是谁？
0: 胡启瑞。
1: 胡启瑞。
0: 对
1: 啊，他是你们班级的班长吗？
0: 不是，他是我们班级的信息管理员。
1: 这什么管理员？
0: 信息
1: 管理。
0: 嗯，我们有一节课叫信息课
1: 啊，计算机。
0: 对，但是胡学也不是准确信息管理员，他是调试电脑的。
1: 哦，你跟他是最近才变得关系非常好，还是从小一年级开始就？
0: 一年级就开始。
1: 哦，你们俩就是好朋友。
0: 对。
1: 啊、哦，那你说说这怎么就是？你俩能够变成最好的朋友呢？
0: 因为我们一年级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捡石头，而且
1: 等会儿捡啥？
0: 石头。
1: 这石头有啥可捡的呀？
0: 就是在心里幻想这个石头是个金的，是个水晶。
1: 哇，那这个啊，点石成金就是这么来。每天回家捡一兜的石头，爸爸今天咱俩发财了。好，小时候就你俩就在就操场捡石头。
0: 准确说是在小树林里
1: 啊，捡石头啊。
0: 嗯，
1: 这个是谁？当时谁发起的？是你发起？
0: 是我
1: 啊。他就陪你捡
0: 拍卖。
1: 哎呦我天哪，这还是整个一个工作流程哈。当然这个是你们就是小的时候，现在都6年级了，不会再做这种奇怪的事情
0: 了
1: 吧？
0: 不，
1: 现在不整了哈。但是有意培养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你们长大了，在一起经常你们俩都会玩点啥呀？什么比较开心的事情？
0: 就比如说，打篮球，他也喜欢打篮球，是我打得很菜。
1: 行，这个没当他面说过哈，
0: 没当过。
1: 但既然你们俩是好朋友，你应该就是做好陪练，你应该好好指导他呀。
0: 对，所以我每中午都跟他打单挑，然后呢会放水一些。
1: 啊，你稍微让着他一点，让他有点成就感。
0: 对，有时候还会让他故意盖我几个帽。
1: 嗯，啊。就是让他感受到那种盖帽的感觉。
0: 对。
1: 哎，我发现你特别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很能够给人创造一种，哎，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听过这个话吗？
0: 就是有，就比如说有，还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情绪价值就是你很开心，这叫情绪价值。
1: 对，就是你会通过你自己的一些行为和一些这个语言让别人很开心。
0: 对
1: 对，给别人提供一种很幸福的感受。
0: 嗯，
1: 但是是因为你他才有这种感受的。
0: 对，
1: 你就会给对方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0: 是，
1: 所以我猜啊，你看既然你是这样的一个愿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应该是深受爸爸妈妈的影响，是不是？
0: 确实，我妈妈人缘很好，我爸爸人缘也很好。
1: 嗯，而且我猜就是在你们家里面应该通常非常和气，爸爸妈妈应该几乎没有在你面前吵架过吧？
0: 以前有点，以前就是，我以前不咋听话，爸爸妈妈们有时候就会吵我。现在变了，就是我现在也懂事了嘛，然后现在就是做作业也快了，爸爸妈妈就不用为我操心了。
1: 我相信今天老爸陪你起来的哈。
0: 对，
1: 爸爸听到你的刚才的一系列的说法，爸爸现在一定非常的自豪，是看这我培养出来的儿子，这绝对没问题啊。你看爸爸这满面笑容了啊。好，那其实我听了这个贺文这么多的故事，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贺文的虽然他6年级了啊，也不是这个小学生了，不是很小的学生了，但是你的口才你的表达真的非常的厉害。这个就要不得不提到感谢一位老师对你的培养，是不是？
0: 赞誉老师。
1: 你觉得吗？就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其实你的表达能力很强。就可以滔滔不绝的说。
0: 对。
1: 你可以一直说吗？如果不打断的话，你可以一直说吗？
0: 可以。但得喘气儿。
1: 但这个我跟你讲啊，咱们通常说这人怎么有点话痨？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技能，非常的厉害。

0: 所以你在将来长大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理想，或者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老师。
0: 具体一点呢？
1: 语文老师，因为语文老师大多是班主任。对。
0: 你们那个最近母亲节给老师是在哪里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 party？
1: 在班级。
0: 是瞒着老师吗？给老师。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13166871038。今天有四位少年组合直播间啊，第四位啊，一个小姑娘已经来到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7: 啊。大家好，我叫宋瑞南，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北海小学4年4班，我的爱好是画画、弹钢琴、软笔书法和主持人。
0: 哇，我发现这个瑞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女生啊，就刚才说话的这个节奏啊，不缓不急的啊，非常的正式哈。但其实刚才你跟我说在导播间听前面的贺文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为什么呢？
7: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让我体验到更多的
0: 不一样的感觉，
7: 童年的感觉吧。
0: 刚才前面的那个贺文同学呢，他6年级了，你今年才4年级。
7: 对，
0: 不着急，你还有2年美好的小学时光。但是他刚才说的有一段，你不觉得作为这个女生角度觉得会觉得很幼稚吗？就是他捡石头，认为是什么宝石、金子之类的。你刚才听到这一段，你不觉得？
7: 我感觉
0: 你能理解吗？
7: 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童年嘛，他会幻想就是自己的梦想或者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忠于自己的爱好。
0: 哇，你对贺文评价太高了，我还以为贺文就是从小就是财迷，到处捡金子。那通过刚才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些有意思事，你小时候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当时觉得非常津津乐道的事情？
7: 我小时候我会出去就是去找一些鸟类，因为我比较喜欢动物，我就找鸟类，我就看它是什么品种的，然后按照那个百科书去看。
0: 对照着看。
7: 对，看是什么鸟。
0: 这个爱好还挺特别的，这好找吗？
7: 好找，因为我们小区鸟比较多，就能在我们小区有小树林能听着鸟叫。
0: 贺文是学校的小树林，你们家是小区的小树林，你们是都有小树林啊，所以你还记得当时就是对照完之后都有哪，你们家小树林都有哪些鸟类？
7: 有喜鹊、麻雀和伯劳鸟。
0: 什么鸟？
7: 伯劳鸟。
0: 那是什么？那个我还真没。
7: 它是一种土鹫法。这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爸爸跟你说的？
7: 对。就是我和他都喜欢动物，然后经常出去找。有一次见到新的品种，我爸爸说

0: 说这种鸟在
1: 长什么样啊？
0: 农村叫伯劳鸟，就是它的头上是淡灰色的，
1: 嗯，
0: 然后下面有的是偏灰一点，有的就是白色的。
1: 哦啊，这个还挺稀少、挺罕见的哈。
0: 对，
1: 所以你观察那个小鸟各种各样的品种啊，听它们的叫声，你从中能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呢？
0: 我就觉得听这些鸟叫就会让自己心情特别愉快，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找到了一种鸟类，又认识了更多的东西
1: 啊，接触大自然哈。哎，我觉得你其实你跟赫文挺像，他刚才是找虫子，记得吗？嗯，找虫子。女生应该都比较怕虫子吧？
0: 我小时候是不太怕虫子的，
1: 嗯，
0: 因为我喜欢大自然嘛，我就和我爸出去抓一些蜻蜓或者蝴蝶啥的。
1: 哎呀啊啊！所以说，如果要是有哪个男生恶作剧把虫子放你面前，你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尖叫那种的反应的，
0: 我会有
1: 很淡定。
0: 对，我会有一点儿，因为我长大之后，
1: 嗯，
0: 我会认识那些虫子，小时候就图一个开心嘛。
1: 嗯，啊，就图一个开心啊！在爸爸的这影响下啊，很喜欢小动物。所以你家现在养宠物了吗？
0: 养了一只仓鼠。
1: 嗯，养了一只仓鼠。
0: 对。
1: 啊，嗯，这好像我还以为你家养了鹦鹉呢，比如说养一对鹦鹉什么的。
0: 养过。
1: 喜欢鸟啊，
0: 养
1: 过。
0: 养了好几对儿，
1: 嗯，
0: 但是最后
1: 啊，
0: 但是最后因为我照顾的不太好，都去世了。
1: 都没了。
0: 对。
1: 怎么你不是钻研鸟类吗？怎么还能照顾不好呢？是给他们喂撑了还是怎么？
0: 不是，就是我家是放在那个窗台，
1: 嗯，
0: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我以为它不会冷，嗯，然后它直接给我冻死了。
1: 啊，那你应该很伤心，因为你那么喜欢小动物，嗯，所以以后说算了，我这个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再也不养鸟了，是吧？
0: 对，我觉得，
1: 嗯，
0: 把它养死了。不太让自己舒服，
1: 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哈。
0: 对，
1: 嗯，不过没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优胜劣汰嘛，没准是他自己抵抗力不行，
0: 嗯，
1: 可能这也是他的命吧。哎，如果就是现在，比如说，不看爸爸妈妈的要求啊，没有条件限制，你可以养一种动物的话，你想养啥？
0: 我想养一只狗狗吧。
1: 嗯，养一条狗。
0: 嗯
1: 嗯，品种呢是小型犬还是大型犬？
0: 我想养一只金毛。
1: 啊，金毛，原因是？
0: 原因是我觉得金毛它特别温顺，
1: 嗯，
0: 然后呢，它可以陪着我长大，
1: 啊，
0: 然后它就是平时我俩出去玩，我也很威风，就是养一条大狗。
1: 啊，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其他人牵了像金毛这样的狗狗，你都很羡慕。
0: 对，很喜欢。
1: 啊，所以你要养金毛的话，打算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想过吗？
0: 这个没
1: 想过。这有点太超前了，这个问题。好像金毛已经在家等着你回家了哈。
0: 对。
1: 那有没有跟爸妈们提过这个想法？
0: 提过，但是我爸爸不太赞同，就是在家里养狗这个事情。
1: 爸不是也喜欢小动物吗？
0: 他喜欢小动物，但是他觉得狗狗比较麻烦，就是又需要洗澡，然后又需要出去遛，我没时间。
1: 哦，所以爸爸不同意。
0: 对。
1: 那妈妈是什么态度？
0: 我妈妈就是她比较喜欢小狗，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家我爸不同意，然后呢我妈妈同意的话养回家之后，
1: 嗯，
0: 我之前养过一只，
1: 嗯，
0: 但是呢由于
1: 又给他养死了。
0: 不是
1: 吓啊。
0: 不是，是那个之前我妈妈是英语老师，
1: 哦，
0: 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
1: 嗯，
0: 他在我们小区领养了两只狗，
1: 嗯，
0: 然后他两只养不好，
1: 嗯，养不过来，
0: 然后就给了我一只，
1: 嗯，
0: 然后他去那个宠物医院检查的时候，
1: 嗯，
0: 他有皮肤病，容易传染给别人，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给他放到宠物医院了。
1: 哦，那只狗狗，哦，但那流浪狗肯定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但是你要是真正咱们找一个好一点的渠道，能够有一条这个健康的金毛，我觉得这个健康方面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对。
1: 啊，但是这孩子刚才话里话外啊，我能听得出来，第一，家里边可能这种事情爸爸相对来说更能做主，第二呢就是妈妈也比较维护爸爸，所以爸爸既然不同意，妈妈也不会必须。我总结的对吗？
0: 有对有不对的地方。就是我家大多是我妈妈做主，但是我家比较找民主意见
1: 啊，比较民主。哎，你在你们家能有这个做主的时候吗？
0: 有就是
1: 啊，也有啊，这个、
0: 对，我爸爸妈妈会无条件支持我喜欢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在我喜欢这些课外班里，
1: 嗯，
0: 就是要找我的意见了。
1: 哦，就要问你，不会说这个强行给你报个班，就得问你喜不喜欢。
0: 对
1: 啊，不会像贺文的爸爸还报那么多班给孩子累的，没有没有啊，开玩笑。所以，那你觉得你想养狗这个愿望有没有可能未来会实现？爸爸就是有同意。意见有转变的可能性，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可能，
1: 没有可能。犹豫半天说没有可能的，好吧？那等将来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有一个家的时候，你觉得会让自己完成这个心愿吗？
0: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做主应该会完成这个心愿，但是要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爸爸，这孩子想的真多，养条狗还有什么经济条件允许？害怕？怎么还觉得？
0: 我害怕，我养着它的时候，我给它喂。我给他喂粮的时候他吃的不好，然后他生活不好，我是想就是让他过好一点的生活。
1: 未来啊，不知道这个哪条狗狗能够这么荣幸这么幸运能够变成这个瑞南的狗狗陪伴他在身边，但是我敢保证这条狗狗一定是活得很滋润的啊，你会给他最好的一切，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呦，好吧，虽然我们说的是一个养宠物的事，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刚才从瑞南的这个交流当中感觉受到，这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小姑娘哈。而且瑞南跟刚才的赫文还不一样，你只有四年级啊，说实话我们的节目来来往往好多的孩子，我觉得四年级你的这种表达能够这么顺畅自如也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我看到妈妈给我发过来的那些你曾经获过的奖项，你就在主持演讲这个方面真的已经虽然小小年纪，但是我可以说用经验丰富来形容了，是吗？
0: 我觉得我经验是在同龄人里比较丰富的，但是我去天南海北比赛，我见到了更多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还可以再丰富一些
1: 啊，就是跟高手过过招之后觉得自己还有上升的空间。
0: 对，
1: 还很谦虚哈。天南海北的比赛就证明不仅仅是在长春市了，甚至不仅在吉林省了，全国各地。那瑞南，你回忆一个就是哪一场比赛让你至今回忆起来收获颇丰印象深刻的？
0: 就是我有一场比赛，它是跟我有的比赛时间撞了
1: 啊，
0: 然后呢我
1: 时间冲突了，
0: 对，我决定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去比完赛之后，
1: 为什么所有的比赛当中你选择以这个比赛为主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含金量比较高，可能我会学到更多东西。
1: 是什么比赛？
0: 好像是中华朗读者。
1: 哦，在哪里？
0: 在北京。
1: 北京啊，首都的比赛，那肯定含金量会更高。
0: 对，
1: 你就决定还是要参加这项比赛。
0: 但是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我朗诵完之后，我在外面等结果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个评委说一千几个人之中只选不到十个人。
1: 哦，就是千名选手报名，
0: 对，
1: 但是才只能选十个
0: 获奖的人，
1: 获奖的人那就是百里挑一呗。
0: 对，
1: 哇，那竞争很激烈。但这个事情是你比完赛之后妈妈跟你说的？
0: 是，就是我朗诵完之后，我出来在那儿签名拍照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妈妈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她只不过想让你发挥的更稳定一点，没有提前告诉你？
0: 我觉得也有这种善意的谎言的可能。
1: 倒也不是善意谎，就是说妈妈还是希望你能够稳定比完赛之后再告诉你竞争很激烈。但当你听到百里挑一竞争这么激烈，你当时是？
0: 我当时是觉得很多选手肯定不止就是像我这样同龄人比较优秀的选手，肯定还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不一定会选上，但是我在这场比赛里肯定是我印象最深学到更多东西的。
1: 最终的结果呢？
0: 最终的结果我是没有选上，但是我获得了一个就是比喻我声音好的一个奖项。
1: 好，就是声音很优质，就好声音类似的，
0: 对，
1: 单项的这样的一个
0: 奖项。
1: 所以你刚才说在这次比赛当中有很大的收获，现在复盘一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之前觉得我在同龄人里面肯定没问题，
1: 嗯，
0: 我肯定能进国赛冲第一，
1: 嗯，
0: 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真的理解了那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哦，哎，我觉得虽然孩子在这次比赛当中没有如愿获奖，但是能有这样的感悟其实要比获奖更加的珍贵，而且这就在为你下一次夺得更大的奖项，拥有更大的舞台做好了准备。
0: 对，
1: 嗯，那回来以后那就在自己的弱项方面就更加的这个拼命的去练习了呗。
0: 对，
1: 嗯，所以接下来这个比赛今年还有吗？
0: 今年我是没有报这个比赛。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0: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2: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0: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2: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0: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3: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4: 大家周末好，每周六这个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我是洪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通过这个平台来与我们交流互动。那么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已经结识了越来越多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了，在你的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及时找到他们。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节目的好医生他是谁呢？大家可以首先来听听今天的医生故事。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5: 大医精神，尚美之善。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大医院感染科的杜娜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6: 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没有患感染性疾病的经历，伤风感冒、皮肤接种、扁桃腺炎、支气管炎、肺炎、胆囊炎、细菌性痢疾、尿路感染、阑尾炎、肝炎、脑膜炎、疟疾、肠道蛔虫、足癣、皮癣等均属于感染病。对这些感染性疾病人们并不陌生，然而对非医务工作者而言，感染一词不仅听起来陌生，说起来也很拗口。另外，感染和传染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现在医院感染病科和过去的传染病科有什么区别？患感染性疾病后如何就诊等等，不少人并不非常清楚。本期好医生联盟嘉宾杜娜，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济大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艾滋病亚组组长，全国研究型医院感染病学组青年委员，吉林省医学会感染病分会青年委员，吉林省感染性疾病质控中心委员，长春市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兼秘书，长春市医学会传染病分会委员，长春市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委员，2021年被评为长春市38红旗手，擅长领域感染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系统、胆道系统、各种皮肤软组织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发热原因待查的诊断及治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抗菌素的合理应用、HIV 艾滋的规范化抗病毒治疗及相关机会性感染的诊治，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参与国家级课题1项，主持省部级课题6项。杜娜医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2004年考入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第一临床医院感染内科攻读硕士学位，2007年正式进入临床工作。对于医学，他一直保持着敬畏之心，不断求索，默默地奉献着。
5: 医学既然学上了之后，对我来说医学还是很崇高的，并且当你去救治病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强的成就感啊。有很多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焦躁的，来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 尤其是住院的，那么当经过你的三五天甚至十天八天的这种救治，哎，他非常没过几天他非常这个健康的露出笑容了，或者是非常健康的出院了，有一些成就感在里面。所以说没有放弃这种医学的这个路，一直在走下去。那么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之后，我觉得作为这么一个医生的话，你还是有天职在这儿。我的病人来了，我的目的很单纯，我就是想要解决他的这个疾病的问题，给他一个诊断，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治疗方向、治疗方案，尽快最好尽早的让他更加经济的去解决他的痛苦。
6: 作为三甲医院的医生，身兼数职，临床、科研、教学每一项都要兼顾，这就需要医生不断学习进步。杜娜医生十几年来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掌握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与此同时将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分享。
5: 参加工作以后，一直这十几年当中，我也都在不断的学习，因为我是硕士毕业留院，然后呢我又考了博士，包括出国留学还要不断的进修，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到基层工作去帮扶，同时我们要到上级医院去学习。那么学习的目的无非就是不断的在扩展自己的知识面，那么有一些新技术新疗法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你才会，包括我们平时每天我都要去看文献呀，然后看看最新的这个诊疗的指南呢，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还有呢，就像我们医院还是一个科研单位，也是一个教学单位，教学的时候都要提前去备课，所以这种科研要想进步，教学要进步，同时我要给患者更好的一个更优的一个诊疗一个手段，是一定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6: 被患者信任的医生不仅仅靠夯实的专业技能，还需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杜娜医生在与患者交流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平等对待患者的态度，为患者着想，将患者的利益最大化。
5: 良好的沟通，这种沟通的话是完全平等的，我不作为医生来跟他沟通，我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跟他沟通。那这样的话，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他就会觉得啊，这个医生不是为了赚我的钱，不是为了让我过度的去做检查或者是过度用药，他是站在我这个角度，然后再跟他分析这个问题，你治这个病怎么治，你不治他会走向哪，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选择。当然我不会诱导他，我不会诱导他去放弃或诱导他花大价钱去干嘛，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平心静气的，真是作为一个家属的角度去跟患者去交代这个事情。
6: 医生不是上帝，更不是拥有法力的圣人，他们没办法救治所有人，有些疾病在现代医学中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面对救不活的病人，杜娜医生也一直践行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名言。
5: 就是在门诊这样一个病人，其实这个病人呢已经晚期肿瘤，但实际上他到底是肿瘤性的发热还是因为合并感染，我们需要一个鉴别。但是这个老人家都已经卧床，所以他的儿子就是个外地的，他儿子呢就拿着他一堆的化验单过来了，没看到患者本人，就拿着他化验单看了大概有十分钟，因为太多了。看完之后呢，我说给他分析了一些，就说我作为家属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哈，我就给他说了很多。后来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病人又到我病房来找我，到病房来找我又拿了他新出的一些化验单过来让我看，没挂号我也给看了，看了之后在病房呢我又跟他说了一些这个病情的交代哈，我当时还没有说什么哈，看完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过了没几天，这个病人过来说他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居然给我写了长长的一份感谢信，是手写的，还不是打字打出来的。他说尽管没有帮助我解决老人的这种病痛，但是您的每一句话在我的心里面给我一个安慰。所以这个病人拿了一个手写的感激信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当时花那点时间还是值得的。
6: 医学是面向人而生的，是为了呵护人的健康，解除人的种种不适而产生的一种专门的学问。杜娜医生也肩负着感染病科发展的重任，未来他还将带着这份责任继续前行。
5: 这就提到了感染性疾病科的建设问题，这也是全国面临的感染性疾病科的建设，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个重点。对于我们科的以后的一个走向呢，就是服务于患者，这是最主要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新技术、新疗法，一定是要出去学，是要掌握了之后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的。那么另外呢，就是针对我们感染疾病，在重症方面进行深入的诊治的引入，包括人才的引进，还有呢，就以科研、以教学，在各个方向都不能落后的。我个人肯定是在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领域，既教研包括预防等等吧，一定是坐在前面的，一定是要自己先掌握这些手段也好，技术也好，新的思想，你要带动大家才能往前走，这个目光要放远，如何能把新的技术引进来，新的人才引进来，这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往下走下去。整体来说，这些万变不离其宗，我无论是科研弄得好也好，教学弄得好也好，其实我们目的是干嘛呢？就是用于临床。追根究底，一句话，就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大医精诚，尚美之善。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大医院感染科的杜娜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医生故事，大家知道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艾滋病亚组组长、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娜医生。首先请杜医生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医院的感染科的杜娜，今天特别高兴能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感染的这些问题。
3: 其实说到这个感染科呀，大家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我们看病的时候可能就是哪儿生病了直接找哪个科，胃难受了去找这个胃病科，然后什么心脏不舒服了去找这个心内科呀，但是可能对于感染科的这个认识呢还不是特别的多。所以首先还是想请杜医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这个感染科包括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医院还有感染科。事实上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三甲医院有感染科的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医院，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3: 那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感染科的历史好吗？
2: 好的。感染科，我们吉大医院的感染科呢，其实我们的前身是老的传染科。我们的传染科呢是有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底蕴了，在我们建院之初建国之初就已经有了老的传染科。但是随着年代的变迁，然后我们疾病的病种的不同慢慢的细化，然后我们是从2008年吉大医院的传染科，然后就分出来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现在的感染性疾病科。那么我们感染病科呢，主要的诊疗的疾病的范围呢，其实顾名思义肯定是感染性疾病。那么其实可能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不太知道什么是感染性疾病啊，是不是就是传染病呀？那么其实感染性疾病是包括传染病的。那么传染病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像我们的流感，它是有传染性的，手足口病有传染性，结核有传染性。那么这些是具有人和人之间这种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说你得了我跟你接触的近一点我也会得，就传染病。它也是我们的国家法定的传染病当中的那么几种啊，分为甲类、乙类、丙类，这些就涵盖的疾病的病种呢是不是特别多。那么其实感染性疾病呢，那要包括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数出来的一些传染病，那么非传染性的呢，比如具有感染性的，比如说你得了肺炎了，得了脑炎了，皮肤的接种啊，皮肤那个红肿热痛啊，皮肤软组织感染了，或者说我们再往下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还有消化系统的感染，说我这个拉肚子了，或者是我这个尿频尿急尿痛了等等，甚至有一些老百姓说我得败血症了，那是。其实现在这个概念更新叫脓毒症、脓毒血症，那就是因为你感染了之后，这个细菌入血了，然后它这个引起的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特别的强烈。其实我说的这些所有的都是因为感染某种

0: 应来说呢，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这个病毒的出现，因为它也是跟病毒息息相关的，是不是？
1: 对，就是这种病原体，我们说叫病原体的感染。那么其实我们的病原体里面细分了很多，像病毒，我们说腺病毒、鼻病毒，我们说流感病毒，这属于病毒。那么还有细菌，像大肠杆菌，像这个致贺菌，像这种这个我们能想到的，像流感嗜血杆菌等等吧，像肠道的一些细菌，我们细菌是很多的。其实我们人体是跟各种各样的病原体，也不叫病原体，是微生物，是共生的。我们的不论是皮肤，还是呼吸道，还是我们的泌尿系统，还是我们的生殖系统，我们都是有大量的无可计数的这种微生物跟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但如果这种微生物它出现在了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我们叫细菌移位了，那么它可能就会造成它移位的那个部位的一个感染，因为它不该出现在这里，它就打破了这种菌群，所以就会造成感染。所以我就说你所说的这种感染疾病，你比如说我们的泌尿系统的感染，那它不是你传染来的，它是因为你本身应该在肠道里的或其他部位的一个细菌，它出现了我们的泌尿系，所以就造成我们泌尿系统的这种菌群失调，然后在泌尿系统的黏膜的破坏，然后这种细菌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局部感染，比如说我尿频尿尿的时候这种尿不净这是局部的。那如果要是细菌入血呢，那就会造成脓毒症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感染疾病。但它你说它有传染性吗？他不会说我得了泌尿系统感染我传染给你。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染性疾病了。
0: 所以其实作为这个感染科的医生啊，所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是很大的。
1: 是的。
0: 当时你在这个选择这个科的时候，你是毕业之后就选择了这个科。当时因为我知道我们在本科阶段都是学这个所有的这个医学知识比较统一的，到了硕士博士可能就有选择性的了。当时在开始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你的主攻方向就是这方面吗？
1: 是的。我是本科五年制的本科，也是我们老白医大，也现在的吉林大学的这个叫临床医学。临床医学，
0: 对，就是这个本科我们所有的学医的都要先学这个临床医学。
1: 临床医学，所以当时我们是内外妇儿，然后再加上一些小科，包括当时我们是学传染病，有这么一个科，还有专业，还有呢就是像皮肤啊，还有这个神经内科、耳鼻喉等等，眼科我们都要学，都要涉猎。那么就本科毕业之后，当然就是继续的攻读硕士研究生。那当时我的硕士的这个专业就选择的是我们的传染病了。所以我硕士传染病毕业之后，那么也就是留院，然后一直从事的是传染科的这个临床医生的工作。那我也是2008年才最终的定科，就留到了传染科嘛。当时刚留下不久，我们就面临着这种有分支，所以我就被分到了感染性感染病科这里来，所以一直从2008年到现在从事的都是感染的专业。
0: 其实从事这个感染科呢，就像刚才杜娜医生说的，他要学很多科，因为就像刚才他介绍这个病毒啊、细菌啊，它是无处不在呀，它在整个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都可能发生，然后都可能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发生。所以你要想把这个感染类疾病看好的话，你要了解所有的这个学科，所以就有点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各个系统的感染，那么像我们之前的老主任就说过，我们感染科的医生他就是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你要知道各个系统各个部分它的解剖的结构，然后包括这个地方像我说的菌群，你这个菌群呼吸道的菌群通常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那包括这个血流动力学的改变等等吧。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不了解，比如说我颅内那个感染了，那你要知道它有个这个血脑屏障啊，我们哪些药物能进到这里面来，哪些药物它的组织穿透性会更好，这是我们的药物 到这个位置，它可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抗感染的作用。所以呢，你要了解每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药学，我们的基础。

0: 处，我们的病理生理等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医生其实他不是一个专科化的，我说我就只干眼科，我只懂眼科。
1: 嗯，
0: 他其实也要懂其他的一些这个解剖结构，包括一些其他的系统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感染科更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们感染科它没有更好的一个专业性啊，不像我们心脑血管、心血管，我就是心脏这一块儿，再加上血管这一块儿。那我们的这个肺部呼吸科可能就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但是它也不单纯只是这。我想就是专科医生他也不单纯只是了解我们专科这一点，我们作为医生他都是要了解这个系统性的脏器结构，包括组织等等吧。专业性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做得更精，想要让他的专业更强。所以我们感染科医生除了要了解各个系统的解剖结构等等这些基础问题，我们还要知道这种感染，要了解病原体，要了解微生物，像我说的细菌、病毒、支原体等等，还有一些寄生虫，这都属于我们感染性的一个要这个感染科医生要接触的病原体啊，要了解这个病原体的特性。所以我们感染科更加强调是这种人、菌和药。这个环是闭着的，
1: 所以你要学医学，要学生物学，
0: 是的，
1: 要学药理学，
0: 对，都要学，
1: 要学很多知识，
0: 很多。
1: 所以对于这个感染科医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不断的发展，而且呢，这个病毒也在不断的变化。你看，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经历了多少的病毒，经历了多少的这样的什么细菌啊、病毒的侵蚀。以前我们可能闻所未闻的，突然就出现了。包括前一段时间世卫组织又说 X 病毒，也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新冠啊，现在甲流啊、乙流啊，各种病毒不断的在发展。可能有一些病毒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挑战就更大。那么其实呢，虽然说新的病毒在不断的出现，但是也有一些细菌和病毒它在消亡，它就是很少再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了。刚才在跟这个杜娜医生聊天的时候，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记得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都有印象，要吃那个什么打蛔虫的药，什么塔呀，那个糖啊，
0: 就那糖丸是吧？
1: 对，那个糖丸，哎，你说现在就没有了，就没有，就很少了，就是很少。所以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有一些这个病毒一直在消失，有一些病毒其实这是跟生物学的这个进化，我们一直在进化，所有的生物都在不断的进化。所以对于这个感染科的医生来说，真的是挑战太大了。就是从你开始学这个，接触到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你自己能记得清有多少？
0: 那肯定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你像我们，我是从2007年、2008年，我2007年留院之后轮转一年，2008年回到科里，这15、16年的时间，像您说的，层出不穷的，我经历了，早期的这个手足口病，这是大流行，当年那两三年大概也是有很多小朋友得，并且非常重的，还有呢，之后紧跟其后的就是2009年的 H1N1，甲流，当时也是有很多的重症，说后来说的白肺，当时也是白肺，还有紧接着就是H7N9，我们当年是南方可能会多一点，像安徽啊、浙江，那我们这边也有，吉林省也有一例的，当时也因为这个，我们全力以赴的针对这一个病例，那之后就紧接着就是规模非常大的这种新冠了哈，所以那大家可能就想到2003年。2003年还有一次 SARS，
1: 对对对，非典，
0: 对对对，所以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人

0: 热线043185671234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3: 大医精诚，尚美之善。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大医院感染科的杜娜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4: 今天呢，我们通过好医生了解到了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这样一个科，叫做感染科。对于什么时候到感染科就诊呢，我想大家也会有了新的认识。刚才在介绍这个杜娜医生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他也是艾滋病亚组组长。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艾滋病。大家一说到这个艾滋病都觉得特别的恐惧。但是其实呢，关于艾滋病这方面的知识，随着我们这个科普越来越多，可能很多人是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所以也跟我们说说这个艾滋病，现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这个出诊啊，这个情况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5: 好的。关于艾滋病呢，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是不想谈。对，一谈到艾滋病，一是恐惧，第二呢，觉得我身边人要是有一个得艾滋病的，
4: 就歧视。
5: 歧视。或者是很没面子，或者是怎么样吧，很多想法。所以关于艾滋病的传播或者是如何感染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很多很大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性传播嘛。那么可能有多个性伴或者乱交啊，或者是同性等等，那因为没有保护性的措施，然后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可能被感染了。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血液的传播。有些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听说过，就是之前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或者是80-90年代，那个时候有这个卖血的。所以共用针头去卖血，那就造成了一个村子的这种广泛的被 HIV 病毒的感染，包括我们省也有这样的情况。那这是血液传播，那就是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被不明的什么东西扎了，比如说针头，那这个针头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不清楚，很恐慌，会不会有艾滋病？那之前也有人咨询过我说，他家孩子在学校捡了一个针头玩，结果这个针头这个上面有没有血不知道，自己就给自己扎了。那么他家长肯定是非常恐惧的。那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防，去预防性的应用一些艾滋病的药物，这都是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母婴传播了。如果要是不小心的情况下母亲感染了，可能会生出这种含有 HIV 病毒的这种宝宝，那这就是它主要的传染的传播的途径。那说到这种感染的途径，那我们就肯定想，我一定是把它拒之门外的，我把这个途径切断，不去接触不就好了吗？但是往往在门诊遇到的病人，就是来咨询的，可能都是因为不得已的苦衷情况下，可能有了一些高危的性行为。他也不清楚对方什么情况，然后我非常焦急的焦虑的就寻求帮助，这样的其实我们是鼓励的。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定不要认为你没有被感染，千万不要抱有这种幸免于难的这种这种思想哈。还是鼓励大家及早的到专科的门诊，尤其是像我们科白天这个365天这个门诊都是开的，一定要到门诊来咨询一下，我要不要抗病毒预防性的治疗。
4: 就是大家如果说意识到这种危险性了，包括像我们偶尔碰到了，就像什么捡到了针头不小心扎到了，或者说你发生了这个关系之后，这个人觉着很危险啊。

0: 或者他自己说他有这个病毒携带者，那这个时候应该马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可以避免这个艾滋病的这个对于我们的侵害呢？
1: 如果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这种这个我们叫暴露后预防的抗病毒的药物。
0: 嗯，
1: 那么尽快要多快呢？如果你能做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好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么24小时之内它也能80%以上的几率会把你这个病毒是可以一直在不被感染的。那如果2个小时之内的话，你几乎被感染的几率就是零了。所以为什么要尽快？那防止你这种病毒在体内已经进入到其他的像淋巴结呀、或者是其他的部位组织里面，就不好清除了。那可能也有人会问我，那我24小时我也没拿到药，我48小时要不要吃了，有没有用了，还是要吃的。所以大家一定是有这方面的意识才好。那大家又问了，我是不是哪个药店都卖呀、我到哪儿去拿药啊？那说得很轻巧是吧？那如果要是晚上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药店可能24小时药店就不会给提供服务。那我们医院呢也是没有这种免费的或者是储存的药物。那我们的长春市传染病院是有的，它是24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但如果白天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医院马上过来咨询，然后我们也可以开具这样的处方。
0: 但是其实还是大家应该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无论是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你遇到了不了解的人啊，要有保护意识，这个保护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大家不要这个特别教育孩子，有一些不明原因的针头啊什么的，这些千万不要乱玩啊。还有就是这个大家的性安全意识，
1: 是
0: 大家如果说不是特别了解的，还是应该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因为毕竟虽然说现在刚才杜医生说我们这个医学的发展，好多药物是可以起到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内起到阻断作用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这个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还是更重要的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感染性疾病，确实有很多种，而且呢有很多也是比较复杂的。它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很多这个病菌啊，它的这个微生物啊，有的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变异的，在不断的发展的，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大家只要有这个意识，知道有可能是跟感染相关的疾病，早一点到医院。其实我们感染科可能最简单的检查就是验血，是不是？
1: 我们感染科呢主要是排查到底是你这种疾病的原因。刚才我也提过说我要寻求证据，那就是你的感染的部位在哪儿。那么另外呢就是你感染的病原体可能是什么。如果能找到这两点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这一个治疗。那如果找不到怎么办？确实有很多的，大概有10%左右的人吧，患者当中，那么也确实，我们就像我刚才说那两个患者，我查了那么多的这个检查，他都没有明确他发热的原因，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多数我们还是能给做一些相应的检查，那不光是抽血了，可能影像，超声，这些都要帮助我们去寻求感染的部位的。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必要的常规检查、生化检查、炎症标志物的检查，都要帮助我们综合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感染。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恐惧。如果说真的是发烧了，有的时候就是持续高烧不退，特别是孩子，家长是特别担心的。
1: 是的。
0: 到儿科看了之后呢，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诊断这个孩子是什么哪里的出问题，但是一直在发烧，你可以到这个感染科做一个全面系统的这个检查。
1: 实际上儿科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范畴。我们成人呢和儿科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同。那么我们院的儿科它也有专门针对发热待查的这么一个科室。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儿童的风湿免疫科。他们也会 接诊一些儿童的发热代偿的疾病。
0: 嗯
1: 啊，但是这个界定年龄就是不是那么绝对。通常情况下，在门诊呢，我们是以14岁为标准，14岁以下就都到儿科去了，14岁以上到我们科来。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7、8岁、10来岁也是长期发热不退的，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儿科接诊的要多一些了。
0: 现在这个医院也是细分的越来越让大家更能够精准的找到这个疾病治疗的这个方式了。
1: 对对
0: 啊，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不得病是最好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但是真正重视起来呢，可能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啊。那么对于像感染科这样的疾病，我们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感染性的疾病呢，如果是传染性的，尤其是季节性的传染性疾病，那我刚才说了那么多，那大家可能知道，如果呼吸道的，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呼吸道的保护。这几年因为为什么少？因为我们戴口罩。
0: 对，
1: 哎，所以你看我们的得支原体的、得流感的这几年确实少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口罩一摘掉了之后，你看各种呼吸道的病原体，不光是流感，像我们小孩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猩红热。
0: 嗯，
1: 但实际上猩红热是一种链球菌感染。
0: 嗯，
1: 那不光是儿童得，那大人也有得。前些天我出门诊的时候，就有好多这种化脓性的，一张嘴这个嗓子扁桃体都肿了，全都是化脓性的白膜。
0: 哎，这个好像是挺危险的，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容易忽视这一点。我前一段时间好像还看到网上说这个如果要是真是不注意的话，是挺危险的。能不能给大家把这个病再讲一讲？
1: 好的，你像这种链球菌感染，要是单纯的我们就上呼吸道的，我们叫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它主要是在扁桃体这个局部。那大家都知道了，那扁桃体它是一种免疫的器官呀。它是前哨啊，它为什么会肿啊？因为感染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属于一种细菌性的感染，那么我们也知道它的病原体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相应的抗感染的药物，短期10天到半个月左右就没有问题啊。即使它出皮疹那种出血性的，那么或者是这种我们叫毒素血、毒素的这种皮疹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个半个月左右都消失掉，就给它治得很彻底。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疾病很隐匿，就是我可能还没那么重，我可能吃了几天药就好了，但是有一部分的人，这种细菌它会侵犯到我们的关节，引起这种关节痛，或者是累积到肾脏。曾经我就接诊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就是一例这种链球菌感染造成的一个急性的肾功能不全。对，它也会引起我们肾脏损伤，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瓣膜。有的时候说我有风心病了，那这种风心病的话，可能就曾经跟他感染过这种链球菌有关系，跟他这个感染治疗不彻底啊，或者是没太注意呀，或者是我都没怎么治，他自己就好了，不发烧了。但实际上这种细菌可能慢慢的潜伏到我们的各个的这个器官。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的就是，一定要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的疗程一定要足，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我的关节、我的肾脏等等。如果你有哪儿不舒服了，赶紧来随访来就医。
0: 这个呢不光是孩子要注意，大人也要格外的注意啊。还有就是像有一些这个扁桃体发炎，然后有的人觉得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有的人已经明显就自己都能看到里边有这个白色的这个像白色的那种
1: 夹膜
0: 这个时候是要格外注意的，是吗？
1: 是的，那这个地方化脓了，我就知道化脓了，你一定要注意，不能是光吃3-5天药好了，膜消失了，或者说我不发烧了，一切都正常了，就停药了。所以我们的疗程一定要足。
0: 就是一定要遵医嘱。
1: 对，
0: 有的时候大家觉着我也没什么症状，就这样吧。但是这样是不行的，前功尽弃了。你前面那个药都吃了，你就要一定要吃好，彻底把它这个治好了。听医生的还是没错的，因为毕竟这个术业有专攻，我们自己呢不能想当然，觉着我好了我不吃了。你可能你的身体没有反应，但是它还会存在，它还会死会复产，这一点是要格外注意的。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3: 这是每天与你相伴的好人帮，
5: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
3: 在这里为你推荐我们身边的好医生。
5: 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孙辉医生。
6: 吉林省总医院院长程颖。
7: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
8: 吉大二院甲状腺外科江英医生。
9: 长春市妇产医院副院长郑敏。
10: 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就给予这个东西。
11: 医生应该首先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利益的这么一个咨询和治疗的方案。
12: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样，他的最大的目标敌人是谁？
13: 就
12: 是、
13: 真正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这样的高尚的医德。
3: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权威专家在线解答，带你走进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冷暖人生。每周六下午一点，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你身旁。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疾病，好的心态、好的生活方式，对于疾病的预防都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能不能从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可以的。这个也是在我平时的出诊工作当中经常会跟患者说的一个话题。其实有好多的病人来了之后，他都说，尤其是有一些像您说有一些低热的病人或者是长期发热的病人、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心理因素，就是心理疾病，可能有一些抑郁的病人哈、他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来了，他的主诉就是什么呢？我37.3、37.2，经常，然后有的时候高一点呢是37.5以上，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种疾病状态。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新冠之后啊，有一些病人，不是所有，那么他大概低热的持续的时间确实很长。我这个得了之后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了，就是长期的低热，有的时候3个月，甚至有到半年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尤其年轻人还有就是初三高三的孩子，这他们是压力确实也很大，那么课也很重，经常晚上会熬夜。那还有一些人就是年轻人打游戏或者是玩手机，可能都到后半夜，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生活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不规律，那么就会造成他可以说他的免疫功能会出现问题，不能说免疫低下，也我经常说的是免疫紊乱。有的时候会过激，有的时候会过低。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所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包括你的精神的、心理的，还有就是工作状态的、学习状态的调节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可能你的免疫功能正常了，很多疾病都被排斥在外了，不会得了。是的。
0: 所以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非常好的稳定的情绪，我们不能说让大家都开心，怎么可能时时刻刻都开心，但是就是这种很平和的很稳定的情绪，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无论是医学啊还是科学都证实了情绪对于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1: 是的，
0: 每个科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可能都会反复跟大家强调这两点，第一就是生活方式，第二就是这个情绪这方面的把控，是吧？
1: 是的。
0: 那杜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健康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感染类疾病，大家也要记得在吉大医院咱们是有专门的感染科，如果你经常不明原因的发烧，或者说刚才我们介绍的种种的这个感染类疾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咱们的感染科。从医这么多年，包括也从事这个教学工作，是吧？
1: 是的。
0: 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一直在学习，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生物学啊、病菌啊、微生物的这个研究是永远不能间断的啊。当然，我看杜医生其实还是正值这个好时光，对于自己这些年的从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自己的这个在医疗行业有什么样的愿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从医的感悟呢，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就是医者，还是以病人为中心，这也是我们的院训。我们院训就是大医精诚，尚美之善。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以病人为中心，解决病人的痛苦，这个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话，因为我们是三甲医院综合医院，所以要兼顾着我们的教学还有科研为一体。那么在不影响临床工作的同时，并且把我们的病人服务好的同时，我们才能精益求精。那么精在哪儿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进步。那包括就是这个每天比较充实自己的看书啊，像我们之前的有好多好多那种知名的医生老教授，那么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医学生里面传的也是这样，神奇的人物就是能把厚厚的一本内科学的一本书啊，你只要提到哪个疾病，他就会告诉你他在哪一页。
0: 没有，太了不起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非常崇拜的这种老人家哈。那我们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包括一些文献的学习、最新进展的学习。你这个领域有哪些新的诊疗的方法？新的技术，我们都要不断的在汲取经验。那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新的理念，还有国外的理念，所以精益求精，不断的在扩展自己的视野，这是我们不断追求的，也是也是让我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一个医生的一个基础。说我要想当一个好医生，一定是要专业上要能给患者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的此生吧，作为医生的一个愿景。
0: 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杜娜医生。大家不仅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从医生这里学到一些比较普遍的健康知识，大家再去看病的时候知道怎么看病，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不会说突然不知所措，至少你知道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好医生，以这个医者仁心和高超的医术随时在准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如果大家日常需要我们的这个帮助的话，也可以关注好人帮节目，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健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来了解所有曾经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好医生。那再次感谢杜娜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这个患者解除病痛，特别是这个感染类疾病。今天呢，大家也是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的好人帮的听友需要您的帮助的话，也希望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医学上的支持，好吗？
1: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杜医生。那杜医生呢，现在这个出诊时间是不固定的，大家如果想找到他的话呢，可以 到这个网站上去看，是不是？
1: 我们吉大医院呢是有网上的挂号的
0: 预
1: 约，
0: 对，
1: 官网，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内科里面，下面有一个感染病科，
0: 嗯，
1: 然后我们里面还有几个专诊，像发热带查的专诊，还有这个获得性免疫缺陷，也就是艾滋病的专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感染科的一个大的门诊，无论是哪一个，您点进来，我们可能都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5: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0: 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1: 行走的收音机。

一直听到现在，一直在听这个是 AI 改编的还是真人唱的？啊，我想熟悉政治化的人应该知道这首歌跟《游戏人间》几乎是同出一辙。嗯，下面一首歌叫做《奶奶、星星和我》。

0: 天上的星星转呀转，奶奶却不见了。
1: 地上的人，
0: 有很多的我的听众朋友童年都是美好的，可以说近似完美吧。可是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吗？这个世界可以让他一直在完美的那个状态下面生活吗？当有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那些童年特别完美的人反倒很难接受。

所以说啊，有的一些痛苦，或者说特别痛的痛苦是从来就没拥有过，不说法了，特别痛苦是让你拥有最美好的，然后再一样一样的把它从你的世界里面拿出去。哼，所以那天我说拥有姥姥这些是好还是坏？有人说当然好。有的时候啊，就啊，很害怕拥有更多美好的，因为有一天会一样一样的用最残忍的方法把它从你身边一样一样的拿走。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吧。突然觉得很好笑，我哪一期节目不沉重啊？我哪一期节目都很沉重。有人说没有啊，但是你没听到，就是你只是啊，对啊，其实我每一期节目都非常的沉重。我每次做完节目，我整个人都站不起来了，太沉重。你看啊，很多人啊，他们会逃避，就是逃避这个现实，也不是不对啊。可是有的时候是怎么说，真正高手逃避现实是先面对现实，然后再逃避。因为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他先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啊，先知道我怕的是什么，然后再去逃避我这个所怕的东西。因为你至少要稍微面对一下，不然的话你可能就逃避这么大一块痛苦，结果你不敢正视它，对吧，导致你以为很大，然后你逃避的时候大概这个你懂了是吧。人啊，不要看清自己，把自己看得很轻，对吧，但有的时候也要看清自己，把自己看得清楚，

扯这么远，是因为我一直掂来掂量来掂量去，我要不要说这个？因为这个是比较露骨的，这个就已经展现出来的沉重，我不太适合。把气氛烘托到这个地方啊，因为我想听我节目的人更多不太愿意听沉重的话题，都想听一些比较轻松的，对吧？这是人性，这样，所以呢，掂量来掂量去，不讲了吧。有些人说想听，愿意听，你们是想从我讲的这个沉重的事情当中怎么啊把沉重变得不沉重，是吧？你们有预期，但很遗憾，这个可能是就是没有美好的结局，没有什么反转。这个角度该从哪儿开始呢？我想一想啊，有一个老年人啊，有80多岁吧，80多岁，然后已经有4天没有，就是对吧？有4天没有了，然后如果4天。再就是他是就你懂正常人一天一次嘛，他4天都没有了。然后呢，是北京的还是天津的啊？这么一个事情。然后他的儿子也已经60岁吧左右了。你看吧，他父亲80岁，他就50多岁吧。这一看也是满头白发，中年男人啊。然后大腹便便，就是那种不是很健康。

0: 老年这个老年人卧病很久了，一看就是把这个他的儿子折磨的已经就是状态很差很差。为什么呢？我接下来说你就知道了。四天了，其实不止四天啊，就没有一次是非常非常完全的排出去。你知道这对人来说，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嗯，不是说那么一句话吗？到了老了有几件事情，吃得进去排得出去，对吧？然后睡得着吃得香走得动，这几件事情如果人到了老年能做到这几件，那就叫做幸福啊。哎，请来了一个护工，30岁左右吧，一个男的。这个男的，这是这个男的写的一篇拍的一个视频，话外音就是这个男的在说，从他的话外音里面你可以听到一种近乎于无情的冷静。可能很多人看这个护工的这个视频都会觉得这个护工怎么样怎么样，近乎于无情。这个无情不是我们经常贬义的那个无情，就是没有感情色彩的这种状态。其实很多人会说这个人情绪稳定，却很少有人会看到这种30岁左右的人，30多岁能有这么稳定的情绪背后所遇到的事情或成长的经历，这根本就不符合他的年龄，大概这个意思啊。他冷冷地说这个事情，而且条理清晰。因为我是做语言工作的，这个人用的词、情绪、断句，我就能够大差不差的听得出来他有什么想法。这个是跳出来说啊，然后呢再说他的这个儿子，一看就是被老父亲折磨得不轻。所有那些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带着这种感慨的人，没有体会到，你真正去体会，你不一定比视频里这样的孩子做得好到哪里去。我们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说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被折磨得不轻，因为这个护工在去帮老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臭啊，但是他的儿子一直在身边，就在床前一步不离，一会儿拿着手电打着，一会儿递这个一会儿递那个。然后不停的嘴巴里嘟囔着，说：“哎呀，你怎么能受得了呢？哎，这我都闻到这个臭啊！哎呀，这个，哎，他的这种嘟囔，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有自责，肯定有，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让护工在里面做。”他的工作，他在外面等着，或连到场都不到，没必要，对吧？他帮不上什么忙，人家是很职业很专业。你从他碎碎念的那种状态就知道，这儿子不是不孝子，他不是没有人情味儿。我看很多评论说，你看养这儿子干什么，还得请护工，怎么样？我从这个视频里看到了人世间的这种是吧，同时也看到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
1: 我要试着离开你，
0: 很简单，你看一个人爱不爱你，你看一个人孝不孝顺，

想当然。有一些老人是什么呢？我有儿子，我为什么要雇护工来给我做这个事情？你嫌我脏吗？是吧？他耿耿于怀这个事情。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人，就是医院经历啊，各方面一定就经常，我有子女，我为什么在需要他的时候，我要让他要给我请护工来？是吧？耿耿于怀，你不孝顺，你嫌我脏，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有老的那一天，等到你老的那一天。

脑的那一天，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你切记，他不是不爱你，他已经尽力了。

人和人的相处啊，经常因为要么自私，要么太过于在意，而希望对方做到自己认为的那个好，才是真的爱自己，在乎自己，耿耿于怀这样一个自己这个一个很奇怪的想象。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啊，其实我掂量好久，因为这种事情很微妙，但我希望我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有必要用我微弱的声音让很多人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很爱你，是因为你太爱对方，你希望对方对你更好，所以你误认为对方因为没有达到你的标准而是不爱你，你错过了那么多真正爱你的亲人和朋友。每个人都是有这个委屈的一面，就没有坏人，只不过因为太在乎彼此，导致你们错认为对方要么是胡搅蛮缠，要么是自私自利等等。可惜了，真的很可惜。

们啊来这个听一首歌，叫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我们把这个风格转一下啊，我们来这个虽然挺难转的啊，试着转一下。

我也相信很多人啊，听这个不一定有感，就是我觉得还挺沉重，人家觉得这不没什么啊，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每个人对待一件事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千万别拿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去认为别人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就是就你觉得你是这么想的，别人就一定这么想，这是不科学的。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哎，这是最佳状态，又多情又无情啊！多情可以，是吧？啊，无情的又可以全身而退。哟，转回来了啊！发现啊，真的像那时候，就是沙子握得太紧，容易全部都跑掉。爱情也是一样啊，你放开，哎，就是让他，就不要给他，就是那是不是？空间，空间，人数稀，亲爱的你啊。

世间的苦难已经太多了，逃都逃不掉了，然后呢我们还人为的让这个苦难更加的苦难，这何苦呢？哎，是不是？嗯。

何苦啊，何苦啊，何苦。你没有放过对方的时候，对方也没有办法放过你。你在折磨着对方，对方也在折磨着你。放过对方，你会发现你也在放过自己。任何的苦难都会由你的善良化解。一个不够善良的人顶多叫小聪明，一个想要有大智慧的人一定根源是有善意的啊，但不是傻乎乎的那种被人欺负的那种善良啊，东北话讲叫抓工，对不对啊？就他一定有善意，他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他不会总是从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看问题，那就是一种善。有一天你学会不从自己的利益去看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看清楚问题在哪里，是吧？所以呢，看不清问题，总觉得自己很痛苦、很吃亏、很受伤、很委屈的人，多半都是不够善良，就是说他不够去想别人损失了什么，更多的是想我的利益损失什么，他会在这个坑里面不断的绕啊绕啊绕不出来。所以呢，这可能是奖励那些心存善意的人的一个礼物吧。所以呢，那些心存善意啊，第一个先退一步的人，往往能够真正的让自己从痛苦当中先解脱出来，这算不算是一个意外的礼物收获呢？

今天这个状态非常的沉重，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不喜欢我了啊，因为都是比较喜欢听开心的东西，这样啊严肃的我一个小朋友，嗯，也不小，九零后不小了，一看到我这样就说爹味儿太重，哎，会不会有人因此而不喜欢我？那会是一定会的，会有人因为这样不喜欢我。我的一个就是观念观点，正如李白曾经说过的，能过过不能过离。对呀，是吗？有人说多虑了，你才多虑了呢。你怎么会认为我真在乎呢？我这么个冷血的人，我还会在乎别人喜不喜欢我吗？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李白说过另外一句话，说能过过不能过离，对，这是刚才说过的。杜甫又加了一句说，谁离了谁过不了，活不了啊。

0: 们家门口烤肉串的。那他姓李，长得很白，我就叫他李白。
1: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
0: 这是一个非常伤感的玩笑。

记得你对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去放电啊，不喜欢的人去说一些话或怎么样，就是哪怕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就你有一点点的就是那种感觉啊，跟不喜欢的人去争取，就你争取跟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去怎么样怎么样啊，哪怕有一点点，那都是骂人呢、啊啊、那是最傻的事情、不喜欢你就各走各的，那、跟喜欢你的人就大家同频的人啊，那才不是真正的，就是浪费彼此的生命，是不是啊？有什么意思啊？对吧？强拧的瓜不甜啊，这不是，这倒不是说强拧的瓜不甜，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是吧？有毛病吗？那为什么呢？那世界上人多了去了，是吧？哎，这首歌叫《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我就已经足够了。这段话正说明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啊，人就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哎，那天看一个人说，那电影拍的，那人并不是，那人什么？那个人是疯，他不是傻。你这跳跃性思维跳得很远，你猜我说的是哪个电影？

0: 下，我做电台节目啊，上句接下句可以没有任何关联。是啊，没有任何过渡。嗯，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6: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

0: 咨询电话12119，首报金额时候给予奖励。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2: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给我一个空间，可以让我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呼吸，哎，感觉的事情就留给昨天吧，剩下的就是柴米油盐，哎，就是生活的这些最普通的一些事情。当你脚踏实地的去生活的时候，少一点感觉，哎，真实感会让你幸福。原来的自己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吧，少了那些风花雪月，哎，少了那些矫情的东西。

一首《原来的我》送给所有现在的你。哎，这个每次我的节目啊，都会给大家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是不是？哎，大家在这个放松的状态，可以做很多放松的事情，比如收拾屋子，哎，收拾老公啊，收拾孩子。也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听听接下来唱歌的人是哪个歌手。

说这是歌手莫文蔚，你猜对了，这确实是啊周慧敏演唱的一首歌曲。要说这个蔡依林的嗓音呢、啊、确实不错，你看刚才这首歌唱的啊，我觉得也只有那英能唱出这种味道来。嗯，哎，刚才那首歌唱的，你看看撕心裂肺的感觉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歌词，唱出了人世间的这种苦难的感觉。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想你？哎，好多时候，嗯，我们在去想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一刻他怎么就那么巧也想着另外一个人。对吧，你在想着他，哎，你以为他会在想你吗？嘿，也许他正在想着另外一个人。嗯，就是这样，你在窗前看风景，哎，远处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在看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3: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国庆期间，省交通运输厅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部署，全面研判各领域风险，严格落实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以及联动处置、力量预制等工作举措，行业运行平稳有序。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1205.59万辆，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交通量6956辆，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总量突破35.47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8.05%，累计发送道路旅客334.1万人次，水上客运接待游客8.62万人次。省厅持续加强与气象、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充分研判节日期间天气变化，联合省气象局发布第26期行业气象服务专项预报，并与气象、公安、文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交通出行气象提示，每日发布交通气象预报，督促各地与属地气象部门滚动会商，动态调整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防御举措，全面落实响应巡查管控举措。针对16处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收费站，一站一侧、一段一侧制定保通保畅方案，增设临时救援站点33处，投入救援设备252台套，救援人员500余人。国庆期间累计发布调度指令1527次，出行提示信息5877条，通过电话、视频直播等方式回应群众关切11.16万余次，累计救援事故车辆660辆，处置交通事故637起，最大限度保障公路安全通畅，未出现交通中断、长时间大范围拥堵等情况。在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全面配置充电设施的基础上，聚焦京哈、浑武等主干线重点服务区，增加专职充电引导员，并在京哈高速8对服务区配备快速充电车位254个，浑武高速17对服务区配备快速充电车位512个，同时就近动态调度多台移动充电设备作为充电保障，累计引导7300台次车辆充电。国道331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8处驿站服务区、67处停车区、22处观景台配备布设33座加油站、42处充电桩、164把充电枪，通过强化车辆疏导、优化服务供给，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节前听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调研国道331沿线驿站服务区观景台设施配套情况、新开轨道交通5号线运营情况以及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备勤情况，多措加密重点站点值守力量，完善大客流管控与应急疏散机制，全力保障新线安全平稳运行，筑牢节日城市出行安全防线，强化与铁路、民航部门信息共享，加强与文旅部门沟通协调，在全省154条重点线路增加1254个班次，开通公交化改造线路1486条，定制客运线路427条，其中直达旅游景区线路26条，累计安全运送旅客 334.1万人次，没有发生旅客滞留情况，有效保障了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通过加密农村客运发车班次、开通季节性班线、预约响应、组建秋收班服务车队等方式，储备秋收保障车辆1200辆，保障秋收生产出行需求。假期以来，累计发送。

秋收运输服务保障车辆271台次，运送农民6284人次，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重点交通枢纽加密接驳运力，联合神州租车在通化、白山等地布设25个车辆租赁网点，实现线上租车、异地还车服务。全省693家涉及重大危险源企业对19906件重大危险源、19513台两客一危车辆、一处高风险路段、343艘水上客船、49项危大工程，全部落实提及管控措施，发现并整治问题隐患407项，监管部门调度核查7830件，突出松花湖、查干湖、净月潭、鸭绿江吉安段等重点旅游景区水上安全监管，加强客渡船、夜游船等涉客船舶监管，督促30客位以上游船落实企业管理人随船管理346人次，随船监管执法271人次，持续联合公安部门落实两客一危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全时段管控，加大视频抽查力度，同时深刻汲取省外多起道路交通事故教训，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第一时间督促企业落实对驾驶员1对1风险提醒，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重大危险源企业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动态监控专班作用，累计抽查两客一危车辆1.14万辆次，发现并整治问题54项，深化路警协同，扎实开展秋季治超专项行动，从严治理百吨王、商品运输车非法改装等顽疾，聚焦客运站、火车站、机场及热门旅游景点沿线路段和重点水域，精准打击黑车、沿途揽客、甩客倒客以及三无船舶非法渡运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超限运输案件624件，国庆期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290人次，对重点收费站、重点路段、重点交通枢纽、重点旅游景区开展执法检查3277次，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及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机制，听主要领导始终坚持每日在单位代班，调度行业运行情况，全面掌握路网运行、运输保障等关键情况，动态研判风险隐患，全力提升行业服务保障质量和应急响应效率，充分发挥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作用，高效处置群众反馈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确保2026年秋季治超专项行动顺利有序开展，9月中旬至10月下旬，省交通执法局组织2个工作组，分赴全省各地区，对各地治超工作开展专项督导，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出行。据悉，此次督导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标准，在2026年秋季治超专项行动整体框架下开展。两个工作组同步推进，每个市州至少抽查2个县市区、2个固定治超站、无固定治超站的抽查2个流动检测点，对照督导清单，逐项核查、逐项验收，全力夯实治超工作根基，严抓源头管控，破解企业合规经营难题。工作组加强重点货物源头企业周边道路巡查，进一步管控源头超限超载行为，压实源头企业主体责任，对长春地区93家货运企业开展全面排查，针对23户注册在长、运力在外的企业开展约谈，签订依法经营承诺书52份，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限期整改到位，严守路面执法，压实管控责任，实地核查各超限检测站设备运维，24小时常态化值守落实情况，针对车流密集、超限高发路段，重点检查流动检测点位布设和错时执法、延时执法、突击执法开展情况，严格督导高速公路出入口货车闭检、超限进入制度落地，严查非法闭检行为，压实追责机制，深耕科技赋能，提升治超效能，督导各地严格落实交通运输数字化转型工作部署，稳步推进治超站点非现场执法改造升级工程，依托无人机、5G 布控球、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构建智能监测、精准取证、高效处置的智慧治超模式，大幅提升执法精准度与治理效率，规范执法监督，夯实制度根基，严格检查一超四罚制度落地成效，督导各地依托治超管理平台，规范违法信息采集、统计、超告、处置全流程，同时全面核查12328热线、接速急办平台24小时响应机制以及跨区域交叉执法机制运行情况，全面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公信力，严把案件治效，强化从严震慑，专项抽查百吨王违法案件卷宗，逐项核查核心数据，同步核查联合执法尺寸超限案件办理质量，对违法车辆从严落实一超四罚，形成强有力执法震慑，常态复盘评估，巩固治超成效，督导各地建立治超工作月度复盘评估机制，常态化梳理工作成效，排查短板问题，总结典型经验，规范突发事件典型案例的整理上报流程，以常态化评估推动治超工作持续提质。省交通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督导坚持督导加指导、检查加提升并重，依规开展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对基层优秀工作经验及时总结提炼、推广复制，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项剖析根源、细化整改建议，督促属地厉行厉改、长效管控。省交通执法局将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持续压实各级治超工作责任，补齐治理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联动共治，持续巩固治超工作成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公路通行环境。

0: 作。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全省2026年浦东国省干线公路路面技术状况检测工作正式启动。此次检测聚焦全省路网主骨架，计划对17条国道、39条省道等重点路段实施全域覆盖式路况摸底，旨在通过高精度、全要素的数据采集，对全省路网精准画像，为科学养护决策与群众安全出行筑牢坚实数据基石，抢抓黄金窗口，下好养护先手棋。本次检测在时间窗口上精心谋划，选在8月末主汛期结束后集中开展，既有效规避了雨季对数据采集的干扰，又精准衔接了秋季养护黄金期。检测成果将在第一时间直达养护一线，为养护企业在秋季整形作业中对问题路段实施靶向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实现保养小修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科技赋能一张图，让路况可追溯可量化。作业现场检测团队严格对标行业技术规范，全面启用自动化快速检测装备，同步采集路面损坏状况、平整度指数、车辙深度等核心指标，并融合高精度空间定位与道路全景影像，实现一路一档数字化留痕。后续将汇集成覆盖全省的路况一张图，让路网运行态势看得清、查得住、管得住，真正做到路况状况可追溯、关键指标可量化、隐患风险可预警。依托实测数据，管理部门能够提前研判路面病害演化趋势，科学测算养护资金需求，统筹分配年度资源，推动管养策略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这也标志着我省公路养护工作正在加速迈入数字化新阶段，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持续提升干线公路服务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省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检测工作既是对路网基础设施的一次系统性深度体检，也是以数字力量守护公众出行安全感、获得感的生动实践。通过精准掌握路网技术状况，我省将进一步夯实养护科学决策的信息底座，持续优化路域通行环境，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厚度提升群众出行的幸福温度，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公路支撑。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松长项目最后一个控制性节点长隧道湿地公园4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至此松长项目全线隧道全部实现贯通，项目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据悉，松长项目湿地公园4号隧道为分离式隧道，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左幅全长1490米，最大埋深230米，隧道穿越山脊，沿线山高谷深，地形起伏较大，洞深大范围穿越含沙层、泥质土层和多年岛状冻土等不良地质，围岩稳定性较差。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松长项目04工区项目部坚持科学施工、精准施策，锚定安全、优质、高效建设目标，因地制宜优化施工方案，精准化解冻融施工、地质突变等各类风险隐患，高效攻克高寒山区不良地质隧道施工难题，保质保量完成了隧道贯通任务。截至目前，松长项目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抵达

97%，其中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全部完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全面完成，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完成96%，隧道工程整体完工率达98%，施工内三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范俊辉表示，下一步项目部将毫不松懈抓好剩余隧道、电缆沟、混凝土路面、瓷砖等附属工程建设，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统筹推进后续施工工序，全力以赴冲刺项目通车目标。假期自驾出游、携带宠物通行高速公路的旅客日益增多，但宠物排泄物清理不便、宠物临时看管无去处等细碎难题，就可能让自驾变成费心费力的操心之旅。针对携宠出行旅客的实际需求，文物高速公路石头口门服务区精准对接群众出行需求，增设宠物食便箱、宠物栓系装及各类清洁便民物资，为出行途中的毛孩子打造了专属暖心歇脚空间。为切实解决群众携宠出行的各类困扰，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多项携宠便民服务设施升级优化，在综合楼附近、核心休息区等旅客集中区域规范布设标识清晰的宠物食便箱，方便旅客快速找寻、随时取用。在休息区周边合理设置宠物栓系装，可供旅客临时固定宠物安心就餐、购物、休息。常态化储备充足的食便袋、清洁手套等物资，引导宠物主人自觉清理宠物排泄物，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公共环境。此外，安排专人开展日常巡检与清洁维护，持续保障各类携宠便民设施完好可用、干净卫生。石头口门服务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自身休闲露营的特色优势，持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完善服务体系，让携宠出行的司乘人员也能尽享服务区优质的休闲配套与舒适出行氛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5: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4: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7: 好的，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啦。来吧，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邵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海洋下午好。
7: 哎啊，那这个今天咱们这个来继续聊一聊关于咱们这个人身方面的啊，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话，它涉及到很多。
8: 对，
7: 比如说有这个交通事故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工伤情况下的，都算是人身赔偿吧。
8: 对对对，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民法学中算是一大块问题。因为这个民法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权利这个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问题啊。人身权其中最大一部分、最大一块实践中容易产生纠纷和问题的，那就是人身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简单来讲就是这个造成了伤害跟损失，赔不赔、赔和赔多少钱、责任大小的问题嘛。这个实践中常见于这个交通事故啊、侵权呐、或者是工伤。刚才海洋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确实都叫人身损害赔偿，就工伤也好，或者是这个交通事故也好，但是它的标准不太一样。 样
7: 啊。
8: 这个
7: 是分类型的。
8: 对，这工伤是走工伤保险条例。
7: 嗯。
8: 普通的侵权和这个交通事故呢，这块呢一般是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啊，就它分属的法律领域不太一样。
7: 嗯。
8: 所以呢，说往往计算出来的赔偿金额和履行的法定程序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在工作中受到伤害了，
7: 嗯。
8: 一般得走工伤认定啊，一般得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啊，这种业务啊，这一般咱得去劳动局和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啊，走法院啊。人身损害呢，就是这个造成损害了，尤其交通事故那最常见的，
7: 嗯，
8: 那基本上就走这个司法鉴定，然后直接走法院啊，流程不太一样。那相对应来讲呢，赔偿的金额也不太一样啊，这个。工伤呢是全国统一标准，按照你伤残等级，按照你的这个评定的等级对应的相关的数额，我指的是工亡那个全国统一标准。
7: 嗯。
8: 然后呢，人身损害赔偿的伤残赔偿金呢，它是每个省不一样啊，咱每个省呢都会出一个自己制定的标准，一般呢就是要求按照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乘以20年，这个就是一个伤残系数，分为10个伤残等级。
7: 嗯。
8: 这个系数每年都在涨啊，今年的系数呢。涨到了就是按去年那个标准，现在是一级啊，是81634，大概是这么个标准。因为往往这个经常这个我们遇到这样的咨询，我们一般会当时分析一下啊，你比如说确实发生交通事故给你撞坏了。第一个考虑能不能评残啊，因为你看它评残的一级它有80000多，
7: 对呀，
8: 因为是人身损害赔偿里它比较大的一块伤残赔偿金，你看这个数就比较大，剩下的呢什么医疗费啊，什么这个后续的治疗啊，有一些你看伤的挺重，你看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人倒车呢，他在那儿看热闹，把脚压着了，
7: 哎呀，
8: 压完之后哎就没啥事儿，破皮了也是，上门诊医院看一圈花个200-300块钱，哎，但是那骨头还没骨折，说是身体素质好，那你这种情况下，他说那我是不是得告他呀？我说你伤残都评不上，你告他干嘛呀？几百块钱，所以商量商量，人家有保险，走走保险就完事儿了。
7: 嗯，
8: 如果要是说这个造成了伤残以上赔偿结果的，这个一般是考虑说是不是通过诉讼解决。当然，如果这个保险公司比较配合，保险公司给你核保以后，伤残赔偿金的数额差不多啊，那我们一般也建议调解。我说句实在话，就我。非必要，我不太建议我当事人打官司。
7: 嗯，
8: 一个是给这个
7: 耗心耗神。
8: 对，耗心耗神。尤其是这个，它比较慢，而且是比较闹心。
7: 嗯，
8: 另外一个呢，我还是说这个数字啊，逐年增长。
7: 嗯，
8: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看了这个数，就比较感慨。我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数才10000多块钱
7: 啊，一级10000多，
8: 10000多不到2万啊，2007年、2008年啊，这是日子过真快，现在一级这个时段，所以当年的死亡赔偿金也一共才20多万
7: 啊，
8: 而且那会儿还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还分这个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
7: 啊，
8: 就是咱们讲
7: 对户口不一样赔的不一样，
8: 赔的不一样啊，现在是就说全是按照城市户口
7: 都统一了，
8: 都统一了，所以这个司法和立法也都在进步，现在这个赔偿标准也相对高一点啊，你比如说现在死亡赔偿金大概是81万左右
7: 啊，
8: 那实际伤残呢就是81000多块钱啊，就它十个等级，等级数越高伤的越轻，数越少，你比如一级二级，你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植物人差不太多，
7: 对呀，
8: 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呢，它赔偿的项目呢，它实际包含的比较广啊，除了这个丧葬赔偿金，往往是一大块啊，还有这个丧葬费啊，这也是基本上是统一标准，现在是4万多块钱一年，还包括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啦、医疗费啊，这个医疗费主要还是看你伤的程度跟后续治疗康复的程度，所以这也是个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那主要还是说责任分担和责任比例的问题啊，他不是说受了伤就按这个标准赔啊，主要还是看这个过错程度大小。你比如说交通事故，这就比较好办了啊，这交警部门有责任事故认定书啊，基本上按责任事故认定来啊，但是责任事故认定往往它就是主责次责啊同等啊，同等一般它就是这个一加一半了，它一般不写具体比例，具体比例呢法院可能会按照标准，你比如说主次它可能是37，也可能是28啊，这个细节呢，可能法院再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呢，再最终裁决一下。但是原则上，咱们一般是按照这个过错程度的大小啊，叫过错责任，
7: 过错责任，
8: 对，一般常见的当然它也有过错推定类的一些责任。
7: 嗯，
8: 你比如说这个。 以前我们原来咱们国家发生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7: 嗯，
8: 就扔烟灰缸
7: 啊，
8: 是楼顶上
7: 高空抛物，
8: 高空抛物，扔烟灰缸下来啊，然后那个年代就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那样特有意思，然后这个找不着谁，确实把下面砸的挺狠的，那个年代还没有高空抛物罪呢
7: 啊，
8: 他就是纯民事解决啊，但是说如果要是构成，现在已经涉嫌构成犯罪啊，
7: 对啊，
8: 前两天这个央视报道长春这块有个抛物的还直接判决死刑，就是应该是红旗街那头吧，
7: 直接判死刑了。
8: 对，这个那是我看是几年的时候，2019还是2000年，我记不太清了啊。央视也报道过，
7: 那是当时砸的挺严重，
8: 直接把下面人给
7: 直接砸死了啊。
8: 所以高空抛物，我明确说一下，它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啊。即使你没砸着啊，
7: 那也是违法。
8: 当年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立法还刑事还不做刑事处理，所以还是民事处理。烟灰缸把下面砸坏了，砸坏完了以后呢，就一抬头瞅，你找不着。谁呀、
7: 啊？肯定找不着、
8: 啊，就没办法。最后法院推定啊，就说我忘了是几层以上了啊。论证完了以后，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说你这么大力度，肯定应该是5层以上的
7: 啊。
8: 然后你们自证说家里没有人的，这个你要证明没人的，给你刨出去，剩下所有的连带赔偿责任
7: 啊。
8: 所以说这个在一些保护弱势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特殊情况下，法院也可能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导致不同的结果。另外还有一种叫共同的危险行为啊，这个一般承担连带责任，分不清。你比如说，那个以前还有过这种案例，小孩在高速公路顶上玩儿，这个以前这个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人撇个石头子儿，看谁砸车砸得准，
7: 哎呦，
8: 砰砰就砸着一个快速驶来，直接把人车给砸翻了，挡风玻璃一碎，直接就撞到那个护栏上了，造成比较严重的这个人身和财产损失。这种情况下，你说那石头子儿谁扔的，谁也不知道，
7: 对啊，
8: 那所以呢，你们俩共同有这个行为，就是侵权的行为，但分不清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7: 一起分的，
8: 那就是说你们俩承担连带责任，叫共同危险行为，
7: 共同危险行为，
8: 所以呢，玩儿跟好孩子玩儿。跟那个调皮捣蛋这种事儿玩儿哈，所以呢，这个是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是严格责任，还有一些是公共因为公共原因承担的一些责任，你比如说一些公共的这个区域，你比如说这个。商场里啊，公共大厅啊，你擦完地这水没干，人从里面走，人可能没买东西，啪摔一跤，这一般推定你对这个商场的经营者啊，对这种公用空间有一个安全管理义务。还比如说比较常见的那个道上这个没有立牌子，一下子人就有沟摔进去了啊，或者是说有什么障碍物人没看着碰着了啊，这种情况下都承担责任。所以说在法律上呢，这个责任的分担啊是分好多种的啊，这个民法典中规定了各种各样的责任分担的形式。但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还是这个人身损害，就交通事故的这种发生
7: 这个多一些吧，
8: 多一些，对，基本上实践中都多一些。但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呢，它往往就会存在，这么一些问题。简单跟大家聊一聊。
7: 对，
8: 就你比如说这个在上班途中，或者是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呀，就跟交通有关
7: 啊。
8: 以前我们就有那个查车司机啊。查车司机哐在道上就开查车呢，让人撞了啊！撞完了以后呢，那这里刚才我讲了，他这涉及的是两重这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工伤的问题，因为工作着呢，
7: 工作的事，
8: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人
7: 撞人的
8: 问题啊。这个我们在法律角度来讲叫双赔，
7: 双
8: 是不是说我赔你两份啊？这个还包你比如说这人要再买一个
7: 保险
8: 呢，对不对？那保险赔不赔啊？
7: 对呀，
8: 赔3份，赔4份。以前我上我这咨询，我见过买最多保险买6份，
7: 哎呦我
8: 啊！这哥们是查出来绝症了，自己去买。我说你这，我同情你，但你一分赔不了啊。
7: 那肯定是，
8: 但是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多赔呢？实际这个咱们国家一直秉行的原则呢，就是人的这个生命权和健康权是没有价格的。你不能说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81万，你说这人值81万，那不是
7: 啊。
8: 不从法律角度下，只要构成侵权了的话，他会获得多重赔偿。你比如说我举那极端例子，人身损害你该赔人家，
7: 对
8: 啊。然后这个工伤你该赔人家，如果还买了保险，商业合同的问题，
7: 你保险也得赔。
8: 所以你不能说把一个人量化成一个财产价值啊，
7: 是
8: 这个权利主体。所以呢，在立法层面呢，咱们现在一直要求的是双赔原则。但是 是呢，我没说吗？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内容比较多，它可能还涉及一些财产损失。医疗费那就不能双赔了。
7: 嗯
8: 啊，那谁先报完，从谁那走的，那另外一方可能就不涉及赔偿了。
7: 嗯，
8: 一般有社保的，工伤保险的医疗费赔完了以后，你就很难要求侵权人再给你赔一次了。
7: 嗯，对，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啊。来吧，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身损害赔偿一系列的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7: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如果有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刚才我们这个笼统的说了一下关于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
8: 对，
7: 那咱们现在详细的来说一下这个在这个人身损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知识。
8: 最重要的还是说计算这个赔偿金的标准
7: 金额。
8: 对，因为这个出了事儿，民事侵权人家也就是赔钱啊，所以这别的惩罚措施也没有。当然，要是构成刑事或行政处罚标准，那另说。那这个往往咨询我们就是算数问题哈，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前提哈，律师要跟你算数的前提呢，如果要是说我们材料很准的话，那个数会算得非常非常精确。因为法院也是按我们这标准来的。但是什么是准呢？它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条件是你要有伤残的鉴定评估结果
7: 啊，
8: 因为他这个伤残鉴定评估结果，它不是个法律问题，是个医学标准问题啊。这个律师定不了，那法官也定不了啊。到最后呢，都是
7: 得去专业的机构，
8: 得需要专业机构。一般呢，咱们这都会有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可以给你出这个报告。但往往的这个方式上是一般是建议大家怎么选呢？说如果真出现这个问题，首先我祝大家永远不出这什么问题。如果真出现这个问题呢，律师初步判断或者是家属你基本上是判断了，你就伤得比较严重，都骨折了，是不是？粉碎性骨折了，像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通过诉讼解决。往往是先按照这个医疗费的标准提起个诉讼，然后委托法院抽签，然后选定鉴定机构，再进行一个司法鉴定。这样的话呢，这个通过法院选定的鉴定机构，抽签选择的话呢，他的鉴定结果呢是法院做出判决的直接依据。有的喜欢这个，有的可能会在这个立案之前找司法鉴定中心。首先，咱们说人家司法鉴定中心都有这个鉴定资质哈，给你鉴定个伤残赔偿标准。因为有标准了，我们才能算伤残赔偿金是多少钱。我刚才说了，伤残赔偿金是最大的一块赔偿范围，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争议比较大，损失后果可能就人损后果比较严重的啊，那就走诉讼的话，一般建议是说先起诉完了以后，委托法院再鉴定，然后再追加诉讼请求，是这个操作模式。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实践中也遇到过好多说这个侵权方人家本身态度非常好，要么有保险公司，要么呢你比如说包括这种工商的企业也非常有责任有态度啊，说我们也愿意赔，可能有的没买工商保险，企业承担工商赔偿主体责任的人也愿意赔，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衡量一个赔偿标准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建议去先找一个司法鉴定机构，你交一个咨询的钱，大概让人给你评估一下这个标准是多少啊？伤残赔偿金的就伤残，这个标准是1到10级是哪一级？然后呢，你拿到律师这儿，或者说你要不想找律师，你现在上网上，现在这 AI 比较发达，
7: 对，
8: 你输给他。 大概让他给你算一下，但是你要给他准确的信息、啊。
7: 对，那我觉得还是这个咱真人或
8: 人算的相对
7: 靠谱一些
8: 的、啊，因
7: 为现在
8: 因为他这个你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啊，因为咱们首先的标准是每年都变。
7: 对、
8: 嗯，另外一个呢，他得是结合的你所在地。我没说嘛，人身损害赔偿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7: 对
8: 啊，第二个就是算完了之后呢，你再去对比，因为有的时候一出事大家都发懵，尤其亲属什么的。
7: 嗯、对，
8: 你说谁一辈子遇到一次这个事儿？啊，你像我们天天干的，可能是知道这个怎么算，不知道的，那你真得找明白人问一问。问完了之后，我给一般给客户的建议是，你要对比，是吧？你说你这个事儿，你说正常得赔单价40万，他就差2万块钱没给你，我就说那你这事儿差不多就行了。
7: 嗯，
8: 哎，你打那一趟官司，整那一套业务下来，
7: 犯不太上
8: ，一年两年的，你搭那个时间精力不差这2万块钱。
7: 对的，对的。
8: 但是反过来讲，一共5万块钱，他就赔你2万，那就行
7: 了，
8: 那你就
7: 对啊，
8: 那
7: 你差太多了，
8: 差太多了。所以说要衡量标准，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维权他也是需要成本的。
7: 对
8: 啊，打官司的也不少啊，有的时候这个人家法院也挺忙的，是吧？
7: 嗯，
8: 我基本上你到法院，人也首先给你做调解啊，大差不差的就行了。你折腾来折腾去的，交律师费、交诉讼费这些东西，你下来这钱也不少，是吧？
7: 是啊。
8: 所以能合理的调解，别差太多的。我反正从我个人角度，就一般就调解。这个，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就尤其我还是想关注，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如果一旦要遇到这类问题，算账也好，这个跟你做法律解答也好啊，我建议是找本地的，你能见到面的、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是你给咱们这个司法行政部门有法律援助的热线电话打电话啊。切记不要轻信网上的所谓什么法律咨询公司
7: 啊，对对对对对对，
8: 保税所啊，
7: 不要信那个
8: 啊，不要信那个，因为就是你这人可能是在四川，可能是在
7: 对，
8: 可能是在甘肃，我就瞎举例子啊，他不在当地，
7: 对，
8: 因为他全网多业务，他不在当地，而且有最起码法律咨询。

0: 合同里边带派遣版这个字样的合同。
1: 嗯
0: 啊，他这个是不是不太那个合法，
1: 不太正规是吗？
2: 你的那个工作单位发生变化，是不是还在原岗位，只是换合同了？
0: 啊，对
2: 啊，在法律上啊，我跟你讲啊，这叫反向派遣啊，这个派遣是无效的，
1: 反向
2: 派遣你的劳动关系还是在你原单位，嗯，但是确实有很多单位是这么处理，
1: 嗯，
2: 你无非就两种选择嘛，对吧？要么就不签就闹僵，那可能开除你，要么呢就签委曲求全，对吧？我给你建议啊，你不管选哪条路，你比如说你单位必须要求你签，那你该先签，领导咋交代你的，让你怎么签的，你做个证据保留，录个音就完事儿了。真有一天发生劳动纠纷了，你这个劳动关系认还是认的你们单位，这叫逆向派遣，因为他不是，因为劳务派遣它特点是啥呢？你跟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首先你上门是找那劳务派遣，再由劳务派遣派到你们单位，而且派到你们单位必须得是临时辅助性用工。你在你们单位都干多长时间了？
0: 干了两年多。
2: 你看看，
1: 嗯，
2: 一般都是半年、一年这种的。
1: 嗯、
2: 你这明显就是干了两年多，然后找劳务派遣公司这么处理一下。嗯，就很多有我见过很多用人单位这么干，但是我说实话，这玩意儿没啥用啊。你到劳动仲裁那儿，这都给你揭开，嗯，一点意义都没有。
0: 那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不签，我不同意转这个合同，我可以主张2N或者 N 加一吗？
2: 你的劳动合同期到没到呢？
0: 没到期。
2: 没到期啊，没到期你不能主张啊，你得看你们用人单位是什么态度。你比如说你不同意签，人家说这个，那你继续干吧，人没违约，你理解我意思吧？你就没办法。
0: 哦，
2: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签，他给你下解除通知了，哎，说你不同意签，我给你解除掉，这个叫2N啊，就你经济补偿金的二倍，这个法律上讲叫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叫2N，你得看他的动作啊。你要到期了，你比如说你想续约，他不跟你续了，一倍啊，就是 N 就完事儿了啊。你主要看他动作啊，所以你这儿呢，就是说你我给你两个建议，一个就是说，自己做决定啊，配合不配合。第二个呢，你看用人单位的这个动作啊，给你下的书面的那个东西，最后一个呢，保留好证据啊，就即便是签了，我认为你也不用担心啥啊，经济补偿金照算，照给你算啊，出了问题他照承担用工单位责任，这不用太担心。
1: 嗯、就是这个是无效的合同是吧？
2: 无效，这个无效派遣，那、逆向派遣、反向派遣都是无效
0: 的
2: 派遣。
0: 好的，谢谢，明白了，明白。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嗯，没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陈先生？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嗯，好嘞，好嘞，哎，也不客气啊，好嘞。好吧，这个我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2: 啊，
1: 是吧？这个反向派遣，
2: 对，
1: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猜测一下，就可能是这个用人单位想要变相的，就是
2: 有的时候
1: 开掉一些人，
2: 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我、因为我
1: 为什么突然会
2: 就你知道吗？有很多企业是想当然。他以为是那样
1: 啊，他
2: 是他不是那样
1: 啊，
2: 因为这个劳务派遣
1: 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单位没有法律顾问。
2: 他们有时候想法很奇怪，因为我服务的企业实在是
1: 太多了
2: ，我看了这么多年了，从国企到民企，好多、甚至一些行政部门都服务过。我客观讲啊，劳务派遣有的时候呢，早些年、是解决身份问题的
1: 啊，
2: 就是说有些你像有些机关，他用了一些人，他没身份，人家正常在那里上班、对不对？我挂不上，我得找个派遣单位，反向派遣一下啊，这个好理解。早些年呢，还有是挡风险用的，
1: 挡风险，
2: 说我这个交不了保险，是这那的，我也都给不了他，我就签个劳务派遣，你派到我这不是你员工吗？出了事你承担。你当小风险行，你说人真是用人单位，这个劳动过程中真是工亡了，一赔90来万100多万，谁给你担那风险？
1: 是啊，没人，
2: 派遣公司都得把你披露出来。
1: 对啊，
2: 所以呢，还有一些啊，就是为了上社保，我也见过这种的啊，说我这个社保账户可能开起来别扭费劲，或者是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没有，那我就找个派遣公司啊，或者是找个社保账户开。但是往往有一些想利用这个说我用派遣公司中断一下劳动合同，减少一下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赔偿标准，还有这么想的，没啥用，那个东西都是连续计算的，而且呢，就说。你要想做一个假呀，在法律上啊，你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弥补，那很
1: 对呀、
2: 你说这些人在你这工作两年了、那仲裁上法院人一问就问，你原工作地点发生变化了吗？对不对？你的领导是不是还是这几个领导、
1: 啊？对呀、
2: 你找你微信聊天看一看，你说你工作内容发生啥变化了吗？你上上钉钉瞅一瞅，有啥变化吗？你不就是一个合同变化吗？
1: 啊，对，
2: 所以说那你的劳动关系实质性发生变化了没有？那你承担责任的基础仍然还是你的原用人单位。哎，这回还捎带过来一个，就违法派遣要承担连带责任，派遣公司又捎进来了
1: 啊。

0: 所以咱不猜测啊，但绝大多数的这种操作，我说实话，它没啥意义
1: 啊，
0: 就没有什么意义。说你
1: 公司觉得可能
0: 对
1: 他有利，
0: 对你公司做合理的用工规划，我觉得没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工资的切割，有的时候我给用人单位做一做哈，
1: 嗯，
0: 就说你基本工资别调太高，你有的时候有加班费，你给让出来点，
1: 嗯，
0: 在原有工资不变，在最高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之上，你做一些调整，员工手册的规范，什么情况下开除，什么情况下依法合法的可以，这个进行一些这个。合法的处罚啊，这个可以，这是管理制度啊。
1: 嗯，
0: 但是你说想通过这个规避法律强行规定，这个几乎做不到啊。就说想突破劳动合同法呀，从劳动合同法2008年那天起
1: 啊，
0: 就无数人想干过这事，
1: 想钻空子，
0: 都没钻过去。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千万不要想当然，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哎，
0: 对，就说我决定用单位这样，就你用人之前，你斟酌，你仔细，你考察，
1: 对，
0: 背调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来了之后你要对他负责的，
1: 肯定是，
0: 因为咱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特点呢，他只开除坏的人，
1: 嗯，
0: 就是说我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或者是呢我徇私舞弊导致用人单位损失，或者我双重劳动关系，我脚踏两只船，在用人单位不同意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这坏人，咱们普遍来讲这是法律上的坏人，但你说我可能就是不太合群儿，或者甚至说我比较笨，你交代我这事儿我就干不太明白，这种情况下你解除他你都得给人经济补偿，
1: 那是啊，
0: 所以说你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最重要的，那是你权力行使的一个很关键的事儿，
1: 对，
0: 所以都对 HR,
1: 你不能说等着入职之后啊，
0: 入职之后然后
1: 找我这个
0: 往出找，那这很麻烦，
1: 太
0: 确实有，但是我也理解用人单位的难处啊，因为我也给用好多用人单位当法律顾问，但是我真跟你说，你想开除一个人的时候，那是很费劲的，
1: 是，
0: 你想否认一个劳动关系那是很费劲
1: 的，对，而且这样的话，其实他这个想法呀，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厚道了，
0: 对对对，但是我最近也挺理，我一直以来也挺理
1: 解，是理
0: 解，他是个大家庭嘛，
1: 对，
0: 你说人吃马嚼
1: 不好管，
0: 社保公积金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哪哪都是钱，
0: 哪哪都是钱，确实也不容易，所以就选人的时候注意，
1: 对，你这个是
0: 登记容易离婚难，
1: 对，登记容易离婚难，就是在这个关系产生之前，
0: 对，把这事想好，
1: 你可以无限的运用自己的这个权利，合法而且是合法的权利，
0: 对，
1: 对吧？但是这个关系一旦产生了之后，
0: 对，
1: 你再想摆脱或者什么样的话，
0: 就比较难了，
1: 就很难了啊。所以说，那个不管干什么，万事一定要三思而行啊。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各位1038的听友们，咱们要一起过生日了啊！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啦。地点就在长春花火音乐现场啊，具体位置呢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还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啊，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你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出来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哎，30个名额报满即止。

0: 址啊。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哎，我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我们接着来聊回这个今天所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问题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解答啊。
5: 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伤残，然后咱们再说说死亡，对不对？
0: 死亡赔偿金
5: 死亡赔偿金的问题。死亡赔偿金呢，就是伤残最严重的标准了。
0: 那肯定是。
5: 这个死亡赔偿金呢，这个它跟年龄不同有所不同啊。60岁以下的，就是我说那个标准，现在是按照咱们吉林省最新公布的标准，大概是81万左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是5万多。我刚才好像说了个4万多，那是去年标准，现在今年是大概是5万1。
0: 哎呦，5万了。
5: 哎，剩下的呢，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被抚养人。你比如说，什么是被抚养人？那这个子女，未成年的子女啊，这个老年，而且呢没有这个生活或者是经济来源的这个父母，
0: 没有赚钱能力了，
5: 没有赚钱能力的。严格来讲，你比如说你没有能力的配偶，这个也算是，但是前提是他没有任何经济性来源哈，这种情况下也算。然后最后呢，一般这个死亡还可以要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伤残也可以要啊，但是死亡可能稍微多一点。那这里面可能要分清一个这个。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跟遗产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人一旦死亡以后，可能在法律上发生的关系就是财产的继承啊。但是严格来讲，这个死亡赔偿金跟遗产它俩不是一回事儿
0: 啊。
5: 因为遗产呢，
0: 是他自己本来的钱，
5: 本来的钱。死亡呢是对生权的一个赔偿，但是请求的主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近亲属啊。第一顺位的，包括往上数是父母，平辈是自己的配偶，往下面是子女啊，也有第二顺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哎，你说一模一样，为啥还分呢？但是在法律上它性质不同，而且它效果是不同。你比如说这个遗产，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啊，这个遗产的这个被继承人他生前可能会负有债务。你比如说欠债了
0: 啊，
5: 银行欠个贷款100万
0: 啊，对，就是你要是这个接受这笔遗产，
5: 对，你
0: 得
5: 先还
0: 债务，
5: 哎，对，你得先还债，是在欠，这个你在这个承担债务的前提下，有限的接受遗产。你比如说，银行欠1000万，这房值100，你俩选择，一个是放弃，另外一个继承回来，把那房子给银行，剩下900你也不用还，咱们国家法律设置上就是说，这个承接遗产的同时一并承接债务，但是是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啊，你不可能负债指还超过这个遗产继承的范围以外啊，这就不合理了。但是呢，这里面就体现了死亡赔偿金跟这个遗产的一个最大区别啊，因为死亡赔偿金它不是遗产，所以说你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侵权行为死亡啊，这个死亡赔偿金咱们刚才说了81万啊，那欠银行200万的。那81万还不还那个钱？不还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最后导致的这个责任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死亡赔偿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跟年龄有关。一般这个法律上认为一个人的这个劳动年龄报废的就是六十，但实际上现在这个标准一直在往后调。
0: 对
5: 啊，
0: 听说年龄越来越大了。
5: 对，退休年龄越大，但这个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还没调，还是说就是60，六十以内是这个当地可支配收入的20年，然后呢，每超过一岁，他给你往下减一年，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哎，要算起账来比较复杂，就是简单理解，每到60岁往上走的时候，那你这个相对的赔偿金，实际不光是死亡赔偿金了，这个伤残赔偿金也都是相应的减少。

0: 那你说，那我要减少，我减少到80不就没了吗？
1: 对
0: 啊，法律规定75岁以上不减了就赔5年
1: 啊，
0: 就赔5年。但我觉得可能以后这个标准也要改啊，因为现在人的这个，你说咱小时候你瞅40多岁人，那不就大叔了吗？
1: 是啊，
0: 我今年45，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我父母45那会儿那么老。
1: 对，
0: 但是咱们随着这个退休年龄的不断延长啊，这个可能以后还会做一些调整吧。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标准就是在这放着呢。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确定丧葬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它实际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
1: 嗯，
0: 但是只要已知条件比较准确的话呢，这个数字一般算完了以后偏离的不是很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般建议啊，尤其你比如说真要是碰到这个人身死亡的事了，这事儿就大事了，这个还是建议专业人员介入帮你先测算一下。测算完了之后呢，去调解，要实在不行呢诉讼完了以后呢就考虑保全，因为这个数额可能相对比较大哈。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你不同的死亡原因可能导致的损害赔偿后果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讲了分两种，人身损害和工亡。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死亡呢，法律上，有一个特殊的对公务人员的一个照顾，就是工作岗位48小时之内死亡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视同工伤。这个确实是帮了很多人啊，因为视同工伤的话，你就可以走工伤保险了。走工伤保险之后呢，工亡赔偿的标准实际是，你要工亡赔偿的标准实际算下来是比这个人身损害死亡的一个标准还要高一些，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
0: 但是呢，这个有几个天然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是48小时。这里面经常会有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几天还接到这样的咨询
1: 啊，
0: 就是说我这父亲在工作岗位突然出现这个疾病心绞痛，然后送到医院。停了好长时间，家里也是极力抢救，最后呢可能是50个小时走的
1: 啊。
0: 就有些人可能会比较遗憾，
1: 算俩小时。
0: 他实际你说这个事儿本身吧，他可能他也是一个这个伦理上的问题。你说救是不救？
1: 对
0: 呀，48小时卡的也挺难受。然后大夫告诉你不行，你抢不抢救啊？这个、咱先且不论啊，我想讲一下48小时的起算点。48小时的起算点是从医院首次给你进行诊断那一刻起。
1: 啊，
0: 实际有的时候呢，你说哎呦，好像过点了哈，那你看看这个相关的病例啊，这个诊断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它是这个什么原因啊，那有可能是你这个一不小心卡一脚摔的，那就标准的，那不叫视同工伤，那就标准工伤
1: 啊。对，
0: 我卡一脚卡地上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心脑血管疾病，他确实有摔倒的情况在，所以他这个因果关系得从你医院的诊断那一刻开始啊。所以有的时候超期了的时候呢，你要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在工作岗位因自身疾病死亡，建议是那个一定要把就死亡原因这儿一定要写明，是什么原因，让医院开具证明的时候开的就相对详细一点，因为以前我们见过就死因不明的。48小时那死亡病，你要严格来讲打起官司这是有点费劲了。
1: 对啊，
0: 因为这个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是因个人原因，个人疾病，那你什么疾病啊，是不是疾病啊，你没写。
1: 对，
0: 你是送到医院了，什么问题，你要严格合法条它合不上牙。所以呢，这个对，我就想起那个案例了，当时是大夫说为了确定死因是建议对尸体进行解剖
1: 啊，
0: 然后家属可能有一些观念，他就说就还是入土为安，
1: 不行
0: 啊，所以这事儿到最后就没查清
1: 啊。
0: 没查清之后呢，当时委托我们，实际那案子我们就没太敢接，就是我也怕不把握，因为家里确实挺困难，我说你别交完这个钱是吧，我就指导让自己试，结果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还是积累这么一个经验，就是大家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别慌别乱，事儿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什么原因。但是相对的于用人单位来讲呢，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我是建议就一定要交工伤保险。
1: 那肯定，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伤保险啊，这个不，现在以前是以前一般是这么设计哈，说你超过60岁了，已经过了用工年龄了，我给你返聘过来算劳务，算完劳务之后呢，我给你买个什么雇主责任险，我就不给你上工伤保险，不上那些东西。现在咱们国家今年出了这个超龄用工人员的这个管理办法。这个超龄劳动者退休了以后，人没有人家那个工伤保险你也得给上，但据我现在了解啊，咱们现在社保那好像单独上不了，但是我估计陆续要落实这个责任。我建议工伤保险这东西一定要上啊，因为它实际是在所有的这个保险项目里给你解决最大问题。

0: 对，
1: 哎，不出事儿则已，出了事儿之后，那就是天价的赔偿。那个，尤其是那种伤残等级比较高，一到四级伤残，这个工伤一到四级几乎是植物人。年年有那个开销啊，当然你要是有了保险的话，能帮你解决很大问题啊。要没有保险的话，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对于劳动者来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个灾难。
0: 对，
1: 这有的时候能把企业给拖垮。所以呢，这个工伤保险一定要保啊。保完了以后呢，这个如果不保的，刚才我要说这个问题，如果不保的，按法律规定来讲，你用人单位就要承担工伤保险的赔偿主体责任，就是社保应该赔多少，你就应该赔多少。啊，所以这个赔偿标准还是非常高的，当然用人单位可以有免责的条件，你比如说基本上比较有效的一种免责条件，就我前提是你没有这个社保啊，没给你交工伤保险啊，你如果有证据证明他是因为酗酒原因导致的
0: 啊，
1: 吸毒酗酒啊，
0: 就是他个人的原因，
1: 对个人，以前因为我为啥讲的就是以前见过一例
0: 啊，有过，
1: 就是那个因为他有些干劳动力比较强的大的活嘛，他愿意喝酒。就喝多了有劲儿，喝完了之后弄，然后就出问题了。但是那个案子就是因为用人单位也没有及时要求进行相关证据保存，你说他喝了，他说他没喝，你到时候人都没了，都已经火化了，你上哪证明去？
0: 这没
1: 证据问题，最后用人单位还是败诉了。
0: 所
1: 以这个里面说的很多啊，就是各方还是注意到自己的权益的保护和一些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我建议还是有问题还是先调解。
0: 对，
1: 咱别给别人添麻烦，能尽量满足就尽量满足，
0: 能先调解的明白就先调解。
1: 对
0: 啊，就是尽量不走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啊。对，我们就是还是先以调解为主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9: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7: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好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来，我们继续来聊回这个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死亡赔偿金，
1: 对
0: 啊，
1: 刚才咱们说了怎么赔啊，
0: 赔
1: 多少啊，
0: 赔多少
1: 小细节问题。然后剩点时间，我想说说这个诉讼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刚才说了，小的调解就完事了，但有的时候数比较大、比较为难的，那得诉讼。诉讼它首先的管辖呀、它一般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就在哪出的。你比如交通事故在南关撞的，你就去南关院。就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一般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主体一定要诉权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看到的这个，开车

0: 本创了，创完之后呢，那你得了解，他有的时候是单位的事儿去，出去办事儿去，那你这一告能告一串是吧？
1: 嗯，
0: 开车的，你看那驾驶证上，那可能是公司的车，那你得考虑他是不是这个工作原因啊？一般是职务造成损害的，你也可以向用人单位来主张赔偿，你多一个主体就好一点嘛。第三个就保险公司一定要都带上，再有呢就是起诉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呀，这个进行财产保全措施啊，就起诉的时候你就先把账户的一些相关资产给它封住，
1: 嗯，
0: 因为打官司实际打到最后就是打钱，那你要能拿着钱了，怎么都好说。
1: 对，
0: 你就放心，人把你创了，那没有法院判你不赔钱的，那不可能，对不对？
1: 啊，
0: 那就是说你到最后能不能执行是最大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实践中看到好多的这个问题就在于你判完了以后他就执行不动
1: 啊，
0: 这个是很麻烦的。要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跟公司发生纠纷了，我一看这公司不好，我一般会建议客户调解呢，就你真不知道他哪天他就没了。
1: 对呀，啊，
0: 这人也跑了，反正这你啥也找
1: 不着。我直接干那啥，我这宣布破产，我这跑了。
0: 破产现在还挺难破，
1: 啊，
0: 破不了。
1: 现在
0: 但是但是他这个资产没有是常态化
1: 啊，资产没有。
0: 所以这个一般出了事儿，一般起诉了，那就尽量是保全啊。你向法院提交保全申请，或者专业人员帮你去办理这个业务，找担保公司给你做保全。保函保全住，哎，你只要保住钱了，慢慢打没事儿，因为他有时候人身损害赔偿这案他磨叽在哪儿呢？他有时候涉及司法鉴定的问题，他还得等，你得等去鉴定报告，
1: 嗯，
0: 一项两项，对方再提个异议什么这那的，磨磨唧唧的，所以你把钱保住了是最理想的。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深挖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没保住钱。钱也没保住，然后呢这个官司赢了，哎，我找谁要钱，尤其是跟公司打官司的时候，这公司没钱，
1: 嗯，
0: 你可以再往下挖啊，这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近几年现在比较流行那么看
1: 啊，
0: 深挖什么的，深挖的股东，哎，你看那股东有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哎，股东历史上有没有这个转让股权，就是我们近期包括我也代理过，我也帮别人分析过，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有些公司都干得不太好，哎，一出事儿马上把股权转让了啊，转给一个就是咱们说就是职业背债人，
1: 嗯，专门干这个，
0: 对，转给一个千里之外的老太太
1: 凭证的，嗯，
0: 对。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不太好使啊，
1: 那肯定是不好使，
0: 法院会进一步审查，
1: 啊，
0: 一个是你有没有实缴出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你转让的过程中存不存在恶意？
1: 对，你突然就转让了，这个，
0: 对，
1: 很有，
0: 尤其是在你发生诉讼的时候，
1: 啊，
0: 所以现在我们经历的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转让基本上就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只深挖是挖什么呢？除了公司之外，你可以深挖一层他股东的责任啊，现在流行这么干，而且一把一个准儿，因为他公司责任是有限责任，哎，这股东一看你公司，你比如说我这一个公司五个人，你把那个法定代表人限了个高，我们五个四个根没关系啊，我该干啥干啥，跟我有啥关系？但你把他四个全挖出来，
1: 嗯，
0: 你这向上一瞅，还有几个股权转让的，之前还跑几个，你全给搂进来，
1: 对，
0: 那效果也挺好的。所以呢，就是说第一时间采取保全措施，第二个呢就要深挖这个责任主体啊，第三个呢就是证据，但是一般侵权类的证据它比较好弄啊，就是你这个交通肇事的有责任事故认定啊，这个计算赔偿标准是司法鉴定报告，剩下的病历啊票子什么的别整丢啊，
1: 嗯，
0: 打官司的时候呢这些都需要用，再有呢就是说小标的建议调解，大标的一定要有专业人员去介入，效果比较好，千万别信网上的，
1: 是的，嗯，来吧，这个反正还是不管到什么时候先别慌啊，遇事先别慌，他都会有对应的解决的办法啊。来吧，这个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来吧，最后的时间段呢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首先呢就是咱们此次的南疆之行，哎，九月末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哎，到咱们南疆去看一看，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6999元每人，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

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美食尽情品尝。这次是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夜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下面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好。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6: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7: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5: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美啊，
6: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8: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9: 都是哥们儿。
8: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宁，
6: 我是好哥们小厚。
8: 嘿，这个今天心情还行吧？
6: 又从关外回来的。
8: 一定要让大家看看现小红的妆造，来。
6: 哎，帅、啊！
8: 这是我给小红精心布置的这个 OG。
6: 我准备混嘻哈圈了。
8: 就你以后就按这个路线，反正现在戴帽子也不热了，这个天也是开始凉下来了。你这一身老打人了，我跟你说。
6: 但是越戴帽子头发越少，因为它抑制毛发生长，毛囊生长。我觉得我还有救，我这两天回家我都施肥，我天天我都上。
8: 你要是真施肥的话，我把我家那东西给你拿去。
6: 你家有啥玩意？你家呀？
8: 真的，你这样你就是明显看起来就有打扮了，有设计了。嗯、要不然你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捡啥穿啥了，超级马里奥。就是今天咱们说说你有没有过什么用力过猛的穿搭吧，好不好？
6: 穿搭，
8: 但我觉得你今天不算用力过猛，就是这个超级好
6: 啊，才找到自我啊。
8: 你看现在啊，那个你这一身，
6: 哎，我再把大胡子留出来呢，
8: 真恶心，
6: 没有那种反差萌。
8: 宁子回吉林了，说小姨记得天津厂招风耳吗？哦，我不是招风耳吗？
6: 你又招来招风耳了。
8: 那个，我今天赶回来了，然后看到刘远红这个妆造，我是太合适了，我这人太有审美了。你今天穿这个裤子吧，还显得略微普通一点，不像马里奥
6: 啊，
8: 还有个黄色的背带裤，
6: 还有纯马里奥，
8: 纯马里，哎，马里奥是不是黄色背带裤？
6: 它分几款，红的和绿的。
8: 啊，绿的，买错色了，
6: 整错了啊。
8: 没错啊，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小房子啊。今天咱们说说你的哪次穿搭让你觉得贼满意，那天你可太漂亮了
6: 啊。
8: 我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就是。
6: 违背祖宗的决定，
8: 非常违背祖宗，然后非常
6: 违背组织的决定，台里不让干的让你干了。
8: 今天这个事情办的挺丧良心，挺素质低的。我一起就是我不是出门了一天嘛，然后头一天也没取快递，我不能接受一天不取快递的。我一天不取快递就完了。
6: 你不都找跑腿取吗？
8: 就现在不是因为阿姨也有遛弯嘛，
6: 也帮你取，
8: 就是一天两三个的时候他就能取得过来，除非是特别大件取不了。 然后昨天我一起到了24个快递。
6: 哎呀，那这阿姨去不了了。
8: 一起到了24个快递，
6: 你家姑娘都沉啊！
8: 你知道现在啊，有一个功能实在太让人讨厌了
6: 啊！
8: 就无论是你那个抖音啊，还是淘宝
6: 啊，
8: 它能先用后付
6: 啊。对，
8: 就你收到，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先不花钱，
6: 啊、
8: 你就没有纠结的过程。
6: 确认付款
8: 到了，对你收货的时候再付钱
6: 啊，
8: 所以就会让你没有理智的再买。
6: 对，
8: 就反正也不花钱。
6: 啊反正也没扣呢，
8: 对，反正也不花钱呢。
6: 啊，
8: 等到你到了之后，好看你就留，不好看就不留，就是让你有点只、啊、就是控制不了。
6: 啊，
8: 我一起买3件羽绒服，羽绒服买3件。
6: 咱说你有这功夫去干洗店拿回来几件不行吗？
8: 找不着，找不着的吗？
6: 你不有人微信吗？你就让人去，你叫个跑腿给你送回来也行啊。
8: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抖音能起这么长的名儿啊？嗯，在这黄色的房子里就能看到啊。那个买的疤痕贴儿，整那么用的，
6: 嗯、
8: 就是小孩的衣服换季了嘛、
6: 嗯，对，
8: 然后小孩的玩具，
6: 嗯，
8: 我的衣服。
6: 哎，你家孩子现在到底能玩啥玩具？我都不知道有啥玩意儿。
8: 小汽车。
6: 啊，你家孩子现在就能玩小汽车了？因为
8: 我
6: 看
8: 说错了，大汽车、
6: 啊、
8: ，SUV 的那种，
6: 要凯迪拉克。啊，
8: 能上高架桥的那种、
6: 啊啊，要给巨人坏了，啥玩意儿啊？要小汽车啊？因为我看那天我去
8: 就是没有了，
6: 我去挑的时候上面都写着三家，不就得3岁以上才能玩吗？
8: 嗯、
6: 你家孩子满打满算现在1岁出点头吗？
8: 嗯，
6: 啊，挺多都用不了，玩不上的。
8: 小汽车你就不用送了，我到时候有相中的我告诉你。
6: 好、啊，谢谢，直接发代付，我给你开一个亲密付吧，一个月我给孩子花点稳定的，
8: 10块8块的，大犯不上走那个变麻烦支付宝了，行不行？就反正就是我到了很多的快递，然后今天不是我一落地，我到家里面我就开始苦苦的拆快递。
6: 嗯，
8: 等我拆快递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有的衣服，比如小孩那些衣服，我建议还是不要在网上买。
6: 嗯、
8: 啊，在网上买的话，就是样子是好看的，
6: 摸不着料。
8: 嗯，小孩的东西其实尤其这么小，它主打的还是一个亲肤感。
6: 对，
8: 就是面料好。
6: 嗯，
8: 我就觉得不行，有几件就不行。基本就是一共我买了6件小孩的衣服，退了5件。
6: 啊、
8: 嗯，都是料子不行，样很好看。
6: 啊、
8: 嗯，还是去实体店买，实体店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6: 嗯、
8: 但最起码穿着是放心的。
6: 对，
8: 我的3件羽绒服无一例外，咋嫩磕碜着？是因为我季节不对，我穿着很奇怪吗？
6: 也可能是你的身材撑不起来。
8: 羽绒服怎么的？小就瘦的人不能穿。
6: 那你看那个人家模特那个店铺里面的模特穿，不挺好看才买的吗？你能看那模特穿像狗熊似的，你买了？
8: 照片就纯照片。那个我挨件试给那个巨鳄看，我说哪件更好看一点？
6: 啊，
8: 他说我从粪堆里我选不着，
6: 啊、
8: 实在太难看，
6: 啊、
8: 一件赛件难看。其中有一件、
6: 啊、
8: 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就特别相中，我
6: 种草了，
8: 屡次加进购物车。但是去年有种什么感觉呢？一是他正季买会贵一点。那个去年买我有点心疼，我没下狠心、
6: 啊、
8: 第二个是我去年相中它的时候冬天都已经一大半了，
6: 看来是个大牌子呀，还挺贵的呀，能让你这样的人心疼，那不得
8: 现在花20块钱我不心疼
6: 啊，30的羽绒服就不行了啊。
8: 反正没有了，没有了。然后我就那个纠结来，就一共比我去年加入的时候那个一下子便宜了500-600
6: 啊，
8: 不是正季，又过季，又是过款了，都已经不是新款了嘛。
6: 啊，
8: 我终于给他拿到手了，我穿到身上，
6: 啊、
8: 这真磕碜的。
6: 啊，
8: 我说早知道我去年我就狠事儿的了。
6: 啊，
8: 然后这3件羽绒服，关键是都是那个先用后付
6: 啊，还都没付钱呢，
8: 都没付钱呢，
6: 直接点退款吗？
8: 啊，对啊，直接就等于没花钱嘛。
6: 啊、
8: 我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平台为了鼓励你消费啊，他、
6: 啊、
8: 做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8: 空调开了吗？
6: 没有，哲姐帮开一下空调，我寻思我去开。
8: 就是平台为了让你花点钱，他无所不用其极
6: 啊。
8: 我之前呢，就是不小心开通了抖音月付
6: 啊，
8: 后来就突然间就是会弹出短信来给我扣了多少钱多少钱，有月扣2-3千。我说什么钱扣我费？我一看确实是我花出去的
6: 啊，
8: 我就把抖音月付关了
6: 啊，
8: 就是我的抖音不允许出现月付这个功能
6: 啊，就不允许提前消费。
8: 对，抑制自己，坚决不能超前消费
6: 啊
8: 啊，对，免密支付了，它是什么
6: 默认的，就是这个
8: 方式。你看那个什么外卖的那些软件
6: 啊，
8: 它如果你点极速付款，
6: 啊、
8: 它默认它就先走到月付那个功能。
6: 对，
8: 有个月我跟你讲过是多少钱了，是13还是30啊？什么就是这个欠3-4个月
6: 啊，
8: 气死我了，
6: 差点没成老赖。
8: 嗯呐，
6: 上飞机才通知你的。
8: 然后
6: 不能上，
8: 然后那个就是他自从我把月付功能所有平台的月付功能我都取关了之后，他开始推出这个先用后付了。先用后付你真的你拒绝不了，
6: 但都取消了就没有优惠了呀。我每次都是用他那个优惠，然后完事我马上还上。
8: 就啊，
6: 因为他如果要是用他那个平台方的付款方式的话，他会给你点券啥的。
8: 啊、哦，真的
6: 啊, 啊！然后马上我这边付完了，我就马上还，因为我点的都几块钱外卖。
8: 我买东西的时候和就往出交钱的时候的我不是一个我，
6: 啊、
8: 我会难受、
6: 啊。付钱不行，
8: 付钱不行。
6: 啊、你要知道，他一整给我3块钱的券，相当于我这外卖打了个半价呀。啊、那玩意儿这是多大的心理、啊？
8: 拼好半，现在还能拼上呢，多吓人！不输密码，钱就没了。对呀、
6: 啊，
8: 就比如说小额都是免密支付的嘛。哎呀，我就说，自从我最近开始迷上这先用后付了，
6: 啊，
8: 我家完了，
6: 啊、
8: 花钱不眨眼睛了。
6: 啊、
8: 那你说那2-3千块钱羽绒服一起买仨，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6: 啊，
8: 这人是不是疯了？
6: 你刷巨额卡
8: 挣几个子儿啊？
6: 啊，
8: 不用，我就纯刷自己信用卡。
6: 啊，
8: 幸亏今天我发现的时候，这三件羽绒服无一件需要我纠结
6: 啊，没有一个想留的。
8: 对，要不然一起嘎嘣从我卡里扣6000块钱，我今天我得拉脸拉了一天。
6: 三件羽绒服6000，那还是大牌对呀、啊，还是啊，你说
8: 冬天穿点好的，冬天穿点好的。哎，反正就是我就今天我把他们仨退走的那一刻，我就觉得、
6: 啊、解脱了、
8: 啊、解脱了。
6: 哎，
8: 要不然我总想着我是天哪。而且你知道先用后付人就有什么心理吗？就是他不是到一定期限之后、
6: 嗯、
8: 你就算不点确认收货他也自动给你扣款了吗？
6: 对，
8: 我好几次我都疼着，我不想自己主动支付这个钱哦、
6: 啊、有那种逃避心理。
8: 对，
6: 想拖一天是一天。
8: 对
6: 啊，
8: 然后就是你还会就是有的东西呢你可留可不留的
6: 啊，
8: 很多时候你花过钱了你就可留可不留了。
6: 嗯，
8: 但是你就是现在把东西到你面前你就用实体店买货的感觉了、
6: 啊、
8: 就这个东西199
6: 啊，
8: 现在买你就赶紧把钱交了
6: 啊，
8: 已经看着了，穿到身上了，你就会理智起来。
6: 对，
8: 就是这个东西199你卖不卖，你买不买
6: 啊？
8: 我就不是我很多吊带在路上嘛、
6: 啊、
8: 我就是又到了4-5件吊带
6: 啊，
8: 这个4-5件吊带要是搁以前的那种就是你已经交完钱了你可留可不留的时候，我就可能大概率4-5件我最起码留2件。
6: 对，
8: 但这几件
6: 而且想着退货太费劲了。
8: 对、啊、但这几件我一件都没留，因为我想说这玩意儿如果我就比如说我搁摩天
6: 啊，
8: 我搁桂林路
6: 啊，
8: 我看着他了，说要卖我199，我买不买
6: 啊？
8: 我不买，不然我家妈不撂好。
6: 因为上网买都是图便宜买的呀，你为什么上网买吊带还得花这么贵的呀？
8: 大数据就是给你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6: 啊、你搜不着那个40-50的了。
8: 我
6: 下次用我淘宝账号买的。
8: 最近在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一件东西就是大数据
6: 啊，
8: 我一搜这个东西，他给我搜的都是推来都是便宜的，就是你脑袋这顶帽子，
6: 还得是吧？
8: 20。
6: 你是不是打上我名了？你说给刘展红买
8: 帽子
6: 啊？

0: 北京见啊、哦！谢谢谢谢，说昨天天津效果很好，约定北京见，谢谢啊谢谢啊。
1: 你要不养两年我的号吧？我这号你看不着，15块钱你上短袖。
0: 就哦，那这帽子要你买的话会更便宜吧？
1: 对呀、啊，你杀熟了还是被骗了。
0: 我最近就是我给刘冉红买帽子的时候，你搜男帽
1: 啊、
0: 嗯，就没有超过40块钱帽子
1: 啊、
0: 嗯，就无论冬夏没有超过40，我给他折中，我买个20多的。
1: 因为现在男装也确实是要不上价，
0: 嗯，
1: 贵了我们也不花钱买。
0: 所以我现在在纠结，就是那个先用后付这个功能，我要不要关了？你知道，就人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那天买了7大盒面膜啊！
1: 哎呀，
0: 一盒就是一盒里面6小盒，
1: 这得多大张脸呢？
0: 就是7大盒大箱的
1: 啊
0: 面膜、嗯，然后一盒里面6个，
1: 啊、
0: 这是多少？42的吧？42个里面各5片。
1: 哎呀！200多片
0: 嗯
1: 啊、
0: 嗯，就是整这玩意干啥呀、嗯、就上那个平台那机制就开始说了，
1: 这都够你家挂大白用了，
0: 说明你给巨鳄买也没有超过40的，巨鳄不相信我买的东西，我给他买东西从来不穿
1: 啊，不人知道给你买就行呗，你小冲锋衣啥的，
0: 哼，
1: 你那冲锋衣要不要了给我
0: 能穿点
1: 啊我硬穿能穿、嗯、
0: 我前两天说不知道这个季节穿什么外套的时候、
1: 啊、
0: 巨鳄就说穿冲锋衣，
1: 对啊我都多喜欢了，就送给我，
0: 嗯，反正就是我昨天这不都货到了很多吗，面膜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又到了以那个前段时间我不在节目里就跟他说我们平台卖的东西很便宜嘛，我买了很多那个平台上面的化妆品，
1: 嗯，
0: 买了平台的化妆品、
1: 嗯、
0: 我又在网上就各种直播间买到的，
1: 嗯，
0: 我说哎呦我的妈，最近太爱自己了、
1: 嗯、
0: 我说我今天收到了，那就是那化妆品也不好不坏的那玩意儿，我收到4-5件啊，
1: 哎呀
0: 我说是对自己太好了
1: 啊、
0: 嗯、我一看我都点的先用后付
1: 啊，都没付钱呢，
0: 都没付钱呢，我就看这些东西
1: 啊、哦、
0: 啥脸用得过来呀，
1: 啊
0: 我逐样退、
1: 啊、一样一个都不留了最后，
0: 而且就是因为先用后付你对花钱没有概念，
1: 对、啊、
0: 就没有就微信就短信吧弹出来一下伤你咯噔一下子那个感觉嘛、
1: 嗯、
0: 我买了个假睫毛，就正常的假睫毛，我每次都是一起买2盒、
1: 啊、
0: 那天刚忘了自己买2盒，前脚买2盒后脚又买2盒到4盒，
1: 哎呀
0: 眼瞅到退款，就是到付款期限了
1: 啊、
0: 哦！我说啥眼毛，我用这些呀？
1: 啊、
0: 哦，我退2盒。
1: 行了，先进到宣传啊。

0: 来吧来吧，今天我们可以说说你的那些冲动消费啊，
1: 哎、
0: 然后什么导致你的冲动消费？你消费啥了？你勒马没有？哇、你勒悬崖勒马没有？
1: 我没有控制住啊。
0: 我今天就退货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能不能就是平台给我拉黑了呀？我退的太多太多了。
1: 但你好，退的太多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那个运费险，
0: 我早都没有了
1: 啊，自己纯搭点运费，
0: 我早都没有了，我就是我花个六七块钱
1: 啊，
0: 整回来看看样
1: 啊。
0: 嗯，
1: 也行啊，
0: 就是退太多了，
1: 当玩了。
0: 你看小孩那些衣服呢，我就有经验了，我就再好看，我不会在平台上买了。
1: 啊，
0: 我的那些衣服呢？
1: 你之前小孩，你之前小孩衣服不还在直播间捡的吗？现在怎么的？
0: 捡回来不敢穿，
1: 没有那种乐趣。
0: 就是你会发现，你就晚上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冲动的时候，你突然就找到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就苦苦给干。我就
1: 很感性，
0: 对，我就上那个直播间抢那尾单去。等到上到了之后，我就问自己，我说你穷疯了，给你姑娘穿这个
1: 啊？
0: 而且这个是网上都传，有新闻爆出它是二手的
1: 啊。你不是不我们跟你说的吗？
0: 对呀、啊，到的时候你们才就我买完不就跟你们说了吗？
1: 然后你心里就犯膈应了。
0: 对呀、
1: 啊，
0: 说您备孕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计

0: 计划哈、
1: 啊、
0: 嗯，没有这个计划。
1: 你嘴儿上可没停过，一整就说又二胎了。
0: 哦、我没到、啊、没到时候呢。
1: 啊，
0: 这个明显就不知道我生过，你说什么二胎呀？
1: 啊啊。啊
0: 没囤纸尿裤啊？嗯，不不，纸尿裤我都是去实体店买。
1: 啊，
0: 哎，你前段时间可不是嘛，也有过。嗯、
1: 啊
0: 但是我都是，比如说刷到了有一些现在很多明星，嗯、他不是现在以前的一些演员什么，后来突然没有戏了，
1: 啊，
0: 也认在演员这堆里起不来了，
1: 啊，
0: 就开始带货了。
1: 啊，做啊，
0: 以贾某某
1: 啊，
0: 他就是为头子、
1: 啊，
0: 现在好像明星带货里贾某某是 number one 了。
1: 因为他确实是这个情绪给的还挺足的。
0: 嗯，也是。是有点特别能做的特别下沉，一点都不在乎他曾经是明星这个
1: 适合干这个，人家就是
0: 对，
1: 也不是说所有明星，有的明星愿意在那一端，他这个卖货的那个数量就是上不去啊。
0: 对，他就是根本还有黄某某
1: 啊，
0: 张雨绮我没有刷到过哎，
1: 你直接给人名说出来干什么呀？
0: 我真没刷到过张雨绮，但黄某某是谁啊？
1: 不知道。
0: 那我对奶亮我是总能刷到
1: 的。你看你这玩意儿跟前面那某某一拼。是不是全了这件儿啊？啊？
0: 张雨绮那天卖男装还买了12件，没几12件。
1: 要不说还是有钱
0: 好好好
1: 啊？
0: 嗯，有钱差不少。那你退了吗？12件给我，我可能就得退8件了。
1: 就是明星做带货直播的时候，你要、就是、
0: 对中某销
1: 啊，
0: 嗯，
1: 你要给人足够的情绪价值啊、
0: 嗯，
1: 会有很多冲动消费的啊。
0: 唱歌的那个姓黄的。
1: 谁
0: 退了11件，那你比我狠。什么那个什么时候来沈阳？小黄房子里有沈阳那些明星，那点脸皮都让你不啊？不是，我是说你这个东西眼睛很厉害，
1: 对，
0: 也很多人就是拉下脸来做这个。你以为电商好做呀？人家能做到那个程度还是很厉害的。
1: 这玩意儿不是拉不拉下脸的事儿，
0: 对，
1: 人家是有那个身份在，还能拉得下脸，人才能直播出去。
0: 他还懂电商，
1: 对，
0: 他得能整明白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刷到他了，他那段时间好像就是为我开的直播，他天天卖纸尿裤，
1: 啊、
0: 都是我知道那几个牌子，
1: 啊、
0: 每一个都是3秒钟之内必须留住我。
1: 啊，
0: 你家孩子热不热？就是类似这种。
1: 各个平台对比一下价。
0: 见过这么薄的纸尿裤吗？就这种，然后我就
1: 穿磨光了吗？
0: 不懂，反正就是谢谢。然后我就开始在他那块疯狂买。
1: 啊，
0: 因为他4包起卖。
1: 啊。一次最少4个。
0: 说了，你到货之后啊，
1: 啊
0: 你要是你可以试4片还是5片
1: 啊，自己留一包。
0: 满意你退回来
1: 啊。
0: 你到了呢，你说不上好，也没有用出什么特别不好的点来，
1: 啊、
0: 就没有什么可退的，就硬生生把他那几包用完了。
1: 而且给你姑娘买，得你姑娘说留不留，
0: 是呗？
1: 对吧？
0: 我问问他好了，
1: 他没说不行，你就留着用呗。
0: 嗯。

0: 哎，咱们看看唐乐天啊，说有一次下班看着菜市场收摊儿，一大兜子油麦菜5块钱全拿走，一时冲动就买了，接下来的几天天天吃，顿顿吃，中午吃没，终于是吃没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吃了。咱就说你图便宜买的，咱不用全给他打死了了，咱吃够5块钱的其实就算不亏了啊，就怕你贪便宜买了之后你还觉着每一口我都得超值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家的这些家常事，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有参考性，就是你跟老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婆婆她就很记得我爱吃什么。
0: 对，
1: 就是我比如说从我俩处对象开始就知道我爱吃什么，她就是每次去家里她就给我做，
0: 都做。
1: 后来结婚之后过年什么的，就是哪怕这个菜不适合摆到桌上，她都给我做。
0: 也得给你单来一个。
1: 对，后来这不是生了小孩之后就来往的就是更亲了。
0: 对，
1: 以前呢可能就是过年过节聚一回，就是生孩子你才觉得跟着这个家庭真的是跟他整个家族都有关系了。
0: 嗯，
1: 就是基本上那个我公公婆婆就是大概一周来个3-4次。
0: 啊，
1: 每次来呢我婆婆都愿意带点菜什么的
0: 做好了呢。
1: 对，我就说，我说因为离得很远你不要拎东西，我家楼下大家都知道，我家楼下是欧亚超市。
0: 对，
1: 我家楼正楼下欧亚超市，然后我家那个路段还算可以。
0: 你说拎那菜坐公交车多不得劲儿啊！
1: 就是他不管坐什么车，他都要拎菜。然后呢，比如我家除了这个欧亚超市以外，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辆大卡车卖瓜果、梨桃、大葱、
0: 水果，
1: 这水果什么玩意儿都有。就是我家楼下就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全。然后在两条街道中间呢，还有一家大的那个叫生鲜超市。
0: 对，
1: 买菜买水果，他家还定期做熟食。
0: 一站式的，
1: 对，就父母对孩子就是这样的。但夏天的时候天特别热，你说你拎过来什么东西吧，不是说我挑东西好还是不好，我说有些东西拎过来你遭个罪你不值当，
0: 不值当的，
1: 拎3斤土豆子，
0: 哎，
1: 我说妈你别拎这个，我说夏天你这中暑了多沉的，进来胡大帅，我说你别没罪硬遭，我说别拎了，以后不要拎土豆子了，我说你累出个好胆来，咱为这土豆犯得上还是犯不上啊？他说那个不是我们这买便宜，我说现在你给我下楼我看看
0: 啊，
1: 你这3斤土豆能差出2毛钱不
0: 啊？
1: 我问你能差出2毛钱，一下去就确实是人下回不带
0: 啊。
1: 后来他知道爱吃豆角
0: 啊，
1: 很多老朋友都知道特别爱吃豆角。
0: 对。

0: 一周能吃个两三回。
1: 哎呀，
0: 后来就是上周吧，
1: 啊，
0: 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程度了
1: 啊。
0: 他连着来四天，带了四天豆角，
1: 哎呀，
0: 每次带二斤
1: 啊。你菜二斤，
0: 我家冰箱一打开，绿油油，说没苦硬吃。
1: 那啥，你下次让你老婆婆一周去我家两趟呗，我媳妇也爱吃豆角。
0: 就是你新的往进冰箱挤不进去，上一批已经坏了
1: 啊。
0: 就这样，我就说他第一次拿完之后，他第二次再拿的时候说妈别拿了，
1: 吃不了了，
0: 而且楼下有
1: 啊。
0: 我说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就只有你那会儿能买着，你说我
1: 这也
0: 不
1: 是刚需
0: 的
1: 啊。
0: 对，我说别拿了
1: 啊。
0: 嗯，行。第三天再拿
1: 啊，
0: 第四天再拿，我就有点炸了
1: 啊！
0: 我说妈，你不要再拿了
1: 啊！
0: 我说我为什么还往这拿豆角？我说这些坏了，你说扔了也可惜。
1: 嗯，
0: 我说到底是便宜那一两块钱合理，还是说扔了这些合理啊？
1: 嗯，
0: 我说不要再拿，你看放不下，我冰箱一打开，你看。他说我妈在我冰箱里翻出了前年的年苞米。
1: 嗯，其实这咋说呢？这只是父母一种觉着我不能。对你好光用嘴说
0: 不是，就是关键问题就在于他嘴上答应你好好的，就是说我肯定是不拿了。
1: 嗯，
0: 然后在我家就带孩子嘛，孩子睡着下楼溜达一圈，
1: 嗯，
0: 在楼下大卡车
1: 啊，
0: 又买了一兜子豆角
1: 啊。
0: 我真的一下子就破防了。我说妈，为什么要买豆角？
1: 啊，
0: 为什么还要买豆角？
1: 嗯，
0: 他说哎，我看这个楼下卖的很便宜。
1: 嗯，
0: 我说他就是卖一毛钱十斤，回来是不是也是扔一毛钱？
1: 啊。
0: 人都不买了
1: 啊。
0: 也就是说一周之内我家有五个二斤豆角，我家冰箱
1: 十斤
0: 豆角的，
1: 啊，这个
0: 而且这个摁不住这个情况啊，就是摁不住。
1: 你下次换点那个，你跟你老婆说你爱吃点那个好拿的，你说妈我现在爱吃点鱼子酱啥的，那玩意儿一盒基本拿过来也挺贵的了，还好搓。
0: 我就发现这个事态已经严重了，
1: 嗯，
0: 我就跟我老公谈，
1: 嗯，
0: 我说那个我说我跟那个妈说的话好像我嫌她拿东西不好似的，
1: 嗯，
0: 我说现在脸都吃绿了，
1: 嗯，
0: 我这么爱吃豆角的人，我现在瞅豆角我都哕，
1: 嗯，
0: 我说我不想吃豆角了，
1: 嗯，
0: 而且你说她拿来的豆角咱扔了也不好，
1: 嗯，
0: 我说你去跟妈谈，
1: 嗯，
0: 她说行。没拦住，又来豆角了
1: 啊！还是买了。
0: 我说好，今天开始咱就吃豆角
1: 啊，
0: 咱就吃豆角。我说那个不是，怎么没拦住呢？又周末的时候，
1: 嗯，
0: 又带着那个就跟我公公一起来了，
1: 嗯，
0: 然后这次呢，先拿出了一兜排骨，我说妈能买着啊？但我心可下不是豆角
1: 啊。
0: 他说这个是豆角，他俩得炖一起，要排骨还能炖啥呀？
1: 啊，
0: 镜头广告
1: 配出一道整菜，
0: 后面后续跟大家说啊。哎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0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过生日的好消息啊。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就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还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蜡烛，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0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你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出来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报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10月份不光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过生日的这个好事啊，还有我们去到南疆的这个好消息。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每人6999元，详细可以拨打400-608-8086咨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最好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部看遍。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感受神秘大峡谷，奔赴帕米尔高原探访科兹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还安排了特色古城旅拍。本次行程啊，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接机，定制接机礼物，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景区首套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4: 是我家那个棉柔巾和可心柔的纸尿裤啥的塞了3-4个柜子，你真愿意囤呢？
5: 我在家里边囤卫生纸，
4: 啊，
5: 就是只要平台给我券了，1毛钱一包我就买，然后就在家留着。
4: 我倒没有到那个，以前从来不囤 啊，但是那个像那个棉柔巾什么的，我现在就是一买，每次要到买的时候我就买巨多，但我不是日常想起来就买，想起来买，我就买一次买巨多，放在一起，比如说能用半年，剩下我就不管了，但纸尿裤我还不囤，我就是基本都是周周去买。
5: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各个平台在打这个价格战的时候，就总给优惠，什么1分钱一包那个纸抽，然后我媳妇那个时候就天天囤，我家整了2柜子。然后说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纸不用钱
4: 了。我家最近没有卫生纸了。
5: 然后完事儿了之后，平台不打了这战，然后我天天我就看着这个日渐消瘦的柜子呀，我就开始焦虑，我说完了，纸抽用没，我用啥呀？我说坏了，然后我就开始挖门盗洞找优惠券，我只要看着了我就买，看着我就买，就一包两包的，1分钱2分钱那样。
4: 一包两包，你收趟快递你不费劲吗？
5: 他也不收我那个啥那个快递费，就1分钱，真就一包纸就给你邮到家了。
4: 啊，
5: 我就挖门盗洞整这个券，
4: 那能用吗？
5: 然后我媳妇说，
4: 那不得擦漏了？
5: 说你能别这么丢人，怎么这么大岁数出卫生纸焦虑？然后带我去那个超市买了一堆那个什么卷纸啥，说这玩意儿你在家先对付，用这个，以后看那优惠券不行，天天在那抢。
4: 就我就是那个什么洗脸。

0: 巾、棉柔巾，小孩的棉柔巾呐、然后那个乳霜纸啊、还有咱们大人的实测纸啊、纸抽啊东西，我都是买一次，我买到顶格。
1: 但我不可能正价买这些东西的。我只有给我
0: 买的
1: 多
0: 也有优惠，我就没说完那个事儿啊，我没说完那个事儿，我继续说啊，这不是那个拎着排骨进来了嘛，然后说他知道我肯定会不高兴，还说了一句，说哎，我说这是啥呀？他说啊，豆角，那排骨还能炖啥呀？是我前一天我把这个就豆角事件跟他谈了10分钟话，我说不能再往家里拎豆角了
1: 啊，千万别整了，
0: 千万别整了。然后他第二天又拎了豆角来，我说好，那排骨也不要拿出来了
1: 啊，
0: 我说必须把你这个事儿杜绝了，你得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要再拿了
1: 啊。
0: 我说千万不能，我说我先看豆角都非常恶心了
1: 啊，吃够够的。
0: 对，这是周日的事儿
1: 啊，
0: 就是上周日前天的事儿吧。然后昨天我就出差了，我去到天津了，然后演了一个特别快乐的专场。今天早上最早的航班8点飞回来，10点落地，11点到家了。然后我婆婆说：“哎呀，那个宁儿出差辛苦了，我都给你做好饭了。”一盘豆角。
1: 哎呀，炖的，新买的还是之前剩的？你看怎么不说话了呢？
0: 不是，就是炖的，就是那个，然后我就，我看着那个豆角，我又看了看巨鳄，他应该知道我就是
1: 有些
0: 情绪，就是我，然后我就没有说什么，我就回屋了，但也吃了，吃完回屋了，回屋之后跟巨鳄说，我说你知道我要说啥吗？然后他说我知道，我就告诉他。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寻思，你看我们还不是天天住在一起，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说如果天天在一起的婆媳之间，我们这算不上矛盾了，但是你看他这个就是老人的心理跟咱们的心理不一样，我就突然想到，你说咱们这代人老了，他会有什么样的执念，咱们有什么样的执念，
1: 其实这也不是老人的执念什么的，你要是给他一个新的，你要是爱吃的，他会把豆角换掉，你要是想换掉豆角的话，你就给他一个新的你爱吃的东西。
0: 哎，对，那我就问一下，那人家就说了不要再拿了，为什么就停不下来？
1: 因为就是我妈其实也是这样。其实你细分析的话，就是这个，她需要一个发泄口，让你知道她关心你。她不想着是，因为老一辈人还是很务实的。你说我跟你说，我天天挺关心你啥玩意儿的，这孩子他也不能信呢，我得起码做出点事儿来。
0: 对，我得说一下，你说是不是巨鳄想吃豆角？不是。他纯是因为我喜欢吃才买的，纯是为我婆婆纯是为我，因为我巨鳄不吃豆角。
1: 你就像我这30多了，我一年去找我妈去不了几回，但我每次去的话，她都得给我买点肉，什么排骨啊、牛肉，这也是我爱吃的嘛，我不爱吃豆角，所以她没备豆角，我爱吃她也得备豆角。你说我还能买不着肉吗？我还能吃不起那点牛肉排骨吗？但我妈觉得
0: 也不要说太绝对，
1: 我拼好饭我还点不着一块排骨吃的吗？但我妈就觉着我
0: 虽然你不缺吃，但是认为你缺吃，
1: 我得给你，就因为挺长时间不见了，我得让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所以我给你买点肉，你拿回去自己冻上，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对
1: 啊，然后后来我一想，也就是得让我妈知道这个有一个发泄口。那就是说，那是排骨肉这些玩意儿不好拿，所以现在每年的就是我的物业费、车位管理费和车的车险让他交就得了。哎，这不就是一个转换吗？
0: 哎，有道理啊！
1: 哎，你就给他换一个口。
0: 我就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就把阿姨的微信删掉，让她加我婆。
1: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我是人了
1: 啊，不是，因为你要让父母有一个爱的宣泄口，他可能在你看来他是自我感动，但是你哪怕是自我感动，你得让他感动，对吧？你不能让他天天觉得，哎呀，我跟我儿媳妇天天没有点情感交流啊，我俩没有任何的，咱不是说利益往来，连都不过事儿，对吧？你俩过点别的事儿也行。
0: 不是说那个说真的，老师，我早知道你这么特种兵出差，那个脆枣啊，就多给你拿点，让那个展红老师也尝尝了。
1: 下次直接邮我这来就行。
0: 我都没告展红有脆枣，
1: 啥玩意？你都告我呀？天天就是自己吃独食儿。
0: 那我下个月让我家阿姨别来了。常驻哪个剧场摩天啊？我接着往下讲。 就是一样的事件啊，我就发现就是如果跟老人长期住在一起，我就庆幸这个人幸亏不是我妈，因为我妈就是我俩如果有一点矛盾，就是我跟我婆婆比如说谁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就是不都会忍着，都会就是都不说，因为觉得哎呀毕竟嘛，就是肯定都知道是出发各自出发点是好的，深一句浅一句都会咽下去，但是我跟我妈就算知道彼此出发点是好的，都一定要
1: 也得盖着，
0: 也得顶着上，就也得顶着上。那天那个我比如说就做饭嘛，一整天做饭。

0: 然后就问大家，我就问，就说说那个你俩饿不饿？
1: 嗯，
0: 我俩说不饿。
1: 嗯，
0: 就比如说忙活一大天，死热的，就是吃不进去饭，就是不想吃饭。
1: 嗯，
0: 说你饿吗妈？要饿，咱我给你订点啥东西。
1: 嗯，
0: 我也不饿。
1: 嗯，
0: 然后他起锅烧，哭哭哭，给干，
1: 做饭了。
0: 然后用那个最、嗯、用最快的时间就已经做好饭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既然妈都做了，咱们就坐在这吃吧。
1: 吃啊。
0: 然后我们就准备坐在这开始。等会儿啊，我这个能听见我说话了吗？真烦。
1: 嗯。
0: 我就说，既然那个老人都做了，
1: 嗯，
0: 咱们就那个开吃吧，往这一坐。然后我朋友说我不吃
1: 啊，
0: 我不饿呀，我吃啥？
1: 我全给你做的。
0: 我说妈，我刚才我俩不也说了吗？我俩也不饿呀。
1: 啊，
0: 你俩得吃，我不饿，我真不饿。
1: 啊，
0: 我说难道我俩是假不饿吗？
1: 我跟你假过什么玩意儿啊？啊，
0: 对，所以就是你要是天天在一起，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老丈人老丈母娘天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1: 嗯，
0: 啊，婆婆天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1: 嗯，
0: 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
1: 对，
0: 嗯，
1: 常年在一起总会有一些矛盾，人和人还是想的会有差别的，
0: 嗯，
1: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对别人好的方式不一样，
0: 嗯，
1: 可能他对你好的方式，你就会觉得是负担，对吗？但人觉得。这确实是，
0: 所以就
1: 还想咋的？
0: 我们90后是最先声讨出这个理论的人，所以咱们老的时候切记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啊！别自己有别的老人味儿啊！
1: 你指定到那个时候你也这样，你去看你姑娘的时候你也得拎点啥？你能空俩手爪去吗？
0: 我另外我不会做，让他给我做呀！我拎豆角去了，是给妈做了。
1: 你到那时候你也得学着做，你哐哐的，你说哎呀，我可真是个好母亲呐！
0: 专哥说啥呢？
1: 说什么玩意儿？说那个红上羊肉就家不吱声，问为啥？红说我的字典里边没有岳父，你给我去一边去吧！你天天整这老破心梗，
0: 我都反应半天。
1: 嗯，然后说羊肉就寻思找点茶跟红干仗，憋一晚上。晚上问红说你在淘宝购物车里边咱那老些吊带是啥意思？还人还能串到一起？哎，还知道你帮我养淘宝账号呢？
0: 哎，这你给我养淘宝账号呗，下次我在你的账号里买吊带。
1: 你就直接用我这个账号买搜就行。没有贵的，应该我现在给你搜，
0: 现在搜一遍，来，我现在搜一遍
1: 啊，搜啥呀？
0: 你就搜那个吊带背心儿，
1: 夏
0: 季吊带背心，
1: 夏
0: 季，你这样说，你搜辣妹背心儿，
1: 辣妹
0: 吊带，辣妹吊带，
1: 吊带，
0: 嗯
1: 啊，你那玩意儿搜出来都多钱啊？
0: 我看
1: 我这也好几十啊，
0: 妈，68、66。你还能搜着137，那是内衣了。
1: 啊，
0: 87，哎，内衣你倒是舍得买好的呀。
1: 我凭啥呀？那是我买的吗？我买过吗？
0: 54、30。
1: 啊，你那
0: 47，
1: 你那都多少钱呢？
0: 299起。
1: 啊，
0: 71。
1: 啊，
0: 75。
1: 啊，
0: 50。
1: 299那是不花钱做推广啊？
0: 55。
1: 嗯，
0: 67，51。这大数据太可怕了。
1: 这都挺贵的了。
0: 啊？
1: 这都挺贵的了。
0: 这嗯，反正
1: 你搜出来不是这价吗？就这玩意儿50、30，这还不行？39这个还想要啥呀？
0: 我倒没有至于299起，但是
1: 28.8，这不挺好的吗？
0: 17.92，
1: 一看就是用我优惠券，这要不然不可能出有零有整的。
0: 就是继巨鳄开始愿意买钥匙链之后呢，
1: 嗯，
0: 他现在迷上了，就是像拉布布之类的一系列那些小玩
1: 潮玩啊，
0: 嗯，就给我也买了一个，不拴包上了吗？
1: 对啊，
0: 也不知道那是啥，
1: 啊，
0: 咱也不认识啊，
1: 不认识，
0: 就有点精神上不太正常了，就是在我的三观里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啊，
0: 他给这些娃娃买衣服，
1: 啊，
0: 我那天去取快递，我收拾老多，我说这小没小样小衣服是啥呀？
1: 啊，给谁？
0: 我说这小孩是。给小孩买那个，就是小的时候那个不有那个芭比娃娃套的衣服，
1: 啊，
0: 我以为是那样的。我说这现在得用不上啊！我一看，
1: 啊，
0: 都给自己娃娃，但是给自己每个包上挂一个那个小娃娃，每个小娃娃天天得那个换衣服
1: 啊。
0: 他35了
1: 啊，你得让人有一个爱好，情绪出发口。你台球也让人搅黄了，
0: 哎，
1: 他还能干啥呀？
0: 台球人玩呢，人玩呢
1: 啊！
0: 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呢，进段好听的歌曲好吗？
1: 你要唱啥呀？
0: 你放什么唱什么？
1: 放啥唱啥。
0: 嗯，
1: 特别的爱
0: 给特别的你，
1: 你看，哎，
0: 就这
1: 个吧，起个头就行啊。
0: 回家的媳妇问他，你淘宝搜啥呢？说过两天就发现巨鳄给娃娃化妆了。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来了来了，加来，
1: 准备好了嗓音，一听这个就不像是要正常说话的事儿。
0: 是的，这首歌刚才我学习了一遍之后，已经驾驭的差不多了。
1: 还特别的爱啊。
0: 我们直播间里也来了很多的新朋友，那咱们就来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影子唱歌，我自有人选，是我吗？是我吗？一定是我呀！来吧，哇！

0: 为什么到现在开始炫上记忆了？
1: 我自己发挥了。
2: 唱下了吗？
3: 唱下了，
4: 到那最后尾音的时候还想自己炫一下。
2: 哎，我有自己技巧了。你唱前几句就慢的，我边唱。谁说的破车也得上高速？

0: 起步，没有高音了。
1: 对，因为老歌就是那个时候比较
2: 渐弱手，
1: 对，比较流行这种渐弱手了，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拉倒。
2: 把这点豆角的气都给庾澄庆了，
1: 这是庾澄庆的吗？
2: 这不是庾澄庆的，
1: 你哪儿听出来的了？
2: 哦，来吧。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这条消息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最高补贴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十一假期回来过后的首个体坛周末派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这档节目呢就是在
1: 十多天了吧？
0: 十多天没啥了，这
1: 有不少事啊。
0: 对。在每周六周日的晚上的7点开始，然后进行一个体育杂谈啊，这样的一个节目。
1: 纯唠嗑啊，纯唠嗑。
0: 杨哥，这个是。

0: 怎么样？
1: 哪儿也没去，
0: 哪儿也没去，
1: 哪儿也没去。
0: 我也是，
1: 没地方去、
0: 嗯，
1: 一是没地方去，二不敢去。
0: 啊啊，
1: 就是我问一下啊，各位有多少人出去看人头的，对吧？
0: 嗯嗯嗯，那肯定得，
1: 肯定多，
0: 都得出去玩，还是都得出去玩。
1: 我真就哪儿也没去，最远
0: 嗯
1: 跑了趟德惠。
0: 啊啊啊！我就回了趟老家，哪儿也没去。
1: 那也不近了，
0: 对，我就回趟老家，200多公里。
1: 哎，怎么的？今天唠点啥？
0: 哎，
1: 事不少啊！
0: 哎，今天内容多，今天内容多。首先呢，待会儿会有咱们吉林队的季前赛 ，CBA 的季前赛，然后呢会有咱们亚太队的比赛。
1: 对，
0: 啊，亚太队的比赛。
1: 那咱这样啊，那个，先把那些那啥那个快讯啊，先过一下。
0: 来、嗯，
1: 对吧？快讯呢，首先第一个那个郑钦文重回四强。
0: 哎。
1: 这是很那啥的一个事儿啊，
0: 中网
1: 很积极的 啊，中网啊，
0: 中国网球公开赛
1: 两年了吧，是不是、
0: 嗯、
1: 啊？重回四强，状态也回来了，都不错啊，这个相当不错，这对郑钦文的表示祝贺，也希望这个能走得稳当一些，然后职业生涯呢能够再度延续再长一点啊、
0: 嗯，
1: 希望这样的啊。
0: 是的，然后这个中网的故事还挺多的啊，中网的故事还挺多，比如说这个半决赛啊，半决赛、
1: 嗯、
0: 梅德韦杰夫他是。直接这个就是在击球的时候击中了观众的面部，
1: 对，直接被判负，
0: 对，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0: 其实他的对手呢就是后来拿到了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是直接被这个
1: 保送进决赛，
0: 对，就是判胜了，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这个新闻其实是我们不希望见到，
1: 不希望见到。
0: 当然，这种新闻其在网球场上也不常见到。
1: 其实这个胜负在这儿已经无所谓了，主要是你打到观众了、
0: 嗯。
1: 这个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似乎不太应该。
0: 嗯，
1: 对吧？咱说白了，咱不说这个网球，可能咱不是特别熟悉，但是网球大概方向你得能控制住啊。
0: 嗯，
1: 那你像咱们那个乒乓球国手，那你说就那么大个球，就那么大个杯子口，唰就能进去，
0: 嗯，
1: 对不对？这些对他们来说应该都不是问题。
0: 哎，我们正在读快讯的时候，
1: 大连
0: 昆城队1-0领先。
1: 我们今天晚上大连很有可能。
0: 稍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怎么进的啊？我们刚才在读快讯，完全没有看到面前的屏幕。
1: 刚才这是一个
0: 在开场
1: 前场的一个任意球，
0: 这是一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看看啊，这打了一个，这个球守门员应该是有失误啊，
1: 这个、
0: 你看。这个扑救难度并不高，
1: 啊、不是这个扑救难度在哪啊？我告诉你，就是他一是球速快，二一个乌鸦可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他臂展并不是那么够，他似乎是碰到了。
0: 他其实是我刚才这个画面看回放是他双手托住，但是他
1: 没有拿住，
0: 他没拿住，
1: 对，
0: 他没拿住，
1: 对，
0: 他还我在想他当时他的想法是要不要。扑出去还是说完全就摘住？
1: 不能，
0: 结果、就是、
1: 他不应该是想摘住，应该是想摘住。
0: 那如果说扑出去啊，扑出去向这个底线方向扑出去的话，这个球还进不了。
1: 又来了，大连又来了，还是打中路。
0: 哎呦喂，
1: 这个悬打直接奔了这个左上角啊！
0: 哎，这个35米左右啊，35米左右的一脚远射，又是一记敲山震虎啊！
1: 然后大家想一想啊，今天是10号啊，5天以前。
0: 嗯，
1: 长春的另外一支球队在这儿拿了东北昌的冠军，
0: 哎，
1: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告诉你，大连肯定得下狠茬。
0: 哎，那说到东北昌呢，那咱就得说一说明天还有比这个有活动
1: 啊，
0: 看看明天有活动，
1: 还有活动，
0: 有活动。
1: 哎，不是有这么个消息说东北昌明年扩到16支吗？
0: 哦，这个消息我还不知道。
1: 有，
0: 我知道明天有这个在。我这是带的护腰带，我腰间盘突出，我这是带的护腰带。
1: 哎呀，我天！
0: 明天在欧亚卖场11号门大西洋厅会有东北超冠军球队粉丝见面会
1: 啊！
0: 哎，包括主教练，包括主教练贾文鹏，球员呢有武博洋、霍路通、丁以轩，还有呢这个这些球员，这些球员都会在现场。
1: 主要的那几个人啊，队长、守门员，因为守门员立功了嘛，对不对？
0: 时间下午的1:40，
1: 下午1:30啊，下午1:30，
0: 哎、
1: 明天各位啊，关注东北超的，明天到欧亚卖场的大西洋厅，就是
0: 11号门，
1: 欧亚卖场里边最大的一个大厅啊，
0: 对，
1: 11号门啊，
0: 11号门大西洋厅。
1: 到那儿，
0: 如果说呢，这里面有你喜欢的球员，那明天呢就可以捎带脚又去逛街，又去看看喜欢的球员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卖场。

0: 总有这样的活动，
1: 你这总有总有。
0: 对对对，
1: 你看今年东北虎这个出征仪式在那儿搞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大连的昆城啊，对长春亚大比赛，咱先放在这儿啊，因为现在毕竟我们落后一球，但是、这个、
0: 落后一球、
1: 这个球，我认为啊，这个乌鸦科有一点儿。
0: 这个守门是，你还是谨慎啊，谨还是谨慎。这个球守门员把锅背好吧，把锅背好吧。
1: 对对、就是我认为他的失误就是没有抓住，没有抓住。你看我刚才我用词说他的臂展不够，就是往前扑那个力度不够，长度没够到，然后这个球很有可能就打在手指上这么弹进去的。
0: 嗯
1: 啊，很有可能。你看他有一个稍微有个变线嘛，
0: 嗯，
1: 稍微有点变线，所以说这个再加上力道大，
0: 嗯
1: 啊，因为职业球员，我估计你在场上也见过，职业球员出脚那个球速很快的啊，不一样。所以说这个，
0: 好这个，有朋友留言，他说什么？
1: 他说的是篮球。
0: 啊、
1: 格说到了篮球
0: 啊，说篮球啊，那都有各自有支持的，各自有支持的。
1: 不是关键，他辽宁人现在支持广东队。
0: 这个没事。前些年吧，辽粤大战，这个大家呢就好像这个像世仇一样。但是呢，随着说辽宁这两年逐渐蛰伏，广东队呢也逐渐退出了这个争冠第一序列之后，
1: 对
0: 两家球迷开始变得
1: 现在这两
0: 屁散的 love。现在我们就看上海队表演。
1: 上海队这样说
0: 太强了，
1: 因为上海队你想想啊，这个辽宁籍的球员教练员啊、对吧？
0: 现在上海队呢还有这个又有前 NBA 这个明星级别的球员、
1: 对呗
0: 后卫了，
1: 对呗，所以说
0: 都别玩了。
1: 上海队那球现在我跟你这个跟大家就这么唠一句吧，就没法看了。我说这没法看，就是你怎么看他都是赢，
0: 对，你打不过他，
1: 对，就这么说个，
0: 打不过他，
1: 没法看的啊。
0: 哎，这个傲视群雄说还有谁来，谁是我的对手？
1: 你看格格又说了，我大广东全华班纵观 CBA， 谁敢全华班？吉林呢？吉林昨天比赛当中不就是基本上全华班吗？就一上了一个外援，就上十六分钟。
0: 对，基本全华班。
1: 十六分钟22分嘛，对不对？但是啊，我们话说回来，就是昨天对这个新疆的这场比赛，虽然说是输了8分，但是我认为吉林队有改观。
0: 哎，新来的人行啊，
1: 一是新来的，不管场上场下都行。
0: 人行啊，这个
1: 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
0: 尤其是这个新教练到这这么短的时间、
1: 但是吉林队昨天输在哪儿、
0: 这个、
1: 就输在第一节挖坑挖的给自己挖的坑太大了，19分，35-14第一节，落后19分，
0: 35-14，
1: 34-10，反正19分
0: 啊，就是第一节落后19分，
1: 对，34-15，那就是对吧？
0: 我没看第一节，
1: 那是19分，
0: 我看都是后边的。然后我还看了那个外援打一会儿，那个外援打真是，
1: 这六便士，您这问题问的有点滞后了，我这已经3年了啊，已经3年了。
0: 欢迎大家，哥，你这个抖音号现在这个名字有换吗？
1: 没换的，
0: 没换啊。那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对，
0: 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我们接着说这个中网的资讯，刚才这个开了个头啊。
1: 对，
0: 说的这个本届中网的总冠军就是德约科维奇。其实德约科维奇呢，在拿的这个冠军之路上啊，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他包括半决赛他的对手是直接被判负。那么决赛的赛场上呢，他的对手呢是因伤退出，打了一盘之后因伤退出了，
1: 直通的
0: 啊、直接拿到了冠军。那么作为39岁的老将呢，是在第一盘7-6拿下，第二盘0-1的时候呢，他的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那德约科维奇呢收获了自己的7座中网冠军，这是他第7座中网冠军。哎呀，这个他将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也就是说他在中网已经34场不败了，连续连续34场不败，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记录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刚才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说他的半决赛的对手梅德韦杰夫不是击中了球迷吗？那么根据规定他将会被罚款，
1: 不就是报医药费呗。
0: 是的，首先呢，他获得了20万美金，这个奖金要被扣除，
1: 啊，
0: 然后呢，他200个积分要被扣除，最终的年终总决赛的

0: 资格有可能也会失去，而且呢除了奖金的丢失之外，他可能还会受到一定的罚款。
1: 嗯，这个
0: 对这样的意外
1: 闻出了 WTT 的感觉。
0: 哎呀，这个意外
1: 是不是
0: 真是意外？不一样，人家这不一样。
1: 不是，关键是扣钱的这个，我不是说这个处理方式，就是扣钱的、这个。
0: WTT 扣钱是扣钱是你不打就扣，你只要你不打就扣。
1: 是，反正我就感觉
0: 这个
1: 总感觉是资本家。
0: 这个你把人球迷打伤了，就应该重罚。
1: 对，
0: 就该重罚。
1: 对。这个月亮与六便士，您这句话我没法在广播里边说，但是您感觉，您自己感觉吧，是不是？我不能说太多
0: 啊。有些朋友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端讨论啊。这个留言我们在直播间就不能说了。
1: 对对对，在广播里边是不能说的。
0: 我们选择我们能说的，在广播当中呢给大家回复。
1: 对，没问题，这能那都没问题。
0: 这个有喜欢这个杨哥的主持的，也有这个喜欢其他人主持的，这都是大家的权利。
1: 对，
0: 这是大家的权利啊。
1: 你就反正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听的话，那有机会再说。
0: 对，
1: 但是我估计。没有机会了，
0: 那你就关注他的这个抖音号吧，因为杨哥没事也会这个解说一下外面的比赛，
1: 对，偶尔外边接个比赛，
0: 接个比赛
1: 还能有点动静，但是
0: 对对对，然后直播的时候呢，还是那个味道，
1: 嗯，对，
0: 只不过不在那个体育场馆了，
1: 嗯，对对对对，嗯，其实，在广播里边跟大家沟通，包括这个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沟通，
0: 这边也挺好，
1: 还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还是一样的，
0: 点个关注啊，
1: 因为你想听那个声音的话，我没那个今天夏天在山西那个野球那个我没转发。
0: 嗯，
1: 我不能发人家的，嗯，转发别人的，反正我就，
0: 哦，
1: 哎呀，我好像转发到日常了吧？好像很多人看不着，但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咋回事。
0: 嗯，
1: 啊，那个里边有那个，因为那是野球，也再有说没有那啥的事，没有咱家的事，所以那么地吧，那么地吧，
0: 嗯，
1: 啊，
0: 好吧，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十几秒钟的宣传，
1: 然后
0: 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回来了啊。
1: 然后回来之后咱篮球呗。
0: 嗯，好，
1: 好嘞。
2: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这是一档体育杂谈类的节目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说啥都行啊。就是我们这是没有太多的大道消息，都是小道消息，但是小道消息值得咱嚼一嚼啊，品一品，然后唠一唠。但是注意啊，只要我们不是通过官方发布的啊，说我们只代表节目自己，非官方啊，非官方。所以说你有什么想法，包括有什么创意啊，这个怎么唠，怎么唠啊，就是咋高兴咱咋来？只你想过瘾的话，说你啊，我听说要把那谁整了，那行，那咱就唠，是不是啊？主打一个就是让球迷开心，让听众开心，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就说回来啊，这个目前在浙江诸暨打的这个 CBA 的季前赛，
0: 季前赛
1: 啊，我们是在那个赛区。然后呢，眼前我们看到的是有几个亮点，几个亮点。首先，十五号万梦麟，
0: 好，
1: 没问题吧？
0: 好，
1: 对不对？没问题啊！你也不能说赢球就开心啊！我们看到变化，看到球队有变化，赢了球才开心。
0: 哎，是。
1: 然后呢？我还说回来，昨天输给新疆这场比赛，我们要知道，我们场上基本上只留了一半的主力。
0: 对
1: 吧？所以说，输给他，季前赛输给他，我认为没毛病，或者说。不能去挑毛病，
0: 就是季前赛，就在我看来，季前赛全输都行，反正就是个热身性质，
1: 对，
0: 让所有的球员
1: 尽快的进入
0: 比赛状态，
1: 对，
0: 就活动开啊。
1: 还有有一点就是
0: 开之前，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别受伤，
0: 对，
1: 啊，我们前两天拍这个定妆照的时候，你看那谁那个加号的脚了吧，伤了吧，不知道咋伤的，
0: 对。
1: 但是无所谓，这事儿不用去想啊。可能看他那状态，
0: 他就是能去拍照，就说明这个属于是一个小伤病，但是要采取一个保护性。
1: 他那个打了固定啊。然后，库克，16分钟，22分，也不少，
0: 不少，
1: 也不少。
0: 但是这个

0: 这个外援啊，我不知道下赛季怎么使啊，他一定要就当这个第三第四外援去使用，他乱战比较好用啊。
1: 嗯，
0: 我发现他不会打阵地战，
1: 这个
0: 不会打阵地战，
1: 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多想了。就是咱家现在有一个，反正就比去年那谁要强的那啥就不错了，
0: 让他打乱战吧。
1: 对，
0: 咱们
1: 可以，
0: 咱们有 DJ 啊，还是以这个
1: 第一阶段贾浩费劲，是不是？我感觉他那个脚有点费劲。吉林，对，吉林不打阵地战的，我们就是抠啊，就是上来就是啪就是电炮飞脚。
0: 但是这个，那你说咱吉林不打阵地战哈，就是咱打转换的时候，这个库克他没三分，就这个库克，所以我说就是让他上来胡打就行，就是
1: 需要搅乱秩序的时候一定要打上。
0: 对，就是二节三节这个衔接段的时候，就让他上来胡打。
1: 今天上几个外援真不知道。今天晚上是吧？
0: 今天晚上7:30，
1: 7:35。今天晚上我认为上的不能太多了，便宜就行，便宜还好用，这是咱家用外援的一贯的宗旨，对吧？然后就是我刚才不说那么句话吗？小瑞也说了，让他打乱对方的节奏，或者通过让他的乱战，然后让这个我们有时间去安排接下来的战术，这个没有问题，
0: 哎，
1: 没毛病。
0: 至少从这第一场检验成色来看啊，检验的成色来看，万梦林这个成色好。
1: 今晚俩外援啊，还有一个你想想，
0: 好成色，
1: 把这个 DJ 啊续约，那么 DJ 肯定是第一外援。对吧？他肯定是一外援，而且价也不低。咱说白了，就是我花钱了，我为啥不用啊？对不对？这非常直白啊，非常非常直白。然后，再上其他外援是库克还是谁？这个我刚想说这个人就是不知道。前两天也有一种说法是又炒掉一个，也有这种说法，但目前还没开始，或者说开始之后一个月之内能不能炒，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咱去年也不是没这么干。如果说考虑到资金的话，存不存在资金和能力问题，资金不能力不匹配的话，会不会炒掉？不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们持一个观望态度吧，也不是，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去年最开始的时候不也多吗？四个吧，最后不也剩俩吗？对不对？剩俩最后打成那样，咱看吧。但是，其实这场比赛我最想说的是谁呢？是李昂。他给东北虎带来了几乎是全新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气质不一样了，
1: 对吧？
0: 我只说那一场气质不太一样。
1: 然后传导球也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场上怎么总结呢？就是灵。
1: 对啊，
0: 有这一股灵气，
1: 就是不像去年那样，就是。
0: 不死，
1: 去年就是啥状态呢？就是看吧，他会这么打，但今年不会。今年是他会怎么打？对吧？去年他会这么打，今年是他会怎么打？
0: 有变化。
1: 那么这种变化对于一个主帅来说，就是我认为是李昂目前带给我们吉林队最好的一个东西。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场上的应变。大家最开始我也存在质疑啊，说正常，我不否认我的观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不是职业球员出身，他是一个你要说学院派吧，他还不是篮球专业，对不对？他是学数学的，他到底能什么样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最开始的时候啊，反正目前就是说李昂带给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不是忽然一亮，是眼前一亮。然后大家啊，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们再去看看李昂的排名布阵。现在不要去考虑谁上场上表现怎么样，这场比赛多少分，季前赛你不要考虑去考虑这个得分。现在有没有人播吉林打球？有，那个我那个小哥们叫啥来着？忘了，哎呀，我想不起来了。他播是播，但是他只能他看着他播，正常好像不会。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是这个今年的这个 CBA 啊，转播权又被密工拿去了，然后收费的啊，是什么？怎么找我？
0: 私信吧，先长，
1: 你找我干嘛？
0: 只有比赛让杨哥解说吗？你就私信他啊。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来看一看双方的大名单吧。来自于咱们长白山恩都里的大名单分别是三，来。

0: 高文泽，九号库克，十一号姜伟泽，十三号许希同，十五号万梦林，二十四号孙思瑶，二十七号余则臣，二十八号杜伯超，三十五号刘彦宇，三十七号赵帅洲，九十九号王子睿。
1: 嗯，
0: 哟，教练员两，助理教练员高俊超。
1: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阵容名单。
0: 聂导还在吗？
1: 嗯，
0: 聂导不在广厦了。
1: 嗯，
0: 我也感觉，你看我看完这名单之后，
1: 这个广厦，这像这个
0: 全换了。
1: 广厦的赵延浩
0: 全走了，
1: 赵延浩走了，
0: 这里边没有老人啊。
1: 嗯，
0: 没有老人，一个都没有。那谁呢？孙明辉那也没有吧？
1: 没有孙明
0: 辉，对吧？
1: 可能没给他报名。孙明辉没有转会吧？
0: 没有，
1: 孙明辉没有转会，只是没给他报名。
0: 这打不打这无所谓，哎，宝宝，这今天晚上就不用去考虑，咱们季前赛不用去考虑这个输赢，我们要看的是球队的变化。最起码通过第一场比赛之后，我们知道了里昂给球队带来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样？一场比赛可能看不完。
1: 孙明辉上一场还打了，只是这场没给他报名。
0: 对，还没有大邱呢。
1: 嗯，
0: 对不对？还没有大邱呢。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广厦今天晚上不也是吗？对不对？
1: 嗯，
0: 哎，威尔逊没注册，嗯，别着急，这天这个季前赛不要当成正赛去看，
1: 对，
0: 就是一个热身，一个调整状态。
1: 对，
0: 哟，你是梁教授粉丝来了啊，也是我粉丝啊，对劲儿，
1: 谢谢，我们就是让所有的球迷通过季前赛熟悉咱们新的球员，
0: 新的球员，新的教练员，新的打法，新的虎头虎脑的东北虎。
1: 对
0: 啊，
1: 球员们呢也需要这种正式的比赛呢熟悉，跟训练是两码事啊。
0: 爱宝宝说库克不咋行，常规赛得换个组织后卫或者组织前锋。你看刚才小瑞都说了啊，这个库克，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让他打先阶段，就是上来胡打乱战，乱战，
0: 对，搅乱对方，
1: 嗯，
0: 给自己球队一个那啥啊。聂导估计打季前赛前，对，聂导没在，还问我上哪儿看打球啊？我那个手机没在这儿，在这儿也不行。我那个抖音，你们去搜一个，我忘了那个他的抖音叫什么名来的。之前跟我要过不少素材呢，啊，聂导还在广厦呢。那你名单上没有，名单上没有。因为我这个直播间，我们现在这个平板上看的是那什么，是那个大连鹏程和长春亚泰啊。
1: 对，
0: 哦，
1: 然后呢，等到19:30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直播呢切到咱们 CBA 的季前赛。
0: 嗯，
1: 哎，这个其实呢 NBA 的季前赛呢也正在打了，包括呢这两天还在，对，这个在咱们这个国内正在打着 NBA 的中国赛。
0: 对，
1: 嗯。在这个 NBA 中国赛期间，好多 NBA 的名宿也是都来到了现场。我看到了韦德，看到了这个马布里，看到了这个当年火箭队的斯科拉，PJ 塔克，
0: 对，
1: 还有老猫莫布利，我也看到了。
0: 姚明也去了。
1: 大姚当然，
0: 那个，
1: 大姚我要最后说啊。
0: 嗯，对，
1: 嗯，姚主席是这个我要最后说，姚主席，
0: 嗯，对，大林子不也去了吗？
1: 谁？
0: 林。
1: 啊，林书豪，哎，你说杰里米林，我这大林子，
0: 大林子
1: 是我们台主播，
0: 不是，你也可以这么用，可以这么用，
1: 长
0: 得更高吗？
1: 对，林书豪这个也去了，所以呢，这个NBA 中国赛啊，在现场的球迷真的是非常的有
0: 那个，成龙也去了，
1: 对，成龙也去了，
0: 他旁边坐的贝壳，
1: 哦。
0: 嗯
1: 啊，我看着好像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也在。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咱们女篮的张子怡也在。
0: 这个顺序啊，这是成龙，然后贝壳，然后是马云。
1: 哦。
0: 然后这边是谁来的？这边是一个 IT 还是一个什么信息类的一个
1: 啊？搞互联网的。
0: 哎，是互联网的还是这个什么新能源的还是什么 AI 的？
1: 嗯，
0: 好像是那么个人哦。
1: 然后虽然是这个中国赛，虽然说这个不是正式的常规赛，但是双方的这个主力这些明星球员也都上了。
0: 对，
1: 就这个有福了，球迷们有福了。而且呢，他不止打一场，他在中国赛期间，他们这个双方绝对要打两场的。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季前赛啊，所谓季前赛，就是真的，我倒认为就是现在 CBA 的季前赛和 NBA 的季前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人家的 NBA 的季前赛是纯粹是作秀，
1: 嗯，
0: 纯粹是作秀，咱们这个呢，是硬作秀，

0: 各位明不明白什么意思？而且目前来讲啊，刚才说完了这个我们吉林队，我们再说说整个联盟。联盟现在我认为现在在逐渐陷入固步自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自己玩自己的，他没有更多的吸引吸收外来的东西，只不过现在是在炒作一些所谓的流量的人，
1: 嗯，
0: 有流量的人，或者说一些有媚态的人，或者说一些我认为他不应该出现在体育赛场上的一些人，
1: 嗯
0: 嗯，比如说我没有性别歧视啊，但是在 CBA 的这个赛场当中啊，女性的出现作为 MC 来讲，我认为她就不合适。
1: 哟，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她拉不起来那个气势，
1: 哦，
0: 她带动不了更多的现场球迷。
1: 嗯，
0: 他做不到。他本身来讲，他的音量，你说他的调值能多高？他再高的话，声音尖了，现场观众听不了。
1: 嗯嗯，
0: 对吧？然后你想让他稳稳当当的坐下来，也不太容易。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女的 MC 啊，这两位女的 MC 到底懂不懂球？
1: 嗯，
0: 他在现场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所以说，我认为
1: 这个我还没有在现场解说过 CBA 比赛，这个就不太
0: 不是不是，他不是解说，他就是嗯。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CBA 季前赛，哎呀，这个
0: 这是
1: 来
0: 开始了啊！
1: 哎，这个
0: 广厦主场对阵吉林的比赛开始了啊！现在
1: 咱们吉林的挑战，啊，
0: 对，刚开场的就是广厦队的一个主动犯规，这是给了16号李金孝啊，犯规是应该给了一个打手，然后现在是吉林队要执行罚球，看看。哎，这
1: 画面切的，
0: 这画面切的，
1: 这
0: 画。你这个浙江广厦的这个主场的这个，
1: 也可能是咱们网络刚才卡了一下，
0: 不能
1: 往前走了几秒，
0: 不能，不至于，不至于的，发球还没进。
1: 嗯，哎呦，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大牙罚球未中之后试图抢篮板，但是这个
0: 我告诉你，这叫你让我来，
1: 赔了个犯规。
0: 对，波塞尔上了啊，波塞尔上了。这个这场比赛就是咱们还说回来啊，他打他的，咱们说咱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 MC 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我怎么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就是纯粹的去讨论目前 CBA 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现在这场比赛，因为是在浙江诸暨打，那么这场比赛的 MC 到底是谁不知道，我也问过，现在不行，我现在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如果说是这位女的 MC 的话，我认为现场的观众可能要遭罪。可能要遭罪，你还得看亚太，还得看东北火，还得看我，你得俩派的一个手机或者仨手机。
1: 哎，对对对，这个设备得多，
0: 你设备得多，嗯，然后你看你还得听我白回一些东西。我为什么说这个 MC 这个职业女士不太好看？首先一点啊，
1: 嗯，
0: 就是篮球这块的啊，我其他项目我不说，就是篮球这块的。
1: 嗯，
0: 首先一点，在队员出场的时候，那么介绍主队球员的时候，女生。不是那么特别适合，
1: 嗯，
0: 女生
1: 好球，这个是小江突破打成了一个2+1，应该是两分有效，
0: 嗯，
1: 打成一个2+1啊。
0: 然后为什么说他不适合？就是首先第一点，他的底气沉不下来。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过 NBA 的一些东西啊，有的球迷、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你就拿别人的来说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考虑新鲜的东西。但是新鲜的东西，你要知道，新鲜的东西往往它是有毒的。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就是有毒，往往是有毒的。 所以说我们去

0: 谈一些老的东西啊，比如说 NBA 里边，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公牛队的那个 MC 是特别年龄非常大，
1: 嗯，
0: 然后他一出场就上来，对吧？
1: 哎，
0: 他有那个状态，这个女生做不到。我没有歧视啊，这个女生肯定做不到，对吧？你让女生从第一的一个状态，然后滑得高的一个状态，你肯定受不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是，我不知道，
0: 不是，
1: 我很难讲，因为我没有这个解说过这个，
0: 不是解说，不是解说。你想想，就是咱们从
1: 现场去播报，
0: 然后你往上走，
1: 嗯，
0: 为体坛周末派，你要女生做得到吗？
1: 嗯嗯，
0: 做不到，
1: 嗯，
0: 这样肯定做不到。然后还有一个带现场球迷的气氛。
1: 嗯，
0: 在现场的气氛的时候，女生首先第一点她要懂球，如果她不懂球的话，她找不到点，她找不到点，女生找不到点，找不到点就容易形成什么？球迷那边玩很嗨，她不吱声，或者球迷不吱声，她在那乱喊，这样的话给球迷带来的感觉也不好，给场上球员带来的感觉更不好。
1: 嗯，
0: 这个也是女生啊，我说的是不懂篮球的女生，她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所以说，我认为目前啊，就是浙江广厦这个赛季的新的 MC 是新一啊，天津还有一位女的 MC， 这两位看吧，各位看吧。就是我吉林的这个我不做任何评价，因为毕竟是一个同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咱们还好，还是个男的，
1: 嗯
0: 啊。但是天津的和广厦的这两位，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看到这两个主场的比赛。如果说您看到的话，去听一听看看，听一听看看，然后看看他们现场带动的氛围怎么样。反正我个人坚持啊，女性不太适合篮球 MC 这个岗位。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新一啊，在这个当年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做的很火，那首《奢江夫人》。
1: 嗯
0: 嗯，很火，状态也很好，但是那个是娱乐，那个是娱乐，咱们要做的是竞技类的比赛，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不过多去评价其他的，我就是提出我的观点，女性来做篮球比赛的 MC 并不是那么特别适合。但有没有做得好的呢？也有，黑龙江有一个小鲤鱼，啊，小鲤鱼做的也不错，也不错，但是他是，我想想啊，他是中英文播报都可以。
1: 嗯
0: 啊。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是他在场上的时候去带一些节奏，带一些点的时候，还是很难带得起那个高潮，很难带得起嗨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因为女生一旦嗨起来的时候，她的声音很尖的，
1: 嗯，
0: 对吧？现场没有压迫感，没有震撼力。我是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剩下其他的，如果说她能做得更好的话，那好，那我要向她学习，我要向她学习，好不好？我不是非要去贬低谁谁谁，我也不是去故意抬高我自己或者抬高谁谁谁。反正如果说他做得好的话，我要学习；那做得不好的话，我也希望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能交流的话，我会也会去告诉他一些东西。我认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你这老同志了，你这个也不说，那个不说，我没那些说的，对吧，小瑞？
1: 嗯，对。
0: 你看，有人曾经问我，但就没人找你吗？没有。截止到现在，你看。我下来这三天了，我从来没有人找过我，反倒是我那几个师侄们啊，经常你偶尔会给我打电话，哥，你看这个咋整，那个咋整，然后这个设备怎么回事，那个设备怎么回事，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其他没有啊，其他什么都没有。
1: 浙江对咱们长白山都里的这一场季前赛啊，现在目前是12-9，我发现这个
0: 小江出手，
1: 开场之后啊，浙江队打的全部都是三分战术啊。十二分
0: 就是打出了一个，
1: 全部都是三分战术，
0: 又来了。
1: 崔新全一个人就拿了9分，
0: 那他是要啊？他们是想靠近，
1: 还是三分战术？
0: 这个纯粹就是，我不能说纯粹吧，反正就是有点模仿国际篮球所谓的先进经验啊。我
1: 对，
0: 不管是大个小个，我都能投啊。
1: 这个球传得好，
0: 哎呦，
1: 这个球应该是。大江试图不是大江，抱歉啊，叫习惯了。大雁想起扣，然后他应该是被拽了一下啊，看啊，这球传得很妙，哦，后边推了一下，
0: 拉人，
1: 推一下，拽了一下，
0: 对，
1: 嗯，要不然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扣篮，
0: 就上篮，扣不一定能那么好看，但上篮肯定是好看的，
1: 嗯，
0: 哎，
1: 这球传得不错啊，这个刚才应该是博塞尔传的。
0: 现在分差来到2分，如果

0: 第二球罚球再进的话，那就剩一分。然后现在场上呢是浙江浙商银行啊，浙商证券呢已经是三次犯规，长白山安杜里两次。
1: 博塞尔在上场比赛当中没上啊，这场我们正好可以看一看这名外援在
0: 验验货吧。
1: 对，我们看看成色如何。
0: 嗯哼，大江大师困了，完了你说完大江他哭了，想大江，真想大江。
1: 对，我也是。
0: 然后
1: 叫习惯了。
0: 然后这话真得说，就是大江在辽宁啊，
1: 嗯，
0: 不是那么适配。
1: 嗯，确实是。
0: 然后
1: 我以为会比较适配。
0: 然后经常会有辽宁球迷，我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啊，经常会有辽宁球迷说大江能力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不适配你们，
1: 真是身高臂长啊！
0: 他不适配你们，他适配于吉林。
1: 嗯，
0: 但是呢，我话也放在这儿。大江，如果说明年能回来的话，如果说明年能回来的话，其实现在他也不好打。
1: 嗯，
0: 他也不好打，他肯定难受啊。为什么不好打？因为他少了他的搭档，少了大胡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少了大胡子搭档，那是高位发牌人呐、啊。那你这那分球分的，大江接多舒服啊！
1: 对，
0: 咱们现在没有这样人呢。
1: 对，
0: 那大江回来会不会打的也挣扎一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来看看回来啊、看看我们吉林队怎么打。
0: 其实就差三分，追人
1: 就差三分，就是一个三分的事儿。
0: 你看，给了一个追人犯规吧。
1: 哎呀，这个就看咱们东北虎的这个球进攻上，现在打的挺灵的啊，挺灵的。虽然我们暂时落后三分，
0: 传导球很快。
1: 对。而浙江这边就是开场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浙江手感非常好，而且打的全都是简简单单的三分战术，还很有效。
0: 给了一个犯规。
1: 还是我们的前场球啊！
0: 对，咱们就
1: 第一节还有五分。
0: 这样吧，咱就看吉林队的传导，你看看跟以前的传导绝对是不一样。以前传导是等，
1: 嗯，
0: 现在是行进间，
1: 嗯，
0: 对吧？而且行进间速度还比较快。这是珠江文体，这个是在哪儿？在诸暨的什么地方？忘了。
1: 哎呀，我这个我同时我再关注一下咱们长春亚泰的比、这比赛啊。
0: 对，
1: 看咱
0: 我今天没带平板。
1: 看咱们长春亚泰，这都看不过来的看啊，
0: 看不过来看。然后
1: 长春亚泰目前是依然是0-1落后啊，上半场马上结束了，目前还是0-1落后。
0: 嗯，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1-1，很有可能是1-1，你看吧。
1: 来看一下这个上半场我们怎么换人了呢？
0: 亚泰24分钟就换人。
1: 对。刘子恒是有受伤吗？看起来跑步
0: 滴滴一米换一下谁？刘子恒哈，
1: 换一下刘子恒。这刘子恒跑步这几步应该没有受伤。
0: 这不是这不是那库克。
1: 目前还是0-1。那我们再回到咱们长白山都里的比赛啊，看看这个是库克自己
0: 换身打。哎呀，你这个球，
1: 这个打的毫无道理，而且是个三步战。
0: 你怎
1: 这个
0: 怎么能去这么干呢？
1: 嗯。上场也这样，
0: 怎么能去这么干呢？
1: 上一场你别看他在短短的时间得20多分，其实他打的就挺乱的，所以他适合乱战，他真适合乱战。
0: 啊，我那朋友坐在咱们吉林队后边的。
1: 啊，回来，我们怎么防啊？
0: 这个比赛，他对主持人也有要求，必须是有上赛季的这个赛季的 CBA。主持人不那个主持人的这个培训资格，
1: 嗯，
0: 否则不能去，
1: 嗯
0: 啊，现在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 CBA 公司现在玩固步自封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儿，就是没有、
1: 经过培训，
0: 不可以，
1: 嗯，
0: 其实，哎呀，其实有很多球队吧，有那么一两家球队你不在乎，这有个动静就行，
1: 嗯，
0: 反正我说谁知道，有个动静就行，还用在乎那些吗？
1: 这个战术打得好啊，
0: 哎，好球。
1: 这个在底线打了一个电梯啊，这个战术打得漂亮。
0: 过门了，
1: 来看啊，回来浙江队怎么打？
0: 还得是三分。
1: 看啊，这个浙江连续打了多少个三分战术？
0: 找外援
1: 。我们的这个看，我们这个防守的压迫啊，防守的压迫性做得非常好，
0: 不错，相当不错。
1: 嗯，这个刚才是。险些造成了对方的这个回线的失误，我们的压迫一直到快到中线了啊，
0: 这没有问题。
1: 这个球怎么吹的？感觉我们手上没动作呀？
0: 没有动作，没有动作，
1: 像是他的单纯的运球失误。
0: 对，应该是他自己运出去的。然后看看吧，这球权给谁吧。

0: 还是给他们了，
1: 你还
0: 那还是吹咱们的，还是吹咱们的，
1: 有点有
0: 还是三分战术，还是三分战术啊。
1: 嗯哼，
0: 这会儿
1: 王子睿
0: 稍微凉了一点。哎，这个球，
1: 王子睿这个在传球过程当中被对方干扰。哎呀，
0: 行，这个我们这边失误啊，对方抓住了机会，前场
1: 对方
0: 三打二啊，
1: 抓失误抓的这个很好啊。
0: 嗯。博塞尔跟库克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库克分底角三分有没有？这谁出手的？是大雁吗？
1: 哟、哎，有了，
0: 是大雁吗？是大雁的三分还是长两分啊？
1: 杜伯超，
0: 抱歉，我看错了，是三分。那杜伯超的三分，
1: 咱家来新人了啊、哦
0: 哎！
1: 咱家来新人了，的习惯。
0: 是的，是的，这个
1: 1-1，加泰1-1，看一眼，看一眼，
0: 赶紧看一眼啊！这个我们面前，
1: 你看，
0: 真是看不过来啊！
1: 我告诉你，这哪是广播节目，我们是声光电全有的。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刚才呢有人在直播间跟我们，
1: 你看果然1-1了吧？
0: 来看一下谁进的球啊？亚太队
1: 44分钟。
0: 这个是。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长春亚泰目前呢是1-1啊，把这个在上半场行进结束的时候呢，将场上比分给扳平了。
1: 这没有咱们进球那个那啥是吧？
0: 这个咱们进来的有点晚，可能回放已经过去了。
1: 那没事，那没事。
0: 感谢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及时的通报啊。
1: 上半场应该是马上结束了吧？
0: 上半场马上结束了，因为45分钟嘛，还有个1分钟左右的加时时间。
1: 那就这样说吧，就是我认为啊，杜振宇回来之后做了这个技术总监之后，亚太队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0: 好了，我看到回放了啊，这是一个卡米洛开出的角球，吴俊杰在一个后点啊，一个非常漂亮的抢点，直接捅破了网窝。看啊，还是个凌空抽射，
1: 不是
0: 个电射，
1: 哪儿呢？我看上边呢，我没看着下边。
0: 这是电射
1: 啊，小球出来，
0: 你看这不电射吗？
1: 对，
0: 一个非常漂亮的电射。
1: 你看这脚球打的绝对比大连昆城那个
0: 这两
1: 要漂亮啊！
0: 双方都是通过这个任意球，
1: 对，
0: 打破了这个场上比分啊！
1: 挺好，
0: 这球好看了，现在1-1了，这球好看了。好，
1: 哎呀，这个库克的这个罚篮呢，有和很多外援的这个同病，罚篮不好。
0: 来看看，库克的第二罚，第一罚未能命中，第二罚看一看，
1: 这分差是5分，反正坑别太大啊！你看两罚不中吗？
0: 罚篮的手型压腕都不错啊，这是
1: 就是不进，就是不进，
0: 手感不好。来看看，还是一个3分战术，哎呦，你看，
1: 还让人打进了。
0: 这个浙江队这个打转换，打转换然后3分，我们这边推的其实也挺快，但是
1: 哎呦呀。针对目前来讲啊，这个场上的给了一个 pushing foul，
0: 这个库克掏的这一下，下手了，
1: 孙子要杀了。
0: 浙江队这个，
1: 然后我们现在场上
0: 啊，
1: 我们现在场上应该是天花板了，
0: 看一下啊，这个第一集还没打完啊，24-16了，在十分钟一节的这个这种比赛下呢，
1: 还行，还
0: 对，
1: 9分，
0: 单节能拿到这个25分左右，这手感确实好。
1: 但是你想想啊，咱吉林队目前来讲啊，这个两场比赛了啊，第二场比赛了，第一节得分没有超过20的，没有超过20的。
0: 哎，这个、
1: 你看看，
0: 这恩科洛啊，还是恩这个恩洛科、啊，对方的这个大外啊，真是身高臂长啊。前场篮板抢了咱们几个了，这一会儿我看抢了仨了，恩诺克。
1: 浙江广厦的这个青训一直做的不错啊，看看，
0: 好球，这个利用了一个前场篮板打了一个个人的简单战术，
1: 而且还造成
0: 借掩护，
1: 然后现在分差又到了11分，
0: 分差来到11分了，
1: 这个。别看那什么，别看那个，
0: 不用看比分，就看我们的面貌，
1: 对，对。

0: 白吗？
1: 这个，
0: 但是该说不说，这个
1: 啊，新昌小球中心，
0: 嗯，对方这个篮板是真不错，对方这篮板保护真不错。
1: 然后吉林队目前失误稍多一些啊，
0: 嗯，对。但是我们刚才呢，就是说对方进球之后，我们依然就坚持打快，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1: 这个441，嗯，一个小抛投，还可以吧？
0: 啊，借掩护进内线，这是一个大打小，形成一个大打小。
1: 嗯，还可以。然后，嗯，啊，没事。
0: 看看这个球没进吧？是不是没进？
1: 没进，没进，
0: 两分没加上，那就是两罚。
1: 两罚在，哎呀，不知道。
0: 两罚，看他的手感怎么样。没问题，第一发没问题，手感不错。
1: 那孙晓状态还在。
0: 嗯。
1: 其实我这个就是看你现在看这个篮球比赛，尤其是吉林队的比赛，我愿意带着问号去看他到底行不行。
0: 嗯，
1: 我先提出质疑啊，我不是说先去相信。
0: 两发都中，没问题。
1: 绍兴新昌嘛。
0: 嗯
1: 嗯。
0: 看啊，这个罚中之后，我们马上采取一个全场的紧逼战术。哎呀，这全场。这个吹一个对方的掩护犯规，好防守啊！
1: 是掩护犯规，进攻犯规吧？
0: 对，对，吹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犯规，没问题啊。这个我们的防守
1: 做得不
0: 错啊。
1: 谁了啊？四号是啊，不是啊？
0: 看这一下，
1: 啊，掩护犯规，
0: 嗯，掩护这一下屁股送出去了。
1: 万木林上场了，
0: 这个拿球的应该是
1: 王
0: 子睿，
1: 王子睿。28号杜伯超、孙思瑶，然后这边是4号是谁来着？要
0: 抓紧打，
1: 回场了。
0: 吹了回场，
1: 吹回场了。
0: 这个不是对方的这个
1: 15号万梦林。
0: 嗯，
1: 万梦林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在那儿打得不好，来了吉林又爆发了嘛。
0: 嗯，上一场真是这个场上打得好。
1: 嗯，
0: 这第一节我们这个失误啊，确实是不少，
1: 多了点。
0: 嗯，
1: 多了点，确实多了点。
0: 嗯。
1: 对方突进来，
0: 就是借掩护进来造杀伤。那这样对打的全都是简单战术。
1: 嗯哼，
0: 嗯，全都简单，简单而有效。啊，
1: 你别看人简单啊，这人家三分球目前来说是不错。
0: 嗯，这第一节对方的三分应该是进了4个5个，
1: 五个了。28分当中有15分是三分球，哟，第一发不中。
0: 嗯。今天这个首节浙江队的罚球也一般。
1: 浙江新昌，两罚中一
0: 啊，回来看我们吉林这球，
1: 来吉林队的进攻啊，看看就看传接啊，看场上有什么变化。你看看
0: 场上，哎，这个三分机会出来没打，
1: 走
0: 选择进来。
1: 哎呀，孙思瑶站下来，
0: 好前场篮板，好前场篮板，
1: 好球，好球，
0: 漂亮，
1: 漂亮，漂亮，漂亮，
0: 很强硬啊！
1: 这个东西，这个打法，以前吉林队是没有的，没有啊。刚才这个战术，一是战术没有，二一个状态是没有的，就是在那个状态下还能出手，还能命中，好像没有谁。
0: 嗯，但是回来之后啊，回来之后呢，又被对方打了一个轻松的掩护之后的两分球。哎，感觉啊，这个孙思瑶这个造型就是
1: 又漂亮。
0: 这个
1: 是
0: 万梦林，
1: 万梦林的三分吗？
0: 这是万梦林和孙思瑶的双人的
1: 三分
0: 简单掩护啊。
1: 嗯哼，
0: 万梦林这个孙思瑶把人带走之后，万梦林一看有一点点出手空间，
1: 对，
0: 直接选择了出手。好啊，
1: 给了对方的外线的机会，你看看。
0: 哎，对方也是外线出了机会，接球投，投了之后还真进。34-23，
1: 哎呦呵，
0: 这又是
1: 可以
0: 万梦林在最后一点点啊，一点点时间选择强行出手，也是
1: 11分，还可以，还算能接受，还算能接受。大家要记得啊，我们是最后的3-4分钟啊，是全花板打的，
0: 嗯
1: 啊，最后3-4分钟是全花板打的，所以说这场比赛。目前来看吧，我们吉林队整个传导做的还不错，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不能说进攻的点多了，而是进攻的方式多了。进攻的方式变多了之后呢，我们的得分的机会呢就会多起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哎呀，挺好啊，
0: 挺好，
1: 挺好，真挺好，
0: 看着挺得劲，
1: 比上赛季看着你顺畅多了，上赛季看着憋屈啊。
0: 你看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我们看着场上落后，但是看着挺舒服的这球，
1: 对，
0: 看着挺舒服的，
1: 打得不难看。
0: 嗯，
1: 虽然落后但不难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还有一个，这个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第一节比赛来讲啊，因为第一场比赛我没有看那么全，今天这场比赛也算看了给一全吧，然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僵硬啊、
0: 嗯、
1: 没有那么教条，
0: 嗯，
1: 挺好，
0: 对，
1: 挺好，
0: 挺灵，
1: 嗯哼，挺灵，真挺好，
0: 真挺灵，
1: 哎，好好整吧，
0: 对，
1: 李导好好带着，这勾起我想去主场看球的想法了，知道吗？
0: 我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你看这您在东北虎待了那么多年哈、
1: 啊
0: 嗯、孙思瑶这不是个发带造型吗？
1: 啊，
0: 咱东北虎历史上就是发带造型的球员其实不算特别多，是不是？
1: 据我所知他应该是第三个，
0: 嗯，
1: 第一个是罗杰斯，
0: 嗯
1: 啊，因为罗杰斯呢也是光头，那是为了防止出汗，
0: 嗯，
1: 琼斯没带过，
0: 嗯，
1: 还有一年是在师大的主场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个外援带过。
0: 哦，
1: 兰佩也带过。
0: 嗯嗯嗯嗯，
1: 反倒是我们国内的球员基本上没有带的。
0: 嗯，这个
1: 罗杰斯那是蓝的，
0: 嗯，
1: 有时候是黑的，有时候是红的，
0: 嗯，
1: 但是没有人带过白的，不像今年孙思瑶带个白的。哎，你别说那个在师大那两年是谁的那个外援，他带过白的。
0: 嗯
1: 啊。
0: 嗯，这个孙思瑶这个发带造型啊，很亮眼啊。
1: 不是，关键他头发多。
0: 对，头发多，
1: 头
0: 发多，然后发带造型，
1: 而且还厚。
0: 嗯，
1: 你看咱这还有一个带发带的吗？
0: 这是博塞尔啊。
1: 嗯
0: 嗯，这博塞尔带的这个发带。啊，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这么多球迷朋友，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回忆回忆，咱东北虎历史上哪个球员这个喜欢带发带？
1: 刚才我就说了一个，就是罗杰斯啊，
0: 嗯，
1: 罗杰斯，不是罗斯杰啊，罗斯杰你们也不知道是谁，有的老球迷可能知道啊，
0: 嗯，
1: 罗斯杰是之前上海队的主持人，他正经的英国人，
0: 嗯，
1: 他娶了上海的媳妇儿
0: 啊，
1: 然后在上海的体育馆里边用上海话，一个英国人用正宗的上海话带球迷喊嗨，然后后来是因为一些不当言论被踢出去了，
0: 哎。这个刚说到发带啊，这个球呢又是
1: 发带进的。
0: 对，孙思瑶是稳稳的保护下了防守篮板之后，回到前场又投中了一个空位的两分球。
1: 嗯，挺好。其实这场球拼一拼的话，就是王子睿的分球，然后再导出来给到博塞尔。
0: 博塞尔自己打，好球，这个空中一个小拉杆。
1: 目前来看啊，他们这个博塞尔和库克不太可能被拆。不太可能，哎，状态还行，
0: 哎，对，这个空中姿态不错。
1: 看吧，看过这个新昌的这个季前赛之后，我们再开始。哎，刚才就是他这个在这个位置上，
0: 嗯，
1: 对吧？习惯位置，习惯投篮，差七分，还行。这场球不是没有可能。你看看现在我们相对的放松，但是也有谨慎。就刚才那个
0: 球，
1: 球
0: 这个是博塞尔的一个前场篮板。
1: 刚才那个球，其实篮下那个谁，温文林十五号温文林呢，他有机会往里进的，有机会往里进，他没有进，没有盲目的出手，啊，不像以前我们有些时候是蛮干，啊，以前是蛮干，现在还好多了。
0: 嗯，博塞尔场上的这个拼劲还不错啊，就是我们最怕就是找到那种就外援不愿意参与防守的那种外援，
1: 哎呀，
0: 怕那种，
1: 那太多了，太多了，
0: 嗯，这种外援还挺多的。
1: 嗯，对，人之前的刷了不就是吗？刷了后来就是不愿意参与防守，
0: 对，
1: 对吧？万木林下，然后这是
0: 大牙于泽臣上啊，
1: 牙来了。
0: 嗯，
1: 牙的状态到吉林队之后还可以，包括大燕今年也有改观，
0: 嗯，
1: 就看赵帅洲了。咱那个东东已经
0: 赵帅洲其实上场还可以，上一场还可以。
1: 嗯，你看帅洲应该没问题，他要比那谁比东东要好多了。东东那纯粹是吉祥物。
0: 嗯，
1: 已经自由了吗？那就自由去吧。
0: 哎，这个球。打得太勉强了，这个外援啊！但是你看啊，又是他，又是他，这个叫恩诺克还是恩科诺呀，啊？他真是他的那个胳膊都快到膝盖了。
1: 恩诺克，
0: 嗯，他的胳膊都快到膝盖了，就是这个篮板能力啊，
1: 就是
0: 人群当中就看到一个大黑胳膊，又黑又长。
1: 这个就是外援，很多外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我是领袖，
0: 嗯，
1: 我最那啥，
0: 嗯，
1: 哎，这很多外援都是。不能说很多吧，有一部分外援是这个状态的啊，就是他认为我能带着这支球队怎么怎么样，你包括刷子也说过这句话，
0: 嗯
1: 啊，所以说他总是想凸显自己能力啊。问我在哪儿看直播呀？我们这是咪咕啊，
0: 咪咕视频，朋友们啊，
1: 我咪咕啊，
0: 咪咕视频，
1: 对，
0: 哎，这个，哎呦，说话间啊，我们这个节目呢，
1: 节目要到了。
0: 也快结束了，
1: 对，
0: 节目也快结束了，大家可以去咪咕视频去看咱们东北虎这场
1: 比赛，接着看吧。然后这个我就回家也看看，
0: 然后
1: 咪

Jason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请您继续收听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明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一。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省各地的。

者。继续我们要分享到当年叶欢所属的唱片公司飞碟唱片的强大竞争者滚石唱片，周华健在1997年带来的《

这是叶欢带来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的音色是非常特别的，属于中低音域，带一点鼻音，清亮而婉约，温柔又显个性。所以有人说过他唱歌很冷静，但是理智的声音当中又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就是叶欢和他的声音。如今华语乐坛已经没有人能像叶欢这样唱歌了，他的音色与演绎是那样的特别，而且他的声音和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气质更是后无来者。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朋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你的朋友在 KTV 当中点播这首歌曲总共点播了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这首歌是当年高居 KTV 点唱排行榜上高居不下的一首歌，我想你对这首歌的 MV 呢也早已熟悉。这个 MV 就是来自台湾著名的导演马一中，他在30岁之前拍过广告、纪录片，离开台北到其他地方读书，后来接受滚石老板的邀请来给这些歌手拍 MV， 第一个拍就是之前怎么拍都不帅的周华健。当然马一中拯救了周华健，他的序当中特别提到了周华健的故事，早期的朋友风雨无阻奠定了马导的初始地位。接下来蔡依林《日不落》。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1: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0: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冇。

这是李宗盛、卢冠廷带来的《往事如风》，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跟一名生活的智者行走在柔风当中，听他为你娓娓讲述生活的真谛，而你的那些遭遇的疼痛也会渐渐平息掉。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又何必太在意那么多的荣辱得失，等等生命之外的东西呢？不妨活得洒脱一点。梁咏琪，新鲜。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接下来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0: 囊清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0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一。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8到22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1到21度。延吉晴转多云，8到21度。四平晴转多云，9到21度。通化晴转多云，7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

10到21度，辽源晴转多云9到22度，松原晴转多云13到20度，白山晴转多云6到22度，长白山晴转多云5到19度。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翁倩玉《爱的奉献》，这也是当年跟着正大综艺走进千家万户的一首歌。时间回到1990年，在那个时候，伊能静还是少女偶像，感情丰富而纤细，浮于世外的童真。我们要分享到伊能静《萤火虫》。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伊能静的《萤火虫》，继续分享齐秦外面的世界。每次听到齐秦的这首歌，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感慨。年少时一心向往远方，觉得外面的世界满是精彩，真正走出去才懂得精彩背后也藏着许多的无奈。简单的吉他，平静的歌声，就像是在轻声地诉说离别与牵挂。愿我们勇敢奔赴，也记得总有一份等候在原地等待我们归来。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3: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9号，商务部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联合声明。11号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温4至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

胜亲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航母港。近日，江西南昌一轿车侧翻，司机被困，危急时刻，公交司机带火金集结乘客和路人，合力推正车辆，将被困司机救出。吉林省气象台预报，10月13号气温将迎来断崖式下降。10月10号到12号，吉林省大部最高气温还在20度上下，最高达到23度。13号将直降至15度上下，最低将达到13度，凉意明显。最低温更是直降至冰点。白山、四平、辽源、长白山最低温将达到0度。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减衣物。10月9号晚，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由吉林省宁宇动画有限公司出品的《茶二中》第5季，荣获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10月9号，在东北超勇夺冠军的长春队球员走进了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与学生们近距离互动交流，把赛场拼搏故事、体育精神带进课堂，根植少年心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各位1038的听友们，跟我们一起过生日。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就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报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呢，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4晚，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每人6999元的费用，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及区间车的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北京时间7: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一。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晴转多云，8到22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1到21度，延吉晴转多云，8到21度，四平晴转多云，9到21度，通化晴转多云，7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10到21度，辽源晴转多云，9到22度，松原晴转多云，13到20度，白山晴转多云，6到22度，长白山晴转多云，5到19度。

当年台湾的圆山动物园签纸，滚石唱片就发起了让所有的歌手和词曲作者制作了一张关怀动物以及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快乐天堂所在》的专辑。当时包括潘越云、周华健、齐豫、张艾嘉等等这些歌手都参与其中。其实你可以数一数自己总共去过多少次动物园，上一次去动物园看老虎又是什么时候呢？这首歌无论是让大人听还是孩子听，都能唤起心里面疏远已久的那份快乐，那种愉悦的情绪，虽然简单却真实，因为曾经我们是那样的简单开心过。有空的时候不妨找一点曾经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再去尝试一下。 Thank you.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赵咏华带来的《我们的故事》。90年代中期的赵咏华凭借《最浪漫的事》大火，但是她不想只唱情爱，想要写女性的内心世界与友谊。吴旭文写下这首作品，跳出了男女爱情视角，把笔墨放在了女生之间的陪伴，一起度过苦涩青春，聊爱情，聊理想，聊生活委屈，有哭有笑，有争执，也有不离不弃。编曲呢，以钢琴打底，淡淡的弦乐铺衬，没有激烈爆发，就像聊天诉说一样的抒情。赵咏华温暖厚实的嗓音也把这份闺蜜情谊娓娓道来，像翻看一本旧的相册。整首歌就像老朋友围坐在一起，轻声回忆往事，温暖、克制又有力量。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继续分享到费玉清《千里》。

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就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柏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你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爆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周末是什么？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0: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0: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 周末早时光，
0: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此刻是北京时间8:0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此刻呢，不知道你在忙些什么哈、啊？是享受一个难得的周末哈、啊，在家宅着哈、啊，在床上躺着，还是说已经在路上在驾车的状态了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签到打卡呢，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说一说哈你是几零后啊、反正就是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大家就可以在公屏哈畅所欲言。两种渠道，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因为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呢有一个小 bug 哈，就是只有我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你们相互之间都看不到。另外一种哈更直接的方式，不仅可以听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看广播哈。在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然后就能够找到